0: 过程五二，无条件退机。所以再次提醒你吓，打通呢个电话，攞咗啲礼品先，400-828-6721，400-828-6721。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924路况。
0: 好啦，马上嚟刷新下路面情况，需要提醒各位，而家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桂华路就要留意南海大道路口位啦，这个路口位要停一停，等下，因为双方向都布慢。灰旗路的文华路口亦都是双方向车多。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就要小心睇位。还有高赞大桥过杏坛亦都收到缓慢报告，因为这个位置现在有施工，大家要注意避让。安里特大桥过伦教方向车多，龙舟路钢川桥的双方向见到车多布慢。105国道容祺大桥，还有三红旗大桥，两个位置都是过广州方向，而家系车多要排队嘅。德胜大桥双方向，仲有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方向咧，这个钟数例牌啦，都开始系翻工翻学嘅人群咧高峰期到啦。嗱，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亦都收到缓慢报告嘅。再次提醒各位，可以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都冇问题噶。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7: 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8: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2: 我就系送水辉哥
13: 艾神啊！
14: 我系萧华坚，
15: 我系太爷，
16: 我系来多一份啊！
17: 我系朱柏姐姐，
18: 我系刘思贤。
1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9: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2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9: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20: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9: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
9: 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3: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1: 鼓励住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3: 城市超佳人，
2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好多人话诗画转场，继续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个卡先。系啦，从健康七点半到城市超佳人啦，我都诗画转场啊，我完全冇画到，因为都系坐喺度。系啦，你而家收听紧嘅依然系 FM92.4 啊。我嘅代班工作都嚟到最后一日啦，我内心已经充满咗放假感。虽然咧假期对于我哋嚟讲咧就唔系咩都唔使做嘅，咁但系的确咧啊喺过去嗰十日咧，连续两档节目咁样丝滑转场，我自己都慢慢地吓，而家越嚟越丝滑，因为咧都会将吓上述啊分享唔切嘅内容咧，发觉喺呢个钟数仲可以继续同大家延续。所以呢这个钟数我将它变身成为健康俏佳人。欢迎你继续收听。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啊。是啦，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慢慢看一看我们今日的天气先。现在八点钟过后啦，哇，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挂了起身了。现在外面的温度呢今天都比较热的，因为现在是28度到29度之间啊这个钟数。咁而今日白天嚟讲呢就最低温到呢个时候啦，最高温呢就34度左右，呢几日温差系细咗嘅。因为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但系呢展望呢个中秋假期雨势就会越少，所以呢多云天气为主，日间天气呢反而会变得比较热一啲。放假有户外活动呢就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啦。咁但系中秋假期唔单止白天有户外活动啊嘛，系咪都安排咗唔少夜晚嘅户外活动啊？赏月啦，赏月系真系要夜晚先做得嘅，同埋要呢个靓嘅环境啊。咁然之后赏月会配备啲乜嘢吓？配备呢个茶水，配备水果，仲有少不了嘅月饼。系啦，咁所以咧，我要忍唔住将啱先健康七点半未嚟得切分享嘅内容咧，喺度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即系如果月饼嘅话，先简单问个问题啊。其实月饼大家会搭乜嘢嘅咧？系啦，一边食月饼嘅话，应该搭啲乜嘢以消滞解腻嘅呢个方式出发吓？而我即系个目的消滞解腻，但系又可口嘅。大家普遍会搭啲乜嘢呢？睇下已经同样同我一样丝滑转场上线到花生板块吓打卡嘅朋友仔，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啦。有我选单啦、小高啦、Q 仔啦、QKK 啦、平安喜乐、手机尾数2621，仲有琉璃仙子、李贤吓、嚟自沉舟妇人在佛山，仲有顺德李生吓，咁多位而家目前见到就系你哋啦，讲声早晨吓，然之后一齐叹杯茶，跟住再食个饼。

嗱，呢首歌嘅歌名叫做《日光苏醒时》，外面已经出咗太阳啦。系啦，你而家担高头，外面嘅景致系点样咧？有的朋友听到话系 Leon 嘅一首歌，系啊，会唔会都比较少听到？一首歌唔系一首好热门嘅歌曲嚟嘅。系啦，我都系因为今日正好佢就喺我眼前突然之间出现。OK，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城市俏佳人》。是可以听歌的时间我都觉得心情特别舒爽，所以无论是什么歌都好，我们的节目时间都很紧张。究竟今天有没有大家认为的星期四之歌呢？其实应该问回可晴，因为是他带给大家的，就不是我带给大家的。但是我带给大家的音乐选择呢，又会不会令到你觉得这个星期四都不一样呢？无论是可以令到你提神醒脑，定是可以放松心情，那这个音乐选择今天的每一首歌都是大家的星期四之歌。嗱，啱先问大家嘅，即系如果咧，可以即系一啖饼、一啖茶嘅话，月饼其实系搭乜嘢？大家知唔知啦？先同大家都简单讲下，甜口月饼啊，咩叫甜口月饼咧？就是、从馅料嚟计嘅，好似水果啊、莲蓉啊、流心奶黄、奶黄啊、枣泥呢啲咧，就系、是、甜味嘅月饼。因为糖分含量比较高，所以食落咧一口落去系会有啲甜爷爷嘅感觉。咁应该搭啲乜嘢咧？就搭翻绿茶啦，绿茶就出晒名，清爽解腻噶啦。是咪中午食完饭都饮返杯绿茶吓，令到自己消一消滞啦。咁所以中和月饼嘅甜腻感呢，佢就係比较合适嘅。咁另外一种馅料就係一啲分油，即係有肉嘅比较係啦，即係嗰啲鲜肉月饼啊，光子一带啊，仲有蛋黄酥月饼啊，啲油脂比较厚嘅馅料呢，食得多佢容易会腹胀，亦都会油腻。咁就搭咩呢？搭普洱茶、山楂茶。呢啲一听呢亦都系有消滞吓、消食嘅感觉嘅吓、可以助力呢个脂肪代谢。咁所以呢，如果你系搭即系屋企摆咗呢啲月饼出嚟，咁你就可以冲返壶普洱茶或者系山楂茶啦。咁至于咸甜口月饼即系边种啊？五

0: 银啦、椒盐口味啊，吓呢啲嘅月饼咧，佢比较复杂啊个口感，佢甜度又有，油润感又有，咁所以咧就要搭乌龙茶啦。因为乌龙茶嘅茶汤比较顺口吓，可以化解甜味带嚟嗰种哇，即系齁甜齁甜嗰种感觉之外，又可以中和油脂带嚟嘅口重感，百搭啊！所以唔知大家今日早上嘅早餐，如果已经出现月饼嘅话，你系为自己搭配咗啲乜嘢呢？嗱，所以咧，我哋嘅早餐图片可以发送上佛山家花生板块，睇下有冇月饼嘅早餐，咁又睇下大家搭住啲乜嘢一齐嚟享用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7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今日依然系工作天嘅早晨，但系今个工作天之后有3日嘅假期，可以唞一唞啦。系一定要提醒大家，亦都系内心提醒自己，因为我寻日咧已经有一种今日要放假，真系今朝差啲有啲起唔到床嘅感觉，所以我都紧张咗一下嘅。啊，而家8:19，翻工未啊？食紧早餐未啊？嗱，今日咧肯定系好忙碌嘅，因为节前嘅最后一日吓，无论你系之前嘅工作系咪已经去到咗，即系都系我哋讲嘅 DDL 啦吓，去到咗一个 last day 最后要 deadline 嘅时候啦，啊，定还是系咧喺节前啦，特别好多公司即系节前临放假之前咧，佢就有好多琐碎事出嚟噶啦，啊，即系特别系啲咩，执好个办公室啦，啊，然之后有几日假期你要清理好啲嘢啊，吓，仲有啲咩嘢就要即系系咯，硬系好似有一种好似唔使翻工啦之后就。其实都是3日假期的啫，咁但系咧无可否认咧，今日咧系会忙碌得嚟吓，琐碎嘅事情会更加之多，所以希望大家咧保持清醒嘅头脑，精灵嘅眼神。嗱，咁啊，唔单止小朋友要精灵，我哋家长要精灵，所以咧好视力其实佢有青少年眼贴、商务款眼贴、中老年眼贴，适应唔同年龄阶段。咁啊，但系啦，我哋而家双节福利今日嚟到最后一日啦，都系率先先同为各位嘅小朋友服务先。系啦，一啲即系我哋好视力咧26年嘅大品牌啦，好多时候真系家长细细个自己就听过呢个品牌，甚至乎小时候自己就用到而家，到俾自己嘅仔女继续用。青少年眼贴咧，可以话好视力里面咧系非常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每次一到福利

嘅时候咧，大家囤货咁囤啦，因为起码都两三个月先至会出现一次福利。咁我哋俾大家咧，无论系呢个订购啊，订购当然自己选择你要订几多额啦，但系赠送嘅额俾你都希望你可以啊更多咁样呵护自己嘅眼睛健康。嗱，今次好视力双节福利真系嚟到今日系最后一日，亦都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抢到就是赚到吓，咁啊俾仔女贴眼贴，无论系之前试过嘅、未试过嘅，我哋都会赠送你试用款。所以体验装嘅话咧，啊你未试过嘅就试下咯吓，试过之后啊，我相信真系会有一种舒服感系。你要试过先可以形容得到出嚟嘅。咁之前已经系知道啊，佢嘅青视力眼贴系好嘢嘅话，咁啊等于又收多三包啦。因为今日活动最后一日，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视力眼贴，先送各位系三包体验款，然之后咧再每人啊每个订单都会送多你24包学习款镂空眼贴，24包咁多，等于成个月嘅量咯。所以今次真系非常之大嘅福利，送俾我哋924嘅粉丝，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就 OK 啦。一讲到话小朋友对眼啦吓，点解话青视力眼贴咁受欢迎咧？系因为家长真系会希望小朋友尽量就梗系唔好戴眼镜啦。咁当然啦，我哋呢个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都要提醒大家。但系当你嘅眼睛由细到大有更好嘅呵护啊，提醒佢点样样用眼健康，又可以适时咁缓解佢嘅视疲劳咧，眼睛系真系眼神都更加有光噶。啊，呢日你成日睇住手机啊、电脑啊，有放假啦吓，咁、然之后咧，其实有阵时学校里面睇书，啲书嘅嗰啲纸啊，嗰啲即系因为有啲纸质咧，佢特别白净嘅，我觉得咧，特别白净嗰啲咧，佢可能添加咗一啲嘅即系系咯，添加咗一啲嘅成分啦，咁导致佢特别白净咧，其实对眼睛都系会有刺眼感觉噶，睇得耐对眼都系唔舒服，所以无论睇书定睇电子屏幕，都系要适当咁叫佢休息。咁而用眼贴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强制佢对眼休息之余，仲可以同步缓解视疲劳嘅方法啦。咁、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已经出现咗吓、经常性觉得只眼好攰啊、蒙眼出眼、生理性流眼水，仲有讲极都唔听嘅一啲睇书啊、写字嘅姿势，咁你就要真系屋企备翻啲眼贴帮下佢啦。嗱、我哋嘅品质啦吓，浓缩咗十几种护眼草本精华，品质够晒靓，成分绿色温和，可以放心用。仲有作用方面啊，我哋系有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缓解视疲劳。贴完之后咧，对眼松晒。所以再度提醒大家，今日系好视力双节福利嘅最后一日，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先送24包镂空眼贴，再加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又食又贴，我哋仲可以送多部呢一个嘅智能眼部按摩仪俾你做眼保健操，因为佢系全自动按摩啊，度身订造咗个眼保健操模式，你只要戴上去，1+1+1大于3嘅效果俾晒大家，而且大人都可以用噶吓，一家大细都啱使，所以咧真系话好视力嘅全国自带福利就喺我哋今日924最后一日嘅双节福利机会，唔好错过，热线电话4008331189 4008331189，再次提醒大家吓，使用过程当中有咩唔满意都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都 OK 噶，不当然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亦都系要提醒各位噶。

0: 三水小俊话：我今日早餐咧就系猪肝粥，再搭配蛋黄酥。哇，你呢个有啲超标啊！因为其实咧，而家好多朋友特别有南方地区，即其实都唔系南方地区，唔好分咁多地域。因为咧蛋黄酥咧，有啲朋友就话：我月饼觉得佢太重油重盐啦吓。咁有啲人咧会用蛋黄酥，反正里面都有咸蛋黄吓，又圆碌碌，其实上月都可以嘅。因为其实我哋都有好多新式月饼噶嘛，最紧要大家中意，团圆嘅时候食得开心。咁所以其实蛋黄酥咧喺我嘅心目当中概念里面咧，佢个即系重油，佢个油脂嘅份量啊吓，其实佢系同月饼可以相比美嘅。咁啱先咪讲咗咧，唔同嘅。这个它应该属于咸甜口，你应该搭配乌龙茶才可以消滞解腻。你一个蛋黄酥还要搭一兜这么大的猪肝粥，我觉得有些超标啊，小俊。你快点稍后看看找些什么搭配帮自己解一下腻消一下滞才行。其实呢早餐刚才他在早餐吃蛋黄酥，我反而这个我又赞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来月饼都是建议大家早餐吃，因为早餐我哋首先提醒，月饼嘅量大家都知道㗎嘛，一次大概係食四分之一册，一日呢就最好唔好超过半个，讲嘅啲普通大细嘅，即係80到120克左右普通大细嘅月饼。咁而家有好多迷你月饼，即係40-50克左右嗰啲呢，咁你计返条数囉，一日我哋健康嘅成年人都唔建议超过一个月饼，咁所以就算迷你月饼，咁你就唔好超过两只吓。咁最咁至于你系老人家啊、小朋友啊、脾胃比较弱啊、消化功能已经比较差嘅朋友咧，就最好就尽量半只吓，个份量再减半，你自己计呢条数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早餐即系早上时间已经食过月饼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控制，我今日早上食一四分之一册，即系我今日嘅量应该仲有四分之一册左右。咁如果你话我今朝早已经食咗半只月饼，咁我觉得你今日呢就真係最要控制一下啦，因为呢几日我相信应该一个星期啦，起码去到国庆前啦，屋企个月饼就开始出现喺早餐啦、宵夜啦、上月时间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好自己食月饼嘅时间同埋食月饼嘅份量啊。好啦，嚟到8:29，8:30之前我哋先讲声拜拜下，稍后返嚟继续仲会有第二 part 嘅城市潮界人。
1: 早起係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咁喺旧年经验基础上，今年嘅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喺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嚟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其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伴宗寄予学子，希望他们带着求真的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的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12名的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先才、以才引才的桥梁作用。咁首场的招聘会汇聚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企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的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 21.2%。 招聘会创新设立了 AI 硬科技广货优品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一齐去了解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3: 我们9月16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万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出头吧，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就业意向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

0: 聚焦顶端的 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AI 产品运营师，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销售师等等。那这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1: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0: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两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恩辰联动的户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跟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那这个也是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域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1: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

0: 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1: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十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百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他的直观感受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通过五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哦，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嗯，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阔行天下也是首次集城市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更加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哈，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0: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黎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50,000元、100,000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元嘅安居补贴等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近日广州作为这次秋季招聘活动江浙沪地区的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在上海、南京、杭州的17所高校举办了17场的招聘活动。咁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了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秋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0,000个次，较去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的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秋招活动的岗位数增长了超过30%。咁招聘活动是延续精准匹配的核心目标， 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的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校匹配。咁活动推出了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五乐享政策礼遇，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青年学子在广州成就梦想。活动还设置了广阔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的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4: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这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地区的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面，广东超过350家的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 1.6 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的方面，设置了七大招聘专区，将满满的诚意送到了学子面前。咁在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日到17日，作为这次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秋招活动的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在京津冀的多所校园举办了招聘活动。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梁女士你好，9月16日到17日，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咁其中，佛山系负责北京、河北两地的11所高校的专场招聘活动。咁请问呢11场招聘会佢整体嘅成效系点样嘅呢？
5: 咁呢次呢，我哋佛山主要喺北京同埋河北呢，就两个地方一共呢系11所高校，就连续两日呢就办咗11场招聘会。咁将啲优质岗位呢同埋我哋广东嘅即系发展机会呢同埋岭南嘅诚意呢即系送入咗校园。咁整体个招聘会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咁我哋线上线下呢就一共有超过1500家嘅企事业单位报名。咁线上线下岗位呢係超7万个嘅。入场个学生呢就超过咗 1.1 万人。线上直播呢就超过24万人次。咁我哋呢几场活动呢共收到嘅简历呢係超过25000份嘅。我哋由亦都统计咗下初步达成意向呢就接近2500人。其中北大嗰场呢，我哋美的专场美的嗰个集团就收咗简历，有差唔多100人喺进入下一轮面试嘅。咁从组织上面睇呢，我哋系每个学校呢都系有重点，每个学校呢有特色嘅。今次呢我哋市籍呢就牵头北大场同埋华北电力，其他呢几所高校呢分别交咗俾我哋五个区。咁各个区呢系根据佢哋自己嘅嗰个产业特色，同我哋一个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呢就係、是、七大专区精准对接 AI 岗位呢，我哋係唔低于10%嘅，而且係硕士博士岗位係比较充足。包括呢腾讯啊、美的啊、比亚迪呢啲头部企业，包括中山大学啊同埋广医药集团呢啲，包括我哋嘅计划实验室係同台招聘嘅。 成个岗位咧，我哋覆盖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等。

0: 新能源啊呢啲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而且喺政校企上边咧，我哋都以呢、这个超过11所嘅高校实现咗呢个协议签约。咁啊，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亦都颁发咗8万英赛湖南粤校园大使。同时咧，根据我哋佛山呢个公共就业服务嘅特色咧，推出咗预约制嘅服务，将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系转化为一个常态化嘅对接通道。延长服务咧，亦都有创业服务啦、AI 就业服务啦、铁榜领题、广课行天下、AI 面试呢啲。直播大纲等嘅比较智能化嘅就业服务。另外一个咧，即系招聘会按照我哋整体嗰个谋划咧，系将佢办成一个城市形象嘅展示窗口。我哋喺校园咧就引入呢个粤文咏春拳嘅表演啦、佛山醒狮啦、龙舟香云纱呢啲互动。包括我哋嘅咖啡机嘅机器人喺学主咧喺求职之余咧就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同埋佛山嘅温度。我哋感觉咧就不单止要办好呢个招聘会，同时咧亦都将广东啊呢、这个就业嘅良好嘅环境咧带入校园，实实在在咁实现咗嗰啲岗位同机制同埋服务，促成年轻人才同埋佛山嘅双向奔赴。
1: 咁呢次招聘活动系划分咗7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系聚焦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咁请问咁样嘅安排，佛山主要系基于边方面嘅考虑呢？
0: 咁啊，主要系几方面考虑啦，因为我哋依家啱啱发布咗呢个7大产业啦，咁我哋首先考虑呢个人才同埋产业嘅匹配，一个咧就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啦，咁按照产业集群嘅话，我哋依家系七大类别，所以我哋同时咧就将呢个专区分为呢个7大专区，一方面咧系即系学生更加容易选择呢、这个按照专区嘅选择岗位，另外一个咧。我哋通过呢个专区嘅设置咧，让北大咧同埋广大嘅高校毕业生咧，可以更加直观了解佛山嘅产业生态，提供呢个人岗嘅匹配。第二个咧，呢啲岗位咧都系我哋佛山咧培养新质生产力同埋抢占呢个新赛道、优化产业结构嘅需要。
1: 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呢？
0: 主要係3方面啦，即係比如產業方面啊，我哋產業根基係比較雄厚嘅，佛山係製造業大市，呢、这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不單止有呢個規上工業超10萬家，而且係有10個千億嘅產業集群。第二個咧就區域優勢啦，1小時就都可以到達大灣區嘅嗰個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咧係比較低嘅，同時咧我哋都可以通過。我哋佛山去链接大湾区核心城市嘅创新资源。第三系我哋嘅诚意十足啊！咁上半年咧，我哋亦都通过8万英赛会揽月春季系列活动咧，就组织咗超1000家，即系都释放咗26000个岗位。今年咧，我哋就全市已经引进咧各类青年人才9.25万啦。我哋亦都希望咧，会通过我哋更多嘅岗位同埋呢啲诚意咧。实实在在嘅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哋制造业名城嘅呢个发展机遇同埋城市温度。
1: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0: 我哋有呢个诚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务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哋首先，佛山有句话就系、是，来了就是佛山人啦。咁我哋会着力喺事业发展咧、生活服务同埋城市氛围方面做好呢个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业发展我哋系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系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全市咧依家就系有13间呢个佛山人才港，作为我哋招才引智、创业孵化嘅核心阵地嘅。包括咧就我哋佛山建有计划实验室啦、先湖实验室呢啲高能级科研平台喺呢、这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同埋成果转化咧，系全链条呢个事业扶持咧，亦都有10亿规模嘅人才科创基金喺呢个方面，同时咧就亦都出台咗呢个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量发展嘅实施意见，真正咧就可以等人才嚟到之后咧，可以有呢个发展嘅平台。第二咧就系、是、生活服务，我哋系小事不小办法，关怀不打烊。喺呢个医疗文旅方面，同埋日常消费入手咧， 等人才感受到家嘅温暖。包括咧，我哋有人才嘅专属健康体检啦，仲有我哋1+5嘅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包括全市有超过260人嘅专员服务队伍啦，有我哋核心人才码等呢啲可以啲服务，咁人才可以享受餐饮、购物、文旅、出行等各类优惠，而且咧就第一次到佛山嘅毕业生咧可以有免费游览我哋祖庙啊、西樵山等呢啲景区嘅。第三咧就系城市氛围啦，就以城之名礼敬人才，增强呢个归属感。包括咧马上就9月27号啦，我哋佛山每年都会举办呢个佛山市人才日系列活动，以城市之名咧致敬人才。同时咧有啲名校名企名师大讲堂，邀请行业大咖同人才交流。马上咧亦都系我哋嘅人才日啦，就欢迎我哋各类人才嚟到佛山，喺呢个实地当中体验我哋佛山制造转型升级嘅鲜活实践同埋创业创新嘅生态，增强留佛发展嘅信心同埋意愿。
1: 梁女士，我哋头先倾咗唔少招聘活动同埋高考毕业生就业嘅内容啦。咁如果从创业嘅角度嚟睇，佛山推出咗边方面嘅举措去吸引各地嘅创业人才呢？
0: 我哋一直咧就佛山市咧就系全方位构建呢个全链赋能嘅就业创业生态。一方面咧，我哋落实呢个广东嘅三多三优嘅全方位全链条嘅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嘅创业痛点，喺资金扶持、场地供给同埋融资赋能配套服务多个维度发力。第一个咧就系创业启动嘅补贴多。首先咧，自主创业嘅青年会有1万元一次性嘅创业资助。最高可以去到3万嘅創業帶動就業補貼，包括我哋3年嘅場地租金補貼等呢啲，同時咧亦都係推出咗呢個配套嘅免費創業培訓，全方位咧提降低咧青年創業嘅成本嘅，即係我哋依家講嘅創業門飛啊，即係會從佢開始創業一路到佢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嗰個叫做創業門飛計劃嘅。第二咧就係創業孵化基地，我哋資源比較多。我哋市入边有2个市级同埋省级嘅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目前嘅话，我哋依家系全市有49间嘅人社部门认定嘅创业孵化基地。我哋今年亦都统计过，同科技部门一齐咧，我哋系有4900几个呢个创业卡位嘅，构建咗资源加市场加智库全链条嘅一站式孵化服务体系，基本上系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噶啦，最长都可以3年免租。第三個咧，就喺呢個融資方面，我哋融資方面咧，就係嗰個支持額度好足嘅。我哋一方面要落實好呢個普惠性創業擔保貸款政策啦，作個人最高可以獲貸60万，小微企業咧最高可以500万。呢、這個都係享受貼息嘅，按照我哋全省嘅統一規定，可以享受50%財政貼息咧，最低利率係可以低到2.9%。我哋咧今年亦都将呢个融资嘅优化服务咧，就扩大到13间银行。基本上咧，就喺你创业嘅周边都可以享受到我哋正银担嘅服务新模式，大大咁压缩咗嗰个贷款时间嘅。
1: 好嘅，多谢梁女士嘅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村，
8: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7: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8: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7: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 鱼啦。
9: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0: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浓缩厨房，食力争霸。
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试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924路况，
1: 早上时间9:02。系啦，9点过后咧，而家路面情况要提醒翻各位噶。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车仔仲系比较多，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见到双方向路口位要停一停，等等灯。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亦都布慢。海白路咧就要留意桂江立交，仲有五丫口大桥都系过广州方向，而家唔系太理想。三山西桥过龟城车多，落龙路龙梁跨线桥过落松布慢。南国西路见到轮桂路口，这个路口位双方向先停一停，等等位。安里特大桥过轮教方向放紧慢镜。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原因，这个位置都不多好行。高速方面继续提醒你，广佛高速黄沙路段过广州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报路方同查路方，祝你一路好心情。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9: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惠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0: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0: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1: 城市超家人，健康
10: 生活新开始。
1: 系啦，九点钟过后第二 part 嘅城市俏佳人，应该可以再将节奏再放慢啲，好好咁欣赏下大家嘅健康早餐。啱先啦，即系从呢个健康七点半到健康俏佳人丝滑转场吓，嚟到九点钟过后呢一 part 咧就系城市俏佳人啦，翻到我哋为各位奉献同埋各位服务嘅时间段。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允啦，欢迎你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依然打卡啦，听直播啦，搵重温啦，同埋直接留言啦。见到阿 G 二嘅早餐咧就系蛋黄酥再加盒牛奶。仲有一啲花生我当你坚果类啦，油脂有啲重啊吓。啱先讲到，如果食一啲咸甜口嘅话咧，搭翻杯普洱茶或者乌龙茶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会有啲饱得滞。然之后咧，阿善善咧就系雪耳牛奶麦片，仲有一只蒸鸡蛋。嗱，量咧就唔算太大，但系的确好似佢所讲健康。咁然之后我睇下仲有边位朋友吓，啱先发送咗早餐上嚟嘅，咁喺上一 part 咧未有时间认真睇，咁呢个时候可以睇睇啦。系咁啊，哦，啱先嗰位讲咗啦，小俊，阿小俊嗰个同佢讲咗有啲饱啊，我叫佢一定要留意啊。嗱，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吓，仲系有分散雷阵雨，所以今日依然都会有啲变天，不过其实温度其实都真系热啊，热咗起身啦，大家有冇觉得啊？系咯，今日嘅热同寻日嘅热又唔同，因为我寻晚喺户外咧，哇，真系飙晒汗，咁所以咧跟住嚟几晚吓，要赏雨嘅朋友。可能都要带下啲小风扇啊，带下啲泼扇啊，吓、这个咧就纳凉噶啦。其次咧，户外活动安排得多，亦都要注意防蚊吓、啊，时刻提醒各位。而家外面温度已经系29度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继续生效中。嗱、今日咧就仲系有分散雷阵雨啊，听日方面咧天气咧就好天气会更明显一啲啊，多云间晴，日间仲要比较炎热。温度方面呢几日嘅最高温都系34度，最低温27度左右，所以温差唔算太大，大家应该衣服方面咧就唔使准备太多嘅。

0: 嗱，提咗大家要冲茶噶啦，因为呢几日真系见到大家嘅早餐里面咧，呢个油脂含量比之前系明显丰富咗嘅。嗱，唔好话啱先嘅呢个蛋黄酥啦，吓咁亦都见到有月饼啦，吓啊，甚至乎啦，因为而家食嘅嘢多咗啊，我夜晚见到大家咩炒田螺啊，喂，其实感觉上系咯。最近出現喺眼前嘅湧起身嘅都係一啲比較飽飽滯滯嘅食物會多啲，咁但當然呢啲都係一種節日嘅氛圍嚟嘅。咁所以咧飲食搭配方面啦，如果你話實在，我唔知應該，譬如話我食呢種食物啊，仲有一都係水果旺季嘛，咁食咩水果又驚搭錯咗，所以飲茶咧就真係一個比較好嘅搭配，同埋冇咁容易踩雷啊。嗱，啱先咧就我哋推薦咗幾款茶，都係比較消滯解膩嘅，咁基本上搭邊一款咧都問題唔大。綠茶啦。普洱啦、乌龙啦、山楂啦吓，嗱呢几款茶咧都系吓比较消滞解腻嘅。咁但系冲茶，你就睇下喺边度冲啦。因为外面咧，其实点解好多即系屋企啲长辈咧系好中意出去外面饮茶嘅？除咗话有朋友陪之外咧，佢觉得外面嗰套冲茶嘅架撑特别顺手啲。啲水吓，人哋系经过呢个净水器吓，系可以直饮水，所以冲嘅茶咧就肯定系比屋企。如果你未有安装过净水器，未体验过净水器出嚟嘅水。嘅话系真系有啲区别嘅，咁所以咧嗱，中秋节听日就系啦，咁我哋中秋福利今日都嚟到最后一日吓，咁啊梗系带嚟一个福利活动专场，为大家再推荐我哋嘅109阴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有咗呢款净水器，之前体验过嘅朋友就真可以感受到水质嘅变化，带嚟全家老幼喺饮水方面嘅一个生活品质嘅提升。咁今日咧都请嚟咗我哋嘅嘉宾啊，有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工程师玲玲早晨啊！
1: Hello， 大家早晨啊，上铺
0: 上铺系九点钟仲可以讲早晨嘅，系听日中秋节啦，咁所以今日玲玲上线咧，就真系要带嚟我哋应该节前嘅福利嘅最后一击啦吓，提醒大家想攞福利嘅，特别有啲之前仲未安装净水器，犹犹豫豫，左摇右摆，好似觉得装又得，唔装又得啦，其实唔系嘅，你装咗，因为我哋有免费体验期噶嘛，你试过你就知道，点解我哋成日都话真系感受一下啊，这个唔同嘅水质入口嘅感觉都唔同啲啊，
1: 系嘅，最主要啦，会可能会同你嘅生活啦息息相关噶啦，系可以帮你悭翻唔少时间噶。点解咁讲呢啊，因为搭配我哋净水器嘅另外一个智能饮水机咧，系送今日系送俾大家嘅啊，所以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啦，以后你就可以再都告别嗰啲又要煲水啦、沟水啦咁麻烦嘅事啦，真系每日至少帮你悭翻一个钟都唔止啊！你可以先攞翻屋企试一下先，15日嘅时间。唔知白唔知啦，再加上啦，今日仲可以装到，然之后咧
0: 系，而家即刻打电话，我哋即刻可以嗱，而家打电话，下昼就到你屋企啦，你今晚就可以试到啦。
1: 对，嗱，咁你中秋国庆，哇，你可以全家人啦，睇喺屋企啊，去认真试下呢个机啦，仲要系呢个节点啦，会有啲亲朋好友上嚟啊，咁有啲靓茶啊，有啲咩靓嘅花胶鱼翅，咁都应该喺呢个时候攞啲靓嘅水去。
0: 唔系之前我去我亲戚屋企赏月咧，因为佢有个比较大嘅花园，咁相遇嘅时候咧，即系佢都系，你知道其实就一班男人坐埋一齐都中意冲茶嘅，咁佢哋一班人坐喺度冲茶嘅时候咧，佢有嗰啲茶嘅台，咁但系咧佢啲水喺边度嚟咧？佢特登喺外面即系订几罐矿泉水，然之后用嗰啲即系可能即系佢系有，反正佢有个装置咧，佢就可以吸啲水上嚟，咁我就觉得我话咁你咪佢话系啊，成日都要倒水噶，但系佢你哋间唔中嚟下，咁我谂嗱，所以我今日都要剧透下点样玲玲特登上线啦。我哋中秋节前，除咗啱先讲嘅免费体验啊呢啲福利之外，亦都我觉得净水系最佳伴侣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仲有，因为我哋八重福利咁多，今日仲有一个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嘅呢个设备啊。嗱，呢个咧就真系唔系净水器装咗，净系厨房先用得。点解我哋成日话你淋花，你真系攞嚟淋花养鱼、刷牙洗面都用得，就因为我哋帮你安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咁就真系冲茶你喺花园又得，喺阳台又得，都可以享受到我哋不一样嘅水质啦。
1: 系嘅，咁亦都除咗大家嘅一个生活品质不断嘅提升啦，我哋除咗对日常用水啊、咩洗菜煮饭啊、刷牙洗面嘅用水标准，其实都会相对提高，因为大家会俾啲水垢或者啲异味咧，其实困扰好耐嘅。所以如果想要屋企人啦都饮到呢个纯净甘甜嘅饮用水，即系唔单止话只有亲戚过嚟饮茶就。

0: 整几桶水咧？
1: 即系唔系节日限定，我哋日常都应该要俾自己咁样样嘅呢个高品质生活享受嘅。
0: 系啦系啦，所以告别呢个水质带嚟一啲用水困扰啦。咁有一部专业嘅净水设备嘅加持咧，就真系尤为重要啦。我哋呢款音帆森系列高端净水器啦，可以能够精细咁优化屋企嘅一啲水质啦，有效咁改善日常用水嘅口感同埋质感啦，全面去提升全家人嘅一个饮水嘅。咁居家洗户多场景用水需求啦，搭载上我哋专业嘅一个净水技术，可以高效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水垢啊、鱼露啊，优化呢个水质嘅口感啦。等我哋日常饮用水会更加纯净啦，连煲出嚟嗰啖汤都会零舍甜啲嘅。咁同时优化呢个居家呢个洗户用水啦，呵护全家嘅一个肌肤啦，同埋全方位去提升屋企嘅一个居家用水嘅幸福感同品质感，系非常重要噶。
1: 咁、我都问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其实都系好多基本上我哋每次推广嘅时候咧，我哋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咁多款咁多嘅品牌，咁点解我系要拣你15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咧？系咪就系我哋啱先讲嘅福利多就系拣你哋咧？
0: 咁又呢一点咧，首先喺服务方面啦，咁对比于旧市一啲品牌啊，或者系其他啲净水器咧，佢安装系有限制嘅，可能配件要收费嘅，即系相当于即系大家买过咁多电器咁解吓，配件系配件嘅钱。这个家电是家电的钱，上门是上门的钱。
1: 还有有时候呢，上门呢都要互相就时间。
0: 对啦对啦。所以呢有很多啦，有什么旧机又不拆的，因为旧机正常拆是要给100元一部的。
1: 哦，是人工费嘛。
0: 对啦对啦。但我们今次的活动呢，除了提供这个15日的一个零成本试用和一对一的客服服务之外呢，我们师傅直接上门和你安装调试，旧机还有免费拆除的服务啦。不满意的话，拆除这个即是你试用了我们的机器之后，你觉得唔满意嘅话，我哋拆翻我哋嘅机，仲可以免费帮你装翻部旧机。你话呢个服务系咪真系喺呢家呢个环境落面咧，系算系
1: 系啦？即基本上嗱，我哋免费体验15日，喺15日内你满意就留低啦。你唔满意嘅话，你放心，我哋师傅上门拆机都会帮你装翻以前嗰部嘅，系啦，即系帮你复原一切，当冇事发生过一样。
0: 系啦，
1: 呢个服务真系冇得顶，冇得顶。
0: 系啊，所以先呢个先系真正嘅一个零套路同埋高保障嘅一个净水惠民活动啦。再加上啦，我哋呢个机器咧，亦都系呢个品质经得起检验嘅。佢双出水智能款啦，仲有呢个自带屏幕嘅水质检测啦，仲有全国系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所有个管路配件全免费，三证国际认证，仲有买一送百个豪华大礼，但真系梗限今日噶啦，因为听日过节啦吓。
1: 系啊，
0: 整机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权威净水认证，加埋水龙头系零伤风 A 母婴安全认证三大额，我哋音帆森全系母婴级安全材质，无毒无害，仲要系冇二次污染嘅啊，所以 BB 有老人家长期饮啦，刷牙洗面都是完全放心和安心的。
1: 我都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1509音帆森它最具特点的功能。首先它是智能双出水设计，一边是矿物质净水，专门用来洗米、洗菜、洗水果、清洗食材的。它保留有益的微量元素，所以洗菜都特别干净，食材都会更健康。另外一边呢就是高精过滤直饮水，就是现在家庭最需要的。因为有时回到家里我想饮水，你要我煲又要摊动，其实我是没有耐性的。我而家屋企有净水器之后咧，我都翻到个老细杯直接就用直饮水个杯，即系嗰边一出嚟我就即刻饮啦。有阵时真系会俾自己搵少好多藉口啊，所以咧我觉得我最中意就系佢另一边啦。而且佢直饮水嘅标准啦，攞嚟饮啦、煲汤啦、煮饭啦、冲奶粉啦、冲靓茶啦，口感都好甘甜。呢个就真系满足大家嘅用水嘅所有场景啦。
0: 系咁。第二个亮点啦，就是、我哋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实时水质检测显示啦，咁过滤之后嘅水质变变化就真系一目了然啦，数值系实时睇得见嘅，咁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到屋企嘅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健康睇得见啊！咁普通嘅机器咧系冇呢个智能扫险嘅，所以水质好唔好真系全靠猜啦。
1: 咁另外仲有呢个嘅第三个亮点啦，就系我哋啱先所讲嘅安装服务、一对一唔使等，而且咧上门装机又免费，就算你唔满意拆机都免费帮你复原，我觉得呢个都系。我觉得就是很贴心，而家大家追求什么，追求服务价值、情绪价值，这个都给到大家了。
0: 所以呢如果我们上门安装你有旧机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免费拆、免费帮你清理。审日结束这个试用之后呢，你觉得不满意、不想保留新机、用得不习惯，我们都可以无条件退机的。拆机完成之后呢，免费帮你将这个旧机装上去啦。全程都是没有拆机费、没有复原费、没有任何服务费的。

0: 嗱，咁我咧认认真真，我哋同大家讲多一次吓，我哋中秋福利吓，而家系最后一日啦，真系大家揸紧时间。
1: 系，
0: 我哋几重福利，包括有咩？我先讲一啲我知道嘅先啦吓。首先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半个月任你用吓，你可以通过半个月感受下自己用咗净水器之后，屋企唔同嘅水质，俾你生活嘅变化、口感嘅变化。你试用满意啦，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过程冇任何手续费，冇利息，冇隐形消费，试用唔合格，啱先讲到无条件整机退机，亦都帮你复原翻你个厨房，呢、这个冇问题。真正实现咧，每日我哋好似饮瓶装水一样，可能比瓶装水更加优质嘅直饮水，煲汤煮饭都更加可口啊！
1: 系嘅，而且今次活动买一送百嘅超级豪礼，咁好多朋友都想知道究竟有边几样啦，但系就有名额限制嘅，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以下嘅好礼全部免费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智能饮水机啦，佢可以出45度、65度、85度和100度的水，5档水温可选，告别煲水繁琐，一件直出这个口感清甜的直饮水。第二个好礼就是负离子吹风机，好礼三就是这个过滤花洒一套，好礼四就是这个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好礼五是这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好礼六就是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无需担心，3包都只有1年，我们直接给足3年。好礼七就是这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系免费帮你装埋，亦都无需你额外去购买呢个耗材，安装好系零费用嘅。咁好礼八啦，就系呢个净水器嘅滤芯3年内系免费更换噶，只要呢个机器着灯之后咧，就提示需要换滤芯啦，即刻可以联系我哋预约上门换芯。咁3年落嚟咧，其实每日平均先1蚊2蚊7头啫，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瓶装水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想免费试用，想锁定我哋啱先嘅8重好礼嘅话，仲有3年嘅售后，3年免费更换滤芯，即系3年内基本上唔使你使钱。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呢个电话号码而家可以即刻打啦。
1: 系嘅，而且安装我哋嘅呢个音帆芯嘅净水器咧，究竟俾大家带嚟咩便利咧，同埋健康嘅益处啦，真系可以细细数俾你听啊！首先第一个咧就搭载高精度嘅净水过滤系统啦，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各类对人体无益嘅一啲杂质啊，还原翻纯源嘅鲜活好水啦。好例如啦，就是双水分质使用啦，节约用水，机器寿命会更加长啦。使用呢个食材都会更加健康嘅。第三啦，就是屏幕嘅实时检水，用水安心啦。第四啦，就是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免费。第五啦，就是旧机免费拆装复原，是机真正嘅零成本，做到呢个机器品质过硬，福利拉满，保障都系拉满嘅。所以想要体验嘅朋友就林拨打400-828-6721，千祈咪错过呢一波福利啦。
0: 嗱，即系最后讲多次啦吓，因为咧我哋今日订购嘅话咧，可以送俾大家嘅8重好礼，包括有免费安装试用15日，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啊。12个月分期是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咁再加上送俾大家嘅嘢咧，最后讲多次啦，因为真系非常之好嘅福利吓。有啱先讲嘅智能净水器啦，有呢个空调被啦，有呢个嘅空气循环扇啦，仲有3年嘅质保啦，3年嘅换滤芯啦，同埋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啊，有冇数漏啊，玲玲？
1: 系冇数漏，冇数漏。
0: 多到已经数唔切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哋嘅订购热线，嗱嗱声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好，今日唔该晒玲玲，中秋节快乐，
1: 大家中秋都快乐啊！
2: 人生3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 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6: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6: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萌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8: 城市超家人，健康
2: 生活新开始，
8: 生活新开始。
9: 早上9:30。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早上时间9:30，刷新下路面情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放紧慢镜，灰旗路文华路口亦都见到双方向唔多好走。海白路就留意五鸦口大桥过广州啦，呢段而家系放紧慢镜噶。三山西桥过桂城亦都见到车多。乐隆路龙梁跨线桥过乐松方向吓，呢段咧而家步慢。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因为双方向都步慢。安里特大桥过轮教方向车多。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原因，呢个位置亦都系有立落。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继续放紧慢镜。欢迎你继续报料，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就可以上线查路况同报路况啦。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朱柏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13: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2: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刷新下天气预报。见到外面温度已经接近30度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悬挂当中。不过今日天气咧就多云间晴为主，会有分散雷阵雨，所以仲系要留意天气变化。咁啊，温度方面最低28度，最高会去到34度嘅，相对湿度介乎50%到80%啊，吹两级嘅东南风。而展望未来3日中秋假期，多云天气为主，适宜赏月啊！但日间天气炎热，所以咧有户外活动嘅话，亦都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当然少不了仲有防蚊嘅工作啦。
1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

0: 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最后半小时嘅城市俏佳人继续会系一个新的可能。呢半小时带俾大家乜嘢嘅内容啦？啱先等阵会有古仔听，但系听古仔之前啦吓，大家有冇留意我哋啱先半点报时啊？虽然声大，系啦，国庆假期活动已经喺度帮你安排紧啦，帮紧你，帮紧你啦。呢、这个国庆假期如果唔想外出，或者其实可能唔一定有咁多完整七日嘅话，因为有啲可能要补班，好似我哋嘅呢个服务行业班例系要上嘅吓，但系睇下点样样调配嘅啫。咁所以咧喺本地嘅话，我哋都为你提供咗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系啦。10月1号到4号四日咁多啊，去到车展嘅话，唔系净系睇车噶，仲要系咯，好多朋友都话：哎呀，车展男人中意嘅啫，一家大细点去玩啊？我哋真系啱你一家大细过嚟玩嘅一个汽车欢乐购嘅活动。嗱，今次嘅车展啦，集合汽车科技啦、萌宠社交啦、咖啡休闲、美食文旅，系一个嘉年华嚟嘅。你想体验自驾乐趣，可以参加我哋嘅汽车趣味运动会，仲有泊车王大赛，攞住个驾照就可以上场噶啦。喂，新手都可以上去试下。现场仲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吓，仲有萌宠时装 show、咖啡 DIY、轻社交、铲屎官同年轻人都有得玩。当然啦，陶汇文创园嘅茶卡美食同步上线啊，闲得攰啦，可以食下嘢唞一唞。仲有请到南庄看车展嘅短视频征集大赛，你随手拍低车展现场嘅花絮投稿啊，记得加上我哋嘅呢个 tab， 请到南庄看车展，咁就人人都有机会角逐我哋嘅现金大奖，最高奖金去到3000蚊噶。当然啦，门票系免费领取噶，你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南庄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啦。当然现场都可以数码领取，记得10月1号到4号。去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约埋你嘅屋企人啊，好朋友一齐过嚟过国庆啊！

临近中秋佳节，我觉得呢首歌可能呢几日都会陆续听到，唔单止系因为呢一套爆红嘅电影，更加因为佢真系好符合而家呢个意境。中秋佳节晚上赏月咧，自己嘅音响可唔可以都循环播放啊？月下煮茶。系啦，继续翻到嚟城市俏佳人。啱先咪讲今日其实要同大家讲讲一个小故事。嗱，因为临近中秋啦，今日同月饼嘅话题都相关啊，从健康七点半一直到城市俏佳人，中间丝滑转场咗个健康俏佳人。系啦，咁啊点样讲？今日会讲到同月饼有关啦。咁啊，啱先之前咧就更多讲嘅就系食月饼，我哋仲要搭配啲乜嘢，令到自己食得开心之余，健康又唔会太有负担吓，可以消滞解腻。但其实咧，近呢几年一到月饼嘅时候咧，有一啲月饼就会不断被攞出嚟讨论吓。广东地区就系五仁月饼啊，可能呢个嘅江浙一带就系鲜肉月饼。点解呢？因为感觉上呢啲月饼馅料都系而家年轻人唔系太爱。但系当你去到咗识得欣赏五仁月饼嘅时候，系咪就表示咦，可能我又迈入咗下一个阶段咯？但系其实五仁月饼佢真系唔系净系同年龄有关。其实五仁月饼佢自己都进化紧嘅，佢系从两仁到三仁再到五仁嘅一个过程，不断进步嘅五仁月饼，但系呢份心意都值得我哋鍾意啦，系咪？其实咧讲到话月饼嘅溯源啦，可以追溯到唐代流行嘅糊饼。糊饼咧系当时系源自西域嘅面食嚟嘅，最初咧就系以呢个核桃仁啦、芝麻仁做馅料，所以咧就系属于两仁点心，核桃仁加芝麻仁，因为佢便携啊，所以你先咧，古时候啲人咧，佢即系周围走咧，佢唔系好似而家咁方便，周围都有外卖噶嘛。大部分都会自己携带干粮嘅，咁糊饼就系佢哋嘅一种干粮啦吓。慢慢喺民间广为流传之后咧，仲传入到宫廷。民间传说唐玄宗中秋赏月嘅时候咧，就将呢一个糊饼改名，赐咗佢嘅名叫月饼。所以而家我哋食嘅月饼，原来系经过皇帝赐名嘅。好高大上啊，将佢同呢个中秋习俗联系喺一齐，而呢个风俗呢再历经宋朝、元朝、明朝就逐步发展成为我哋而家中秋佳节嘅一种特色食品。去到清代嘅时候，月饼嘅馅料哇越嚟越丰富啊！如果大家有睇过《红楼梦》《红楼梦》第76回系啦，因为前80回都仲系有考究噶嘛，后面40回就大家都系咯，都仲有好多争论嘅声音，所以第76回应该冇乜争论啦。第76回咧，佢写到贾母喺中秋赏月嘅时候咧，就出现过内造瓜仁油松。应该话内造瓜仁油松狼月饼，即系佢嘅馅料啦，里面有瓜仁啊，有油松，即系松子瓜子仁啦，呢个油松仁啦，核桃仁啦，就属于三仁吓，有三仁三种类型嘅果仁月饼，就系从二仁到咗三仁啦，去到呢个清朝嘅时候，所谓嘅内造咧，意思就系话由呢个宫廷御膳房监制制作外面咧系做唔到嘅，或者食唔到嘅，咁去到呢个乾隆嘉庆期间啦私人美食加原木，亦都喺佢嘅随缘食单当中就记录咗有流芳白月饼同样咧就系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作为馅料嘅，咁所以咧即系可以追溯到去到清朝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变咗三仁月饼啦，馅料里面有三种唔同嘅果仁。而去到民国时期，传统五仁月饼嘅馅料组合就基本定型配方多数咧就系有核桃仁啦、花生仁、葵花籽仁、芝麻仁同埋杏仁。再加上好似青丝啊、红丝啊呢啲咁即系受到各地嘅物产啦，仲有呢个风俗都有差异影响，所以南北方嘅五仁嘅搭配咧系略有差异，但系基本上主体都系差唔多。咁所以五仁月饼就完成咗从唐代到呢个嘅民国二仁、三仁再到五仁嘅呢个升级变化就系而家我哋基本上食嘅五仁月饼啦流传落嚟嘅配方就差唔多啦。咁所以五仁月饼真系唔单止系时令节气嘅，亦都汇聚咗我哋传统嘅民族文化，寄托咗大家对美好生活嘅祈愿。而且咧喺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咧，数字五佢嘅地位都比较特殊，经常会同边啲概念关联咧？五常啦、
五福啦、五行啦，仲有五谷啦，全部都系好有意思噶吓。啊，五福同行啦，吓五谷丰登啦，系咪？所以五仁月饼都借住五呢个数字内涵，系给予咗一个美好嘅生活祝愿嘅。或者估唔到啦吓，五仁月饼即系咁样欣赏完之后，我霎时之间都觉得，我都开始有啲欣赏佢啦。开始慢慢慢慢到咗理解并且爱上五仁月饼嘅年纪啦。我唔知道大家系从几时开始鍾意㗎啦。你都可以上佛山家花生板块讲一讲你而家鍾唔鍾意食五仁月饼，或者你系乜嘢时候都开始觉得五仁月饼唔错喎，几好味喎，值得欣赏。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蒸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8: Uncle Ben 笑就话一直都鍾意食五仁㗎，但係唔好食太多啊。啱啦，真係唔好食太多。因为喺熱量排行榜里面嚟讲啦，讲月饼馅料，熱量最高嘅就係纯莲蓉。排第二就是五仁啦，点解？因为五仁你冇见过咁多坚果，坚果其实油脂好重噶，所以都系重油、容易腻同埋饱腹感好强烈嘅一种馅料。所以中意食五仁可以，但系唔好食太多。你又讲啱咗。阿远都再次感谢，因为今日好多朋友话祝9月4日生日快乐，因为今日9月24日，但系其实唔系我哋生日吓，亦都要再次感谢大家对呢个数字嘅喜爱，所以多啲收听 FM92.4 就得啦。多谢晒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同样啦吓，祝愿。我哋嘅所有听众朋友就节日快乐啦，又系中秋佳节，听日就嚟到啦。中秋节讲到去玩嘅话，我哋仲有一个好推荐吓，今次咧系。爱宠友好，点解呢？是欢迎大家带埋宠物出门。如果你又唔想去人比人嘅景点，特别有啲地方呢，佢唔一定每一个景点都系宠物友好嘅话，咁你就可以加入到我哋嘅有趣会，喺9月26号嘅呢场专属各位宠物主人嘅活动。活动带埋你嘅爱宠嚟到风景绝美嘅佛山南海湾森林生态园，沉浸式咁去

奔赴一场清凉嘅索溪之旅，哇！带埋你个宠物过嚟索溪，好有趣啊！嗱，呢度青山环绕，空气清新，系天然嘅户外氧吧，特别适合休闲放松嘅。成场活动我哋都准备咗好多玩法啊，系有趣味嘅玩法，包括清凉索溪搭水啦，欢乐小狗飞车啦，仲有唯美嘅落日桨板体验啦，多样嘅趣味项目啊，啱晒你同埋你嘅狗狗啊！仲有呢，我哋会有摄影师啊，帮你拍摄低狗狗最精彩嘅嗰刻，你哋互动嘅美好瞬间。你知啦，其实影宠物啦同影人像系唔同，难度高好多。平时如果觉得自己影得唔够靓嘅话，参与呢场活动呢，有专属摄影师帮你留低美好瞬间。所以想参与，而家就微信搜索有趣魔，有系友谊嘅有，趣就系趣味嘅趣，有趣魔呢个小程序，魔系 MALL 啊。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进入到带着宠物去旅行。好朋友索溪日就可以报名啦，系啊，中秋佳节26号，所以你中秋佳节三日假期未想话有太多安排嘅话，我哋有趣魔都有好多活动可以俾你逐日参与，啱你嘅，啱你嘅宠物，啱你带埋宠物都 OK 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讲声拜拜，我嘅顶班亦都结束啦。我唔可以太大声咁讲拜拜，免得你哋感受到我喜悦嘅心情。好啦，假期之后再见啦，祝愿各位节日快乐，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美香，锦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6: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5: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坊

0: 口双方向同样都是摆紧阵。九八六五啊，好大桥往广州方向依家礼计吓，而三山西桥往桂城咧，同样都系逼迫。六龙路龙梁跨线桥往乐松嘅方向要俾啲耐性。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依家系有呢个错气噶吓，咁啊安利特大桥往伦教咧，同样都系走走停停啦。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都系多少逼劫啊。咁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系有慢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暴露房。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猪扒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5: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些神婆感谢妈妈呀，山好这方言，愿与那佛的爸爸的经过，谢耶哈切，那年那些总有一些神奇迹把我推卸，老师哥真好，学孩子单车。

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呢度系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啊。例牌噶啦，咁啊，除咗系听住我哋嘅广播之外啊，睇下视频直播啦。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可以见得到我个样嘅吓，咁啊，亦都咧可以上到嚟系微信啊，唔系微信啊，就系呢一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啊，大家一齐咧就系关心地，一齐讲声早晨。有时候好多咧习以为常嘅嘢啦吓，我哋当。即系每日都系经历紧嘅时候咧，你系觉得冇乜嘢啊，冇乜 feel 啊，甚至咧就系觉得咧，都系咁啊，有啲闷啦咁样。咁但系咧，当有一日你突然间唔系呢种状态啦，吓、冇人同你讲早晨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嗰一种嘅失去吓。所以今日咧仲好感恩吓，每日都要心怀一啲嘅感恩，同大家讲一声早晨，唉、都系大家同我打招呼吓。好啦，嗱咁啊，睇到啦，啱啱听到我哋一只。叫无心害你吓，亦都系大家知道啦吓。自从咧当年有咗《溏心风暴》呢一部剧集之后咧，中秋节就唔再只系食月饼，而系可以食下瓜咁样啊，或者食下瓜子都得嘅咁样。咁啊，预告下啦，今日喺嚟紧十一点到十二点嘅嗰档节目咧，又有一个嘅后续瓜吓，可以俾大家食一食嘅吓。咁亦都咧就今日系我哋。中秋放假之前嘅最后一期节目啦，其实讲到好似好多假咁，都系嗰三日啫，系嘛？仲要嚟，即系又系左左砌右砌砌翻嚟嘅吓。啊，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大家留前斗后吓，咁啊喺之前我哋上咗咁多日班啦，今日咧就最后嘅节前嘅呢一日班，大家都系做好应该做嘅事情啊，然之后听日咧尽情去同自己屋企人去团圆啦，去团聚啦，系咪？有啲咩八卦嘢啦咁样，我觉得有时候咧大家坐埋一齐，嗰一种最即系最令到大家觉得嗰个画面啊系最正嘅系咩咧？就系大家除咗会攞一啲。当年嘅嘢出嚟讲下之外啦，吓亲戚朋友之间咁又喺一种可以系毫无功利性地分享下近况啦，系嘛？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大家有偈倾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我好惊依家嚟紧啲年轻人咧，即系帮自己贴咁多个标签咧，好似系将自己嗰个社交呢件事咧，变成系一件我哋。要抵足嘅嘢咁样样吓，即系你依家要叫好多嘅后生嘅朋友，咁佢哋去社交咧，咁佢第一时间就会插上一个社恐嘅标签啦吓。以前我哋叫社恐咧，就系叫做可能系沟通能力唔系好得啊，怕丑啊，或者点。总之咧，就系一个又唔算系好贬义啦吓，咁但系至少系一个未成熟吓、未成长嘅一种状态。咁但系依家咧多咗好多标签啊吓，唔知系呢度发明定系喺外国引入嚟啦，又话社恐啦，又话乜乜乜型人格啦，又 I 人 E 人啦，又咩 PDSD 啦啊 ，click 喂，好似真系贴咗个标签俾自己之后咧就大晒咁噶吓。喂，我系社恐啊吓。我是 I 人嚟噶吓，我是咩咩星座啊吓，所以咧系咁噶啦，系嘛？冇办法噶喎呢啲嘢咁，即系杜绝成长，拒绝沟通吓、啊。但系我哋系群体动物嚟噶嘛，系嘛？群体动物最重要嘅品质系咩咧？就系沟通同埋协作啊嘛，系咪先？即系你点能够话攞一啲嘅咁样嘅标签去贴住自己，咁然后咧就话啊，我永远都系起晒杠啊吓，永远你唔好同我讲嘢啊吓，少少嘢咧，我一攞个标签出嚟咧，我就好合理化自己嘅呢一种唔愿意成长嘅呢一种嘅惰性噶啦吓，即系所以系贴标签呢件事咧。是一种好廉价嘅自我满足嚟啊！佢其实系对自己嘅成长系完全不利吓，咁、所以永远咧，哪怕你话啊，我系一个处女座咁样啦，好多人就啊，处女座系完美主义啊，吓或者点点点啊，点点点啊，我都喺节目讲咗好多次啦，系咪？我身边有好多处女座污歪噶啦，系咪？求其啦，舐啡啦，系咪？不即系做嘢冇嚟搭霎噶啦，大把系嘛？如果处女座个个都系咁完美主义，点会有呢一种人存在啦？系咪先？所以冇嘅啊。 亦都见到好多唔系处女座嘅人咧，好讲究啦，系咪啊？好企理啦，咁样咁啊都有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就系点解我要有咁多嘅相聚嘅日子啦，系咪？中秋啦，系嘛？或者系清明时节啦，或者系讲紧我哋嘅新年啦，系嘛？好多好多咁啊，俾到大家一个咁样嘅可以聚埋一齐嘅理由嘅时候，我哋其实系应该要同自己讲，其实唔一定下下都要同啲亲戚起晒杠嘅，系嘛？唔啱听嗰个，你咪倾少几句咯，系咪？啱倾嗰啲咪攞啲嘢倾下咯。咁至少做咩咧？至少我觉得系即系年轻人可以准备多一啲我哋自己嘅话题，系嘛？准备多啲我哋去即系叫奔赴呢一个家庭聚会嘅一啲预习嘅功课，系咪？喂，你完全系一条命咁杀过去，系嘛？咁你梗系叫你梗系做防守嗰个啦，系嘛？咁大家咪问你问题啊咩啊咁样样，你试下反客为主啊，去到喂姑妈点啊，你呢排啲血脂，我识得有个朋友啊做医生啊，话呢排咧喂有啲点样样嘅饮食咧可以令到你咧喂可以真系个人醒啲、啊，姑妈啊，哇二婆啊你啊点点点啦，点啊呢排啲麻将吓 O 唔 OK 啊咁样，即系你试下主动啲咪得啦，系咪啊？你次次去到就系坐低喺度。被动防守，人哋一攻埋嚟，你又觉得好，哎呀，你唔好行埋嚟啊，咁样样啊，咁你梗系唔得啦，系咪啊？我哋要做呢个话题制造者，系嘛？互相之间揾啲嘢，冇嘢都揾啲嘢噏下，咁啊，有啲嘢就系咁噶啦吓，你觉得好无聊啊，冇嘢揾啲嘢噏下，咁系噶啦，系嘛？有时亲戚之间。

就系咁样啦，无聊揾啲嘢噏下，系咁啊，嘻嘻哈哈咁又过咗去啦。吓、啊，呢个节日就完成咗佢应该有嘅仪式同埋味啊，次一年四五个节日坐埋都系问你几多分未啊，有冇女朋友，有冇男朋友啊，吓、啊、一个月搵几多钱啊？唉，唔系次次都系呢啲话题嘅，系嘛？你话诶，好啦，你唔想请你自己个人嘅身份上，好简单啫嘛，你咪准备一啲新闻咯，系咪？你又刷抖音系嘛，刷视频号睇咁多新闻。你准备一啲啊，嗰啲家族群里边咧，嗰啲震惊啊，乜吓，吃了这两种嘢可能会中毒嗰啲，你自己睇一扎呢啲咁嘅嘢系嘛，咁然后一聚埋嘅时候咧，你咪同啲亲戚讲，哇嗱，即系唔怕话俾你听啊，阿三叔，哇，最近我听到一单嘢咧，咁，咁大家咧就开始讨论啦，个焦点咧就唔喺你嗰度，所以你尝试下系嘛，反客为主，你做发起话题嗰、那个，你做进攻嗰、那个。咁你咪唔使将啲火头辣落纸嗰度囉，傻猪係咪呀？帮主话都唔一定嘅，处女座完美主义唔一定体现喺卫生方面，可能喺择偶方面，唉，即係唔需要解释。我觉得人其实构成佢嘅性格或者佢嘅一啲习惯係有好多因素，恰恰喺所有因素里面係同星座係即係相关嘅，你只能够係倒果为因咁样倒推，哦，我係一个咁嘅人。咁跟住你睇到呢，欸，嗰、那个对于某一个星座嘅嗰个描述啊，里面有呢啲咁嘅特质啊，跟住你自己套落去，哇，係喎，我都有嗰啲特质喎，咁解咋嘛，係咪，即係我唔怕讲句啦。喂，你就算你话唔一定体现喺卫生方面呢，都冇理由咁甩皮甩骨㗎。嗱，我真係大胆讲句，我自己处女座，我认识除了我自己以外的所有处女座，是冇一个人会执屋执台的，主动啊，个个都是混乱的。因为我哋呢一代嘅人开始就系唔多做家务，唔系好识煮嘢食，就开始从八零后呢一代开始噶嘛，大家都唔执房、唔执屋、唔执自己嘅办公台又好书台。我个除咗我自己，我真系冇识任何嘅处女座比我更加讲究整齐干净嘅，冇啊！甚至我已经觉得我 OK 啦，我能力范围内我都执得好正啦。我狮子座的阿妈都仲会觉得我系未够正，执得正、执得干净、执得整齐，日日喺度揭紧吓。一入到屋咧，就开始地毡式咁样扫描边度系有垃圾啊，边度有头发啊，咁样系嘛？咁你话喂，你作为一个狮子座，你唔好咁完美主义啦吓，嚟、啊、到管我啲咁嘅处女座咁，冇得拗啊呢啲吓，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实啊，我今日想讲就系、是、借住呢个中秋佳节啊，大家少啲标签自己，尤其年轻人系咪？或者你平时好中意贴标签俾自己嘅朋友。如果你唔想喺一个聚会里面成为永远都系揸人揾死动啊，吓将啲亲戚讲嗰啲无聊嘢啊，又要发上网吐槽啊，或者发佢小作文，发佢小咩书啊，咁样自己准备一啲话题啊，系嘛，去到嗰度揾啲嘢倾下啦。我觉得后生唔一定永远就同老人家冇嘢倾嘅，系嘛，真正系我觉得有情商高又好，或者系个人。希望大家嘅聚会气氛好嘅嗰种个性嘅朋友吓，你系好愿意同自己嘅长辈去倾一啲大家有交集嘅话题嘅，咁样先系花好月圆夜噶嘛。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
6: 泰神啊！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朱柏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嘅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咁啊啱啱咧啲 friend 咧就听到我讲之后咧都有少少个人意见啦，系嘛？西朝小两话，你信唔信啊？嗱，佢哋可以将军事嘅话题讲下讲下，都讲翻落自己嗰度咁样啊。呢位微信用户就系，如果可以同佢哋倾得埋，你觉得为什么会社恐呢？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有两睇嘅，譬如话你係真係对住啲亲戚嘅时候先至一啲嘢都唔想讲呢，定係其实你只係对特定嘅一两个人会愿意讲嘢呢，咁样。咁呢个就真係睇你自己囉，係咪？我觉得又唔係话下下都一定要每一次追求尽量多嘅亲戚聚埋一齐，然之后同每一个亲戚都啱倾咁样。我觉得係唔需要嘅，即係其实係我讲緊嘅嗰样嘢就係、是、你发起咗一个话题，然之后有几多个亲戚愿意同你去展开倾，话唔定都唔系一定长辈㗎，係咪？咁你总有啲同龄㗎嘛，咁你咪同同龄嗰啲倾囉，係咪？小孩坐一桌啦，冇问题㗎呢、这个吓、即係我觉得就我想消减一下大家对于家庭聚会嗰一种嗰一种戾气吓，唔好觉得即系永远每一次我哋一聚埋咧，就一定系好烦啊吓，好多啲亲戚喺叽叽格格啊，这样那样啊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系咪？大家亦都唔需要每一次咧，我哋或者譬如嗱，好简单，你又试下，如果你唔讨厌嗰个亲戚嘅话，聚会嘅时候赞佢多啲咧，咦，阿四婶。靓咗啊呢排，咁系嘛？其实冇乜嘢啊，其实系咩？系咩？哎，衰仔你真系好鬼好口啊！咁啊，其实后边你可以同阿四婶冇交集噶、啊，但我哋依家又贴咗一个标签俾自己咩咧？我唔系讨好型人格，系嘛？哎呀，你讲句嘢好口啲啫，系嘛？鸡髀得牙够软，系嘛？真系咩啊？有一句说话叫做。即是你身手不打

0: 笑脸人，啱唔啱啊？有时候我哋对人哋喺自己可以接受嘅范围内讲多啲好嘅说话，就唔使话上升到咩讨好型人格呢啲咁嘅标签嘅，系嘛？我哋尽可能同自己身边嘅亲戚朋友相处好啲，其实并唔系一件坏事。除咗个别真系你唔系好欣赏佢嘅为人啊，或者个即系你真系觉得佢嘅人本身人品好有问题嗰啲亲戚咧，我谂你都唔会再同佢坐埋一齐同台食饭噶啦，系咪啊？我哋依家其实嗱，啱啱啊 Countryman 咧，佢都讲得好啱。佢话依家屋企老人家走咗之后咧，其实系家族嘅向心力咧会冇咗嘅。啊，大家又因为各种嘅事情反面啦，吓、啊、大时大节嘅习俗都变成任务式啦。以前过节会聚餐，依家都唔会啦，好怀念以前啊，咁样样啊，即系好多大家慢慢变咗好多小家。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冇晒呢啲走亲戚咧？我觉得又唔系嘅。咁啊，即系关系最好嗰几家，咁啊，大家多啲聚埋咯，系咪？咁有时候真系就系咁噶啦，系嘛？我只系觉得难得有一个咁嘅聚会，如果可以的话，大家都系正能量啲，或者开心啲去享受佢、啊、去投入佢、啊、就唔好去抗拒佢、抵触佢、啊、尤其同一啲年青嘅朋友啊，唔好真系帮自己贴咗好多嘅标签或者系各样嘢，就会觉得自己系我喺呢啲节日里边都系交人嘅啫吓，我最好就缩埋啦，系嘛？最好就唔好有我份啦，我闪埋一齐食嘢，食完走啦，咁样即系我唔希望未来我哋嘅下一代都系咁样样嘅一种嘅感觉咧。咁会觉得几，我自己会觉得几遗憾嘅吓。好啦，嗱咁啊，中秋过节点样有仪式感咧？嗱，有趣揽月局吓，火热开启吓，咁亦都可以俾大家一个选择啦，带大家咧走入呢个百年嘅松堂古村啊，咁啊，亦都系可以咧就系、是、去进行一番嘅一个探索嘅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咧就系带啲宠物去旅游啊，咁啊，究竟点玩咧？咁样，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去做一个推介啊，咁当然啊，讲到推介咧，唔少得10月25号啊，一个月之后，我哋就又是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今次就唔系我只抽啦，系同大家群殴啦，系嘛，围住嚟揼啦，揼咩咧？就系、是、有呢个朝圣办公室啊，呢、这个经典嘅粤语港式舞台爆笑舞台剧吓，同大家见面喺佛山站咧，有詹 Sir 詹瑞文啦，我哋嘅送水辉哥泰神哥啦，有他爷啦，有我啦，有刘思。有来多一份咧，猪扒姐姐几位演员啊，浑身解数，最紧要大家咧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买飞支持啊！
1: 早上10: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怒放。

0: 十点半过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见到有挫气嘅。乐安路段往大沥咧都系比较啰嗦吓。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双方向摆紧阵。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咪摩紧。南角西路邻桂路口双方向，安利特大桥往邻滘依家系见到礼计当中。高湛大桥往杏坛咧，因为施工都系步紧慢吓。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礼计，谢边收费站车多排紧队。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都是勒住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九月的

0: 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11: 我就是宋水辉哥，
12: 太神了。
13: 我是萧华坚，
14: 我是他爷，
15: 我是来多一份。
16: 我是朱柏姐姐，
17: 我是刘思妍。
18: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10: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8: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9: 尽快追，一睄眼睛，一睄面孔，一睄内心跑气吧。找狐狸的微笑最巴，又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尊神尊师呀，
20: 身体是一个。

咧都系松堂村咧，中秋节最经典嘅一个仪式嚟嘅。嗱，见到哇，嗰翻塔啲火咧冚冚声节节攀升啊，亦都系相当老礼。咁寓意咧就系、自己事业步步高升，系嘛？来年咧都风调雨顺，乜嘢都顺咁样。嗱，咁啊，今次呢个揽月局咧就系、主打沉浸式高体验，从下昼玩到夜晚嘅。咁啊，下午场咧有主持人同大家互动啦，玩游戏啦，唱歌啦咁。傍晚咧就有丰富嘅中秋翰林夜宴。嗱，咁有咩食啊？西江河鲜啦、啊，鲜花椒蒸老虎斑啦、啊，哇！呢个真系冇得顶啊吓！特色烧乳猪啦吓，咁啊，同埋呢个中秋炒田螺啦，仲有好多特色嘅菜式啦，咁样嗱，饮饱食醉之后咧，大家攞住灯笼咧，仲可以有一个古风巡游队伍咧，俾大家埋堆吓，攞住呢个灯笼咧祈福嘅，咁然之后咧亲手为自己添一把加身柴啊！唉，真系成个仪式嘅闭环真系冇得顶啊吓！咁啊，亦都系咧珠三角咧当中咧规模上系非常之大，仪式咧非常之丰富同埋完整嘅一个传统嘅烧番塔嘅盛宴。活动最后咧会齐聚喺呢个月池咧放花灯去许愿嘅吓，咁啊成个活动咧加埋食嗰餐晚饭啦，每位都唔使100元，咁具体大家咧可以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吓，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啦，进入到去有趣揽月局咧就可以一齐报名组局噶啦吓，咁啊同埋咧如果你话我想带埋自己嘅爱宠喎，有啲咩玩啊咁样都有嘅喺呢个假期啊，咁大家咧就喺9月26号有一场咧专属于宠主嘅活动咧推介嘅，咁就系、可以带埋你嘅狗狗啦，或者系一般都系狗狗噶啦吓，如果出外好少啊牵住只猫噶吓，咁去到呢个风景绝美嘅佛山南海湾嘅森林生态园啦，沉浸式咁奔赴一场嘅清凉索溪之旅啊！不过我都喺度谂紧，除咗狗狗之外，我带条盐蛇出嚟，你吹得我涨咩？咁样，我带只小强。唉，我中意养田鸡啊！我带只乌龟过嚟啊！咁样啊，会唔会有呢个朋友咧？咁样嗱，讲到呢一个南海湾嘅森林生态园咧，哇，喺青山绿树，空气清新啊，咁亦都系天然嘅户外氧吧。大家带埋小狗过嚟啦，他们喜欢点滴点跑都得啦，咁亦都有很多趣味的项目啦，系嘛，俾佢哋又可以玩水啦，又可以释放下啲荷尔蒙啦，咁样。最关键咧，有摄影师帮你影低你同你爱宠互动嘅一个美好嘅瞬间，都系嗰个指定动作啦吓。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啦，就系、进入到带着宠物去旅行好朋狗索溪日报名，咁啊 OK 啦。睇睇大家留言先啊！咁啊，9月24号吓，对于924嚟讲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吓。越战越勇话：，唉，其实唔催你结婚，唔问下你生得咩，啲咪又冇咩话题咁。所以我咪头先咪讲咯，你哋班后生系嘛，见多识广，又知啲八卦嘢又多，系嘛？你哋系可以带住话题入局噶嘛，系嘛？你带住话题入局，系嘛？就算佢问你。你几时生二胎啊？几时生啊？你话哎嗱，讲到生二胎咧，即系我哋国家依家嗰个人口出生率啊，真系今年咧已经跌破咗600万啦！哇，喺讲到即系呢个人口出生率咧，哇嗱，最近欧洲嗰边咧或者鼓励生育咧，又发生咗一件咁嘅事啊！哇嗱，讲到欧洲咧啊，除咗呢个鼓励生育之外咧，佢哋呢排咧听讲话啲空调咧就即系涨晒价吓，咁啊都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得我哋中国咧呢、这个工业嘅体系系咁完备。嗱，讲到呢个工业体系咧，啊，最近咧我又刷到一个咧几有意思嘅咧 AI 机械人，系嘛？哇，听讲咧识得打功夫嘅，四婶你想唔想睇啊？嗱，我俾个视频你睇下，嗱，呢 AI 机械人去咗边啊？个话题系咪从二胎已经去咗欧洲，再翻嚟中国 AI 啊？咁样样，你哋自己带话题咪得啦？我话咗啦，系嘛？你哋惊俾人即系讲啲你唔中意听嘅嘢。你自己带住进攻者嘅心态准备一堆新闻八卦走埋去，你就开始一撩紧牙，你就开始开波系啦，系嘛？冇嘢噶，你话你有几个，你话即系个个都翘口插手啊，总有啲人佢就算唔识都好咧，佢答多两句。如果佢又兜翻去你结咗婚未嗰度，你咪又喺你佢结咗婚呢个话题嗰度再兜翻去欧洲、非洲、澳洲咩都得啦，系咪先？所以睇你有冇准备咋嘛，你次次去到係咪
你都是被动挨打那个，你咁啊，梗系体验嘅。

0: 好啦，啱唔啱啊？听萧坚讲啊，一年难得聚会几次，唔好搞到咁多唔开心啊！我哋大人嚟噶啦，系咪先？除非真系都系嗰句嗰啲亲戚，系嘛？借钱又唔还啊，系嘛？把口又臭啊，呢啲咁啊，即系明年啊，你能够飞起佢就飞起佢啦，有佢冇我啦，系咪啊？呢个冇问题嘅。如果佢哋唔系话个恶意十分明显嘅，系嘛？啊，即系大不了咪攞你细个啲。啲语嘢出嚟讲下，系嘛？口痕就问下你结婚未啊？吓点点点啊？咁样，咁你自己准备一啲招数吓，见招拆招冇问题嘅，系咪先？你话哇，嗰日听阿萧华坚嘅节目咧，哇，有单嘢好精彩啊！有个豪门婚姻被一个青梅竹马咧搞到哇，系真系藕断丝连、幻海奇情啊！阿三婶，你想唔想听啊？咁样系嘛？咁你咪又开始讲啦。咁样每日节目我哋俾咁多素材俾你，系嘛？你唔系展开唔到啊嘛？好多方法嘅系嘛？即系大家唔好拒绝吓、啊、去。即系唔好一嚟就好反感啦，我觉得都系嗰句啦，系嘛？难得、啊、大家一年，你哋仲可以齐齐整整一班亲戚坐埋一齐啊，总会有一两个或者有几个系大家能够倾得埋，或者倾唔埋，但系冇嗰种好鲜明嘅即系针对嘅，真系反咗面嗰啲，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知啦，唔会再呢一世可能都唔会再同佢见到面噶啦，除非系一啲大家长吓，可能离开嘅时候佢会抱下头啊。啊，我身边真系有啲亲戚，即系同屋企嗰个关系已经紧张反晒面，到拜山都唔嚟啊。啊，即系会系咁样样啊，佢哋已经系即系独门独户独家咁样，每年就系、是、或者讲可能其中某一啲家庭成员系想嘅。但是另外一个好唔想，咁佢为咗顾及嗰个呢，咁佢就唔嚟啦，咁样係咪？咁呢啲佢自绝于家族嗰啲，咁就冇办法啦，由佢啦。或者有啲所有亲戚嘅钱都借匀晒，个个都冇还嘅，佢自己都唔好意思嚟啦，係咪？仲嚟得你面前夠膽喺你面前见你嗰啲，其实大家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嘅，问心嗰句係咪呀？所以我哋尽可能地啊，放开自己嘅心胸，做多一啲嘅素材嘅准备。可能啊，真系再过多二十年，呢一班仲会喺度吓八八卦卦嘅亲戚，仲剩翻几多个啊？系咪？到时你又发现系、好似以前我哋真系会一班人坐埋一齐吓、有啲怀念阿伯娘系嘛，仲会嚟到问我乜乜乜乜乜吓，或者阿姨丈系嘛，佢仲记得我中意食乜乜乜乜乜乜嘢咁样系嘛，啊总有一个唔知阿六婶系嘛，次次都会自己攞啲荔枝龙眼过嚟嘅，一聚会就系嘛，阿姨叔啊又会攞个哈密瓜吓、过嚟吓。三姨是吧，三姨又会、次次会准备一支的靓酒咁样是吧、你过多20年呢啲画面就冇是吧，唔好因为依家自己嘅一啲执念而导致到我哋每一次有咗聚会嘅时候总系有咁多预设嘅立场。预设的起降，这个就是今天萧坚在大家节前聚会很想表达的一些心声，是不是？卡卡喜欢听924潮声音，可能广州返场呢上次没看到，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所以很建议大家如果想看潮声办公室来今次的佛山站，是一个最佳的观演的体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那几次呢，我们在番禺做了两场啦，东莞做了两场啦，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小剧场、之前第一二场在云幕剧场啦，咁就系、都系两百零个座位啦，咁跟住东莞嘅玉兰大剧院啦，又系两百零个位啦， 即係一場咁，咁所以今次大家係一次過喺一個差唔多成千人嘅場館裏面去睇詹 Sir 嘅作品，咁我覺得呢個係首先嗰個陣勢，你諗下笑都笑得大聲啲啦，兩百幾人笑同成千人笑係咪同一個量級啊？係咪嗰種氛圍唔一樣嘅。咁另外呢就係我哋經過前面嗰四場嘅打磨之後呢，所有演員嘅表演啊、默契程度啊、各樣嘢嚇，甚至係可能前嗰幾場裏面一啲要修正嘅嘢啦，一啲會增加嘅亮點啦，都已經係有幾場嘅磨合之後，係一個好比較正嘅一個狀態，喺今次嘅佛山站見大家啦。咁所以你哋真係等到佛山站先出手去睇呢，其實都幾著數啊！問心嗰句。咁所以啊，又系我哋即系叫粤语文化演出基地嘅呢个主场吓，佛山粤剧院。我觉得佛山粤剧院今年真系好旺啊！有帝女花连爆六场系嘛，咁有小弟嘅两场嘅音乐会又系两场都爆，咁然后好多嘅演出大家都见到此起彼伏啦吓，好精彩，各种嘅类型都有。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场地系已经慢慢成为我哋佛山街坊喺度睇一啲好正嘅粤语演出嘅一个基地嚟㗎啦。大家今次过到嚟亦都沾一沾今年喺佛山粤剧院呢一个咁旺嘅演出，咁逆市而行咁旺嘅本土粤语演出嘅呢个场馆嘅一啲喜气啊。同埋嗰度呢即係实不相瞒有呢个华光大帝啊，咁喺度啊，係啦，有嗰种嘅係咪能量喺度㗎嘛，有嗰种正能量㗎嘛，係咪先啊。咁所以大家欢迎你哋啊 ,10 月25号过嚟睇睇我哋呢一个爆笑即场粤语舞台剧啊，有詹 Sir, 有宋水辉哥泰神，有小弟萧华坚，有几位嘅靓女演员啊，包括我哋阿摊爷系咪，有啊猪扒姐姐，有啊刘思妍啊，仲有嗰位呢喺厨房里面唱陈奕迅嘅嗰位胡须歌神。来多一份系嘛，大家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各自嘅号咧，去睇睇认识一下佢哋嘅吓。咁啊，个阵容就真系好冇得顶噶啦，系嘛。咁如果大家咧都上嚟睇睇呢个纯正港味嘅喜剧，哇，同嗰啲春晚小品啊吓，同我哋平时嗰啲即系所谓闹剧、趣剧有啲咩唔一样吓？嗰种嘅制作嘅品质，同埋嗰种爆笑嘅程度，同埋可能又会有少少唔正经嘅呢一种嘅爆点，系咪？都值得大家咧过嚟感受一下嘅。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吓，可以买飞支持啦。好，咁啊北 yellow 咧话中秋我都准备搵我姨婆玩拼豆，得吓。耀仔话舅公啊，几时生三胎啊？而家国家有补贴、啊，姨妈几时退休啊？工龄几多年啊？吓、啊，你冇我唔信，你做咗几十年嘢冇过万。啊，咁冇嘢嘅，咁你可以照问噶，系咪先？佢哋自有方法应付你哋噶啦，系咪先？系嘛 ？OK， 9527，我哋村都有华光庙吓、啊，细个经常同阿妈去拜神，系啊，所以大家过嚟啦 ，OK 嘅吓、啊。去过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都知道个场地靓，冇错吓，系 啊， 啊，就系咁啊吓、啊。全话做人真系好攰，唔攰嘅其实。睇下先啊，以前啲亲戚好鍾意合伙做生意，做下反目成仇，同亲戚千祈同亲戚朋友都千祈唔好合伙做生意啊，请佢哋打工一样都唔系唔好啊。OK，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除咗系会有呢、這、一个我哋头先讲啦，烧番塔啊，或者系我哋啲宠物嘅活动啊以外呢，咁其实仲有我哋嘅11嘅男装车展下。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啊大家可以过到嚟呢睇睇嘅。咁啊亦都系2026嘅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啊唔单止有车展啦，仲有呢个汽车科技啊、萌宠社交啊、咖啡休闲啊、美食文旅嘅嘉年华嚟嘅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参加呢个汽车趣味运动会，有泊车王大赛，攞住你个车牌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咁啊同埋有一个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一个有趣派对啦，系嘛，咁呢个陶汇文创园嘅又有茶有咖啡嘅美食同步上线啦，系咪？攰咗咧可以食下头啊，咁都得嘅吓，咁啊仲有咧。 参加呢个请到男装看车展嘅短视频征集大赛吓，随手拍低呢个车展现场啲花絮投稿咧，有机会角逐呢个最高3000蚊嘅现金大奖。咁啊，如果你想去嘅话咧，门票咧都系免费嘅。咁啊，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呢个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呢一栏咧就可以领取噶啦。12月1日到4日啊，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大家。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估唔到小自由竟然会爱军火楼，我以为你可能会中意狼狗哥啊，中意职场拆人情啊，系嘛？中意副兼武职嘅 Andy 呵呵啊，系嘛？中意嗰个吓，死都唔俾陈小春提到10,000蚊嘅银行经理啊！添，唉、哎，好啦，嗱，咁啊，除咗啱啱好多活动之外啦，咁亦都会有呢、這、一个好物咧，同大家推介吓，咁啊，就系、是、大家呢几日咧，应该玩得好开心啦，玩得好开心咧，啲衫咧可能会污糟啦，系嘛，要洗干净啲嘅，咁啊，日常做家务洗衫啊，大家咧。觉得啲衫咧深浅不一咧，唔够胆一齐洗，惊串色咧，唔紧要吓。有一个偶爱你三款嘅宝藏洗衣好物咧，可以为大家推介嘅。咁啊，入边咧就系、是、添加咗呢一个防串色嘅因子啦。咁啊，对白衫咧特别友好啦。彩色衫同白衫咧捞埋一齐洗咧，都唔惊染色嘅。咁用添加咗呢一个污渍防沉积嘅因子吓，咁啊，漂洗衫嘅时候咧，或者纤维表面建立一层嘅保护膜吓，咁啊可以咧就系、是、冇咁容易发黄啦。咁亦都仲有一个嘅纤维微整理技术咧，可以令到啲衫咧襟啲嘅吓。咁啊，39.9咧就可以有2盒噶啦。咁啊，如果你话要香啲啊，咁亦都系唔紧要啊，冇问题嘅吓。因为有7重嘅生物酵素洁净咧，令到啲衫咧即系好柔顺啦，好香啦咁样。咁啊，同埋咧春夏秋冬4种嘅风格吓，水仙、荔枝、金骨、桂花、梅花，多种嘅自然味道可以洗嘅吓。一粒咧就可以洗到15件左右嘅衫噶啦，啊，全家嘅衫都搞得掂吓。而家咧4盒装咧系到手129.9啊！如果你话我仲额外送多一盒初春雨露洗衣珠，同埋一支老友叶喷雾添。如果174.9咧，就可以买到7盒嘅唔同嘅香型，仲额外咧送多你洗衣珠啊、内衣洗试用装啊咁样样。到手咧一共264粒嘅洗衣珠啊，大半年都够用啦。啊、所以咧，大家如果系都用开呢一个偶爱你，或者想试一试嘅朋友咧，咁啊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咁啊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嘅啦。啊，小霍问咧，中秋使唔使值班啊？渣渣话要值，渣渣系听日值，我系后日值啊。我都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大家聚埋一齐，除咗食嘢食得开心，倾偈都倾得舒心开心，珍惜我哋依家齐齐整整可以聚埋一齐嘅呢一种嘅氛围，好好地去享受呢一个传统嘅节日咧。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同头立交往翻去大沥嘅方向有慢，桂和路江夏立交往翻去桂城嘅方向咪摩，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双向啰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扭计，南角西路邻桂路口双向咪摩，安利特大桥往翻去邻教嘅方向唔多掂动，高赞大桥往返杏坛的方向有施工的，这里都是布慢。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广州的方向要排队，这边收费站也是车仔多行得摩的，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返西桥的方向也都要等一等位。更多路面状况，欢迎你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假期前一日，你哋还有心工作嘛？定系已经有啲朋友数咗出去咧，已经开始提早出发咧？暂时见到高速方面咧，仲比较冷静啲啊，吓比较平静啲。可能去到晏昼三四点啦，就开始塞噶啦，因为大家都是大聪明啊，大家都系聪明人，一齐会提早地溜走啊吓。咁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可能都会点咧，可能会储住啲假先啦，怀念国庆有七日系嘛，留留长，跟住中秋三日咧就攞嚟做攻略嘅，怀念中秋要翻去同即系成大棚人一齐食饭噶嘛，同大家族一齐食饭噶嘛。于是中秋假期咧就攞嚟养精蓄锐，为呢个国庆假期做准备，充满电啊嘛！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即系好有呢一个计数头脑嘅，咁然之后咧，公司又非常之人性化嘅，可以俾你连休嘅，可能已经 plan 定咧，就系中间嗰三日我就休假噶啦，咁我连埋中秋三日假期，中间再搭三日自己请嘅假。再搭多七日国庆假期，哇！连续十三日假期啊，有冇呢啲朋友啊？真系讲出嚟俾我哋羡慕一下。跟住见到好多朋友喺度等瓜啊，灵魂酥咧就话中秋前食埋个瓜先放假正。慧姐咧就话开盒月饼冲杯茶准备食瓜啦，咁样好滞嘅呢种食法。跟住旧意思发落起步咧，发一张相上嚟啊！即系嗰个唔系我嚟啊！你唔系认错咗系嘛？同样啊，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一起倾倾偈啊！咁啊，吃瓜之前咧，都要即系循例讲一讲啦。喂，因为大家最近都喺度 plan 紧假期去边度啦，同埋即系会选择一种点样嘅出行嘅，或者系俾自己放松嘅方式咧，咁。咁其实咧嚟紧嘅中秋国庆咧，都会有非常非常之多嘅一啲好嘅活动啦，或者系一啲好嘅即系线路啦，可以安排俾大家嘅。咁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已经有自己嘅一啲计划咧？定系哇，其实我都有密切留意你哋嘅一啲宣传个噃，因为咧嚟紧嘅无论系中秋假期啦，定系国庆假期啦，喺我哋本地咧都会有一啲好正嘅安排啊，比如话喺嚟紧嘅听日即将到嚟嘅中秋假期，喺我哋嘅松堂村会有呢一个两江星明月2026松堂烧翻塔飞围活动，暨第十四届嘅翰林文化节嘅。咁佢咧就系传承翻岭南中秋嘅一个拜月嘅民族啦，亦都融合翻松堂嘅翰林文脉啦，打造一个咧就好有仪式感啦，亦都可以全民参与啦，嘅一个咧古村嘅民族庆典啊吓。咁我谂咧，大家最期待嗰一样嘢咧，应该系烧番塔啦。咁其实咧，今次呢一次嘅策划咧，就唔单止系有呢一个烧番塔嘅，因为今次活动咧聚焦有火啦，有食啦，有 show 啦。呢三个嘅核心嘅，首先咧烧番塔咧就系从一个文化感啦、仪式感啦，同埋有美学喺当中噶噃，就呈现呢一个非为火族嘅一个独特嘅魅力嘅。嗱，先讲讲啦，烧番塔几时有得睇啦？如果即系屋企有小朋友未睇过嘅话咧，即系大人咧都可以去 mark 一 mark 呢个时间嘅。烧番塔嘅时间咧就系9月25号同埋26号晚上嘅7点钟去到9点半钟嘅。系啦，咁啊，就喺松堂村啦。然之后咧，即系除咗话有烧番塔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一啲咧敬先贤嘅环节嘅，即系嗰啲即系希望自己嘅小朋友读书叻叻嘅嗰啲吓，快高长大嘅嗰啲朋友咧，即系可以去参与一下嘅。咁跟住咧，佢哋仲会有一个咧就系火炬手接力传递文脉火种咁样一个安排啦，会经过松堂村嘅嗰个翰林门，跟住就抵达嗰个番塔广场嘅。咁其实就系 烧番炮有啲咩寓意呢？我哋知道即係步步高升啦，红红火火啦，跟住呢其实喺呢个松堂村呢度呢仲有另一阵嘅含义啦，就係喂可以接触返民运㗎喎，即係尤其是啱嗰啲读书嘅小朋友啊。咁现场呢都可以书写心愿，投放民运柴啊，即係添砖加瓦添柴火啊，令到呢一个嘅烧番塔呢就旺上加旺嘅。咁同时呢喺松堂村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呢一个翰林宴嘅。咁我喺即係啱入行嘅嗰几年啦，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去松堂村做活动啦，跟住呢会有同大家一起去食呢一个翰林宴啦。今次都唔例外呀。咁嗰个翰林宴嘅时间系几时呢？就係9月25号到9月26号晚上嘅6点到7点钟嘅。是啦，就是在这个祠堂啦，跟住呢有一棵大槐树啦，咁样即係在榕树头呢去食这个翰林宴，别有一番风味嘅。咁佢呢就唔知卖晒味啊，因为都几抢手㗎。佢呢就係、是、899一位，咁就都可以单买㗎喎，单买呢就係、98一位嘅。系啦，咁啊，相关嘅呢一啲信息啊，或者翰林宴啊，或者系呢个烧番塔啊，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啦，或者系佛翠游嘅呢一个小程序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入口嘅，即系更加详细一啲啊。咁就其实除咗话烧番塔同埋呢个翰林宴之外呢，其实喺松堂村25到26号嘅傍晚6点钟开始，一路去到夜晚9点钟呢，都仲会有呢一个叫做八行朝堂古风巡游嘅。哇，原来唔讲唔知道呢，喺松堂村呢度呢有138条嘅古支行。跟住到夜晚呢，即係喺中秋呢几晚呢，都会非常非常之热闹啊。咁而且呢，前100名有着呢一个古风服装嘅游客呢，係可以去游客服务中心嗰度免费领取水上花灯一盏㗎喎。咁先到先得啦。即係放花灯呢样嘢亦都係非常之有古风啊。咁据说呢个巡游嘅途中呢，仲会有呢个隐藏嘅 NPC 喎，会同你互动喎，有可能係月老啦。单身嘅朋友可以去啊，睇下可唔可以拉到条红线啦。跟住呢仲会有嫦娥啦，有玉兔啦，咁跟住呢仲会有一个呢月池放灯中秋祈福咁嘅活动啊。咁包括即係我呢个呢个时间呢就係25到26号晚上嘅8点到9点嘅。亦都係喺松堂村呢个位置，你可以现场啦去放灯祈愿啦，等你嘅心愿啦随住嗰啲嘅花灯啦，水上嘅花灯啦，飘向月池嘅深处，亦都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啊。咁反正呢即係嚟緊嘅中秋又好，国庆又好啦，喺西樵嘅松堂村亦都係非常非常之热闹嘅。如果你即係之前未感受过嘅，不妨去感受一下。之前感受过嘅，喂，真係今年亦都唔好错过啦，係咪先。跟住三水小俊话担凳仔霸头位㗎嘛。你霸头位系指咩先？系指吃瓜定系要睇呢一个烧番塔呢？咁即係嚟緊嘅活动非常之多，唔知你嘅安排又系乜嘢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㗎。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
7: 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9: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教礼，我系张家慧。见到927咧就话喂休唔休假咧？其实我冇所谓噶咁样。咁不如你主动请缨啦，同你啲同事讲话喂，我唔休假冇所谓噶，你哋休晒佢啦，我可以日日都翻嚟值班噶咁样。大无畏啲啊，就话而家咧我等紧老细嘅利是啊。早两日咧佢问我要月饼定系折演，我梗系要钱啦，系咪先？上两年都有500噶，今年唔知有几多咧咁样。你又好啦，即中秋都有利是收喎。通常呢啲啊，即系一年得一次噶嘛，就系开工利是噶嘛，仲要唔知有冇噶嘛，系咪先？你竟然连中秋都有，难怪你咁中意份工，咁中意翻工啦，真系好羡慕啊！咁我头先咧讲咗一个中秋啦、国庆嘅安排啦，咁其实我知道好多朋友可能会留翻喺本地嘅，唔一定话出去周围玩啊咁样。咁啊，其实本地都有好多好多嘅商圈啦，系咪？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新嘅商圈或者系新嘅超市都会扎堆喺最近呢一段时间，九月尾啊，反正就系喺国庆之前开晒佢啦。咁大家咧喺嚟紧嘅国庆假期又可以去行下商场啦，咁另外咧，即系除咗话可以去下商场啊，去下头先讲嘅松堂村，感受一下呢一个翰林文化之外咧，其实喺呢一个国庆期间咧，如果中意车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翻噶噃。因为今个国庆假期咧，都有一个咧都可以打卡嘅好去处嘅，就系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啊！咁啊呢度咧就唔单止系车展啊，仲集合咗咧汽车科技啦、萌宠社交啦、咖啡休闲啦、美食文旅嘅一个嘉年华嚟嘅。咁如果你话哇，而家好多啲新能源车咧，嗰、那个智能驾驶咧都真系好智能噶咯，我想体验一下，咁就可以参加呢一个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啊，攞住驾照咧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咁啊，现场咧仲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仲有呢个萌宠时装 show 啊，哇，即系啲宠物狗狗啊、猫猫啊，我谂应该系狗狗为主啦，即系着晒时装喺度行，即系行 catwalk 啊，行 dogwalk 啊。都几得意嘅，咁啊，仲有咖啡 DIY 嘅轻社交啦，铲屎官同年轻人咧都有得玩嘅咁，咁啊，仲有呢一个咧就系陶汇文创园嘅茶卡美食啦，亦都系同步上线嘅，咁啊，逛到攰咧可以食下嘢啊，歇一歇啊，唞一唞啊咁样，咁另外咧，喂，仲可能揾到钱噶噃，因为咧佢有呢一个咧请到南庄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随手影低呢一个车展现场嘅花絮投稿咧，就人人都有机会角逐呢一个现金大奖啦，最高奖金咧去到3000蚊噶噃，系啊，不妨去现场咧就参加一下啦。咁同埋咧，有啲 friend 就话喂，去咁去呢一个车展咧，需唔需要俾钱噶？入场使唔使买飞噶？咁样咁啊，系唔使噶吓。咁但系咧，都要去领一领嗰个门飞嘅。咁点样可以领到嗰个免费嘅门飞呢？就系、是、去到咧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揿一揿南庄车展嗰一栏啦，跟住咧点击呢一个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噶啦。咁啊呢一个咧就要等等嘅，就唔系嚟紧嘅中秋啊，系嚟紧嘅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4号，去到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就有非常之丰富嘅一个同车相关嘅，或者係有一啲萌宠相关嘅活动喺度嘅。咁大家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所以真係我觉得係无论去到边度啦，喺假期嘅一啲活动啦都係非常非常之丰富嘅。咁而就话喂，我嘅同事呢就淨係得老板㗎咋，成个办公室就得两个人咁样。哇，呢啲真係你望住佢，佢望住你喎，唔紧要啦，你嗰啲即係睇你日常嘅状态都係啲皇亲国戚嚟㗎嘛，即係老细啲亲戚嚟嘅，佢又唔好意思话你係嘛，你鍾意点就点㗎啦，即係日常你想表达嘅係日常都係得你做嘢係嘛，老细鍾意就返嚟望下你，唔鍾意即係冷落下你咁样。小自由就话月饼定系折演，犹豫一秒都系对折演嘅唔尊重啦，系嘛咁样。喂，真系听讲今年嘅月饼咧，大家都唔系咁热衷于去买，
咁但系最近好似话今年咧，嗰、那个米月饼咧，亦都系当红炸子鸡啦，即系大家都想去试一试米月饼究竟系点样一种嘅设置啦。唔知你哋今年系买咗咩口味嘅月饼啊？因为年年嚟嚟去去咧，都会觉得一定要食翻一啲咧传统口味嘅，即系有咸蛋黄嘅，跟住一定要有莲蓉嘅咁样，一定要食咗呢一款口味先算系过中秋。咁但系亦都会有啲朋友话，哇，年年都食开嗰只口味，我今年想试一啲新口味，奇呢古怪都好啦，因为年年都系嗰一味有啲古怪啊，唔系有啲厌啦咁样，所以真系你话好暗黑嘅口味，我都想试一试啊！咁真系唔知道你哋系会入手咗咩口味咧，或者收到咗咩口味咧？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月饼系每一年都唔使自己买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屋企就会凭空多咗好多盒嘅月饼出嚟啦。跟住咧，啲月饼咧就唔系攞嚟食嘅，佢系一个流通货币嚟嘅。即系转手去姑姐嗰度，跟住又要唔知点样转咗一圈咧，又翻翻你手嘅。但是然后有朋友说，哇，改装车展啊，有啲咩睇啊，有咩咁吸引啊。跟住五哥说，今日月饼买一送二喎，真係咁顺咩？好啦，咁啊咩话沙虫五仁月饼啊，真係呢个諗法太前卫啊。真係见到都打个冷震先。转头返嚟啦，开始吃瓜啦。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广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咪摩，高湛大桥双向啰嗦，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唔多掂当，三线大桥往返去番禺嘅方向要排一排队。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亦都系建立落。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唔多靓仔。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返去西桥嘅方向啦，亦都系慢吞吞啊。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系萧华坚，
10: 我系他爷，
11: 我系来多一份啊！
12: 我系朱柏姐姐，
13: 我系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7: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5: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1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8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2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0到34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咁嚟紧嘅中秋假期啦，佛山系晴好小雨，气温比较高，咁但系咧森林火险等级高啊。咁如果系去山嗰度游玩嘅话啦，要自觉遵守翻禁火嘅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啦。
1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7: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8: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9: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 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8: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9: 嗱，车展呢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9: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9: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0: 花樽总系。

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见下咁。跟住咧，慧姐话：，咋帮朕 check 下，有瓜食未啊？我月饼已经食咗一个啦。咁你还食得落瓜嘛？跟住 K C 咧就话：连休十三日算咩啫？我个个月都休三十日噶啦。你好啦。竟然可以唔使翻工，即系你系啊，系咪嗰啲咩屋企有矿嗰啲啊？定系屋企咧之前俾人画咗一个圈圈嗰啲啊？好啦，咁啊吃瓜啊，咁啊呢个瓜咧就系延续翻之前阿欣同 Kyle 嘅瓜，系啦，咁啊佢 BGM 系语无伦次啊，死啦！我而家先 get 到添。是不是真的有这首歌的要找一找啊。哦，歌库是没有的，帮你不到啊。哎呀。那么那个瓜是讲什么呢，就说上个礼拜呢阿欣又问过我过几日要不要陪他去阿爸那里吃饭，说是去酒楼的。那但是呢都会有其他亲戚在这里，不过我都是 OK 了。哦，咁即系有其他亲戚喺度，即系见家长已经见到咁大阵仗咯，系嘛？咁啊就话上个礼拜五咧，我就去咗阿欣屋企瞓，因为前一晚加班到好夜，咁啊瞓到十一点几。咁而阿欣咧都习惯星期六早上去小区个健身房嗰度健身嘅。咁就喺我瞓醒出房门嘅时候，见到阿欣阿爸咧就坐咗喺个厅嗰度。真系呢一刻好惊啊！阿爸喺大厅啊，咁我哋两个都好惊讶啦。咁收尾睇翻手机先知咧，阿欣其实系有发信息俾我，话佢阿爸要过嚟嘅。我即系你同阿细伯咧就你眼望我眼，跟住大家都好惊讶系嘛？喂，但系通常呢啲，喂，我又真系好似好少听讲话，个男仔住喺女仔屋企，跟住第二日早上，喺个男仔喺间房度出嚟，跟住家长见到呢啲场景，好似好少见啊！通常都系女仔出嚟啊嘛，仲要系嗰啲吓头发凌乱，着住件白衬衫嗰种噶嘛，系咪先？咁啊，佢话之前咧都有见过阿欣嘅爸爸好几次，佢爸爸都认得我。咁但系嗰日朝早好尴尬咁样，就同佢爸爸坐咗差唔多半个钟。咁期间咧，佢爸爸都有问话：，喂，同阿欣拍咗几耐啊？我话差唔多两个月啦。咁而佢爸爸就话：，哦，原来早几日阿欣话中秋带男朋友翻嚟食饭就系你啊。咁我尴尬咁话：，啊，系啊，系啊。咁系咪即系而家都拍到过嚟一齐住噶啦？即系点解细伯问嘢问得唔直接嘅咧？系嘛？跟住阿 Kyle 就话啊，偶尔啦，一般周末先过嚟嘅咁。我记得你大过阿欣几年噶，而家喺边度做嘢啊？咁收尾咧，佢爸爸又问咗下我做咩之类嘅问题啦。咁佢爸爸跟住又话啦，平时咧都少听佢提起，佢一个月咧先去我度食一两次饭。我有时见得闲咧，咪过嚟睇下佢咁咯。叫佢多啲返嚟食饭啊嘛，我个女啊真係冇尾飞陀嚟㗎咁。咁收尾呢阿欣终于返嚟啦，大家傾咗几句呢阿爸就走咗啦咁样。哇，咁即係其实係啦，阿 Kyle 见阿欣嘅嗰个次数呢仲多过阿欣见老豆嘅次数啊。起码 Kyle 啊，我唔係喎，係返屋企嘅次数啊，唔係见面嘅次数啊。起码 Kyle 咧，即系周末会过去啊嘛，系嘛？咁阿欣咧一个月先至翻嚟一两次，啊，真系啊，女大女世界啊！咁啊喺礼拜二晚咧，我就跟咗阿欣去食饭嘅。一入去咧，阿欣讲嘅有啲亲戚，原来系有五围亲戚喺度，系一个大包间嚟嘅，系啦，有五围台啊，喂，真系摆酒咁、啊。咁啊，原来阿欣嘅爸爸咧就系拉仔嚟嘅，咁就阿欣咧有四个姑妈，一个伯父，而基本咧每一位亲戚都有两三个仔女，哇！换言之咧，仲有十几个老表，真系好齐人啊吓！呢啲咪叫家好月圆咯，系嘛？提前庆中秋啊！咁而嗰晚咧，我哋去得都几迟噶，阿欣第一次带男仔出现喺家族聚餐。一入去呢个场面就好虚撼，一瞬间真係有明星出场嘅感觉。即係你仲要守

翘住手系嘛，好似行红地毡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带咗我阿爸俾阿欣嗰两盒月饼啦，同埋酒俾阿欣嘅爸爸。咁可能咧，即系好多人啦，咁啊，咁喺咁多人面前咧，就整脸啦。阿欣嘅爸爸咧就笑得好开心。咁后面咧就开始咗好漫长嘅亲戚介绍环节。佢几个姑妈咧都好似样嘅。长辈唔难认噶，咁但系嗰十几个表老表啦，加埋堂兄妹啦，就真系有啲混乱啦。因为阿欣最大嗰一批老表咧，都好多二胎噶啦，年龄跨度咧系大到40岁到4岁咁样。死啦，换着我已经就开始崩溃啦，可能叫到第二个就已经唔记得咗第一个系咩样啊。咁嗰晚呢，我记得我都饮咗唔少嘅，同阿欣嘅阿爸同埋后妈呢打咗招呼之后都冇傾几句。咁饭局后面就係不断咁样敬酒啦。有伯父，有表哥，有堂哥，有表弟，佢哋又真係个个都好饮得喎，包括阿欣阿爸咁样。不断敬酒係嘛，预习下啱㗎啦，你哋都快㗎啦。咁我虽然都有姑妈叔仔，但系未试过家族聚餐咁热闹嘅。咁佢哋饮咗酒咧，倾偈都几大声噶。我哋同阿欣几个老表一围，咁佢有个同我同岁嘅表哥嚟嘅时候咧，又喺停车场嗰度撞到嘅。听闻系做保险嘅，咁我对佢咧好感一般般嘅啫。收尾听阿欣讲翻咧，话佢系三姑妈嘅仔，自细咧就好重噶啦，把口好衰嘅。但系咧又冧到客，人前人后唔同样噶咁。咁佢一直间咧一直吹嘘自己新换嗰架车系一部咧就系P7 嚟嘅。咁阿欣话佢前几年咧就喺度吹佢嗰啲手表。咁我就留意咗下佢戴嘅系一款 Omega， 都唔算贵嘅。咁而我就心谂啦，越缺咩嘅人咧就先至越吹嘘啲乜嘢嘅咁。咁食饭嘅时候咧，佢仲润阿欣啦，我就已经好唔爽佢噶啦。咁佢喺席间就讲话：咦，阿欣好嘢喎，几时结婚啊？咁阿欣就话未打算，先一齐咗冇几耐。咁佢跟住又话啦：你又真系铁树唔开花，一开就放烟花，咩意思？点解可以咁押韵？咁呢个时候我已经有啲唔爽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嗰句咧，更加令人就觉得火爆嘅。佢话一睇就知有钱㗎啦，快啲结啦，又带捞又开靓车，连月饼都贵过人嘅，系我有部宝马，就好快啲上车啦咁。哇，真係把口唔系一般嘅衰呀，即係当住人面冇咁讲㗎嘛，係咪先。跟住括号阿 Kyle 话，我系开宝马四系嘅，同埋佢真系唔多识嘢，我带嘅系帝陀，唔系捞历史。咁呢句话一出呢，个个都唔出声啦。跟住阿欣就弹咗佢一句：傻咗啊你咁样。佢就话讲笑啫，讲笑啫。跟住呢又喺度吹佢部车啦。收尾呢仲冇头冇尾咁样问我一句：你部四系加速有几快呀？我话比加速嘅话边度够电车快呀。话 Kyle 都几襟捞啊。佢就好似小学生咁样，即好似小学生得到大人肯定咁，笑到四万咁口就话：嗱，人哋咪识货咯咁，佢都真系几识食住上啊吓，竟然咁都冧到客啊，真系谂唔明啊吓。佢就话我嗰部车啊，加速先至几一秒噶咋，秒杀晒跑车啦咁样，系啦，威啦威啦吓。我就系真心觉得佢冇乜家教嘅，咁佢仲有讲一啲其他嘢，我唔系好记得清啦。意思系我肯定系靠父荫啦，唔似佢自己搏杀买车嘅咁。你应该答翻佢，系啊，我系靠我老豆啊，点啫？往往呢啲时候咧，真系觉得自己把口好蠢嘅。收尾谂翻咧，先觉得当时应该点窒佢。总之咧，发展还算好嘅，餐饭都算愉快，除咗佢嗰个表哥咯，咁样系啦，即系人多就口杂嘅，口杂噶啦吓。小智又话，确实把口几衰，冚佢一巴啦，咁样。点啊？短剧系嘛？跟住咧，仲要 BGM 要响呢一只嘅。跟住翻工上蛇王话：宝马四系50几60万嘅，哦，你又帮我科普咗啦。
一步可以开佢三步啦，咁样。咁又唔系用钱嚟衡量嘅。而家有啲即系有钱人咧，都好低调噶嘛。但系即系呢个表哥又真系把口系有啲衰啊。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这个十月我将交

0: 系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听先，有 friend 话咧，中秋应该放无心害你啦，第二部主题曲啊，咁样。你方佢走得甩咩？等阵就安排啊！跟住龙少为你披起战衣咧，就话家嘈屋闭曲，比起咖啡更加醒神啊！跟住啊，电池管理员话奸角表哥出现啦、啊，咁样。跟住啊，小自由话好想知道有冇后续啊！即系我想知道嘅后续就系、是，睇下先啊，就话想听点样可以成功落阿表哥面嘅后续啊，咁样。希望 Kyle 可以更新一下。方言就话立呢个瓜听咗咁熟嘅，之前系咪读过冇啊？呢个系新嘅后续嚟嘅、啊。跟住3801就话有冇瓜嘅文字版文案发出嚟睇下，听到唔知头唔知路，唔需要啊。之前信我啦嘅时候更加复杂嘅，你哋都听得过去啊，系咪先？如果你想重温翻之前嘅瓜咧，都可以喺佛山家啊，节目嘅重温嗰一栏啦，去揾翻嘅都可以听得到啊。咁啊，呢、這个瓜咧就短短地，但系咧就真系大家族咧就都真系几多是非啊！咁啊，嚟紧中秋大家有聚餐啊，希望大家唔好遇到呢啲奸角啦，大家都可以团团圆圆啦，系咪先？咁啊，讲紧嚟紧咧，即系年底啦吓，好多朋友咧都会安排一下消一消年假啦，出去放松一下啦咁。咁就系玩家优选方面咧，亦都推出咗一条咧，都可以俾大家放松到嘅线路嘅，就系、是、搭呢一个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去玩翻5日4晚嘅。咁啊，去边度咧？呢一只嘅游轮啊，就会系从呢一个香港嘅启德码头上船啦，一路去越南嘅真美，跟住再返嚟香港嘅咁。系啦，咁而且咧，先讲一讲呢一个优惠政策噶吓。如果你报名嘅话咧，喺9月30日之前报咧，系可以免费升舱嘅，即系等于话你用内舱房嘅价咧，会帮你升咗海景房。如果你系 book 海景房嘅话咧，就可以帮你升阳台房。咁跟住有第二个政策优惠咧，就真系从嚟未有过啦，就系话前10间嘅舱房咧，系会赠送皇家酒饮分享卡，每间房会送一张嘅。咁啊，里面咧系包含咗10杯嘅有酒精或者系冇酒精嘅饮料，都价值600元嘅吓。呢个咧从嚟未送过嘅。咁今次点解会系呢一个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谱号咧？同埋点解喺启德码头嗰度上船咧？因为呢一只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谱号咧，只船系非常之大嘅，系啦，咁啊船够大先够稳噶嘛，系咪先？咁啊，而且咧船大嘅话咧，就要喺启德码头先至可以拍得到岸啦。咁而呢一个团咧，亦都系包含咗送团服务，直接送到码头嘅。咁而且即系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谱号咧，同普通邮轮真系唔一样啊！佢会有佢独家嘅一啲海上硬核嘅娱乐嘅，包括话北极星呢一、這个咧系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嘅海上最高嘅观景台，个玻璃舱咧升到88.6米嘅高空，360度俯瞰成片嘅大海嘅，就相当于系海上版嘅伦敦眼啦，亦都系皇家加勒比嘅标志性嘅王牌项目啊！咁另外咧，仲会有一个咧就系风洞嘅甲板跳伞，就唔使真跳伞嘅，就系船上嘅一个垂直风洞，有专业教练会带住嘅。跟住仲有甲板冲浪啦，12米模拟冲浪器系啦，咁就喺大海上边咧玩冲浪嘅。跟住仲有呢一个嘅南极球嘅 VR 蹦极啦，仲有海上多功能嘅运动馆啦，大人小朋友都玩得开心嘅，而且好多项目都系免费噶啊！咁啊，餐饮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更加懂我哋嘅中国胃啦。咁就成架船咧有33种嘅餐饮可以拣，9间嘅免费餐厅，10几间嘅特色付费餐厅。咁啊，除咗西式大餐啊、帆船自助之外咧，亦都专门设置咗川谷汇中式餐厅啦、海咸火锅啦、味好面巴啦、有热炒菜面啦、火锅啦，更加适合我哋中国人嘅饮食习惯嘅。咁而 pizza 巴咧系营业到凌晨2点，即系半夜都可以食。

好宵夜啦，而且主餐厅咧每日系轮换菜单，可以无限点单啊吓。跟住就系有好多嘅大人细路啊、老人家都适合嘅一啲项目啦。反正就系一个海上度假啦。嗰、那个时间咧就系11月16号，由富盈假期啦，同大家策划同埋带住大家出发嘅。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搜索法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系直接打富盈假期嘅电话86294-6。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5: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9: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8: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9: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相方向，南国西路邻教路口相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逆流路段往西桥方向，目前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南海滤水锦龙盛会今日举行，周边的道路会实施临时封红。元江西路火船码头至到供销宾馆路段，以及是滨江路东路的北沙路口至到香堤水岸路段实施封闭。途经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啦。预计去到傍晚五点钟活动结束解封。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

0: 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翻时间嚟到咗9月24日、哦、星期四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各个直播间吓，包括有第一号啦、视频号啦、第一号啦，可以搜索翻我哋音乐游乐园，同埋啊，我哋。视频号呢仲有一个湾区龙百万喺度直播緊嘅，同埋音乐游乐园亦都有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呢五个字，然之后源就源碌碌个源就唔好搜错啦。除此之外呢，仲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係佛山街 BP， 咁上到嚟之后呢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啦，仲可以实时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嘅，等大家呢可以一起倾倾偈。落播之后呢，如果係想通过我哋嘅呢个节目粉丝群啊、微信群啊继续进行交流嘅话呢，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㗎啦。今日呢仲会有一啲小福利，係隐藏小惊喜，大家去到924嘅公众号打开今日嘅推文，喺评论区寫低你同924嘅小故事呢，就可以参与到抽奖㗎啦。同埋呢已经攞到咗南庄车展门票嘅朋友仔，留言记得备注返以领取车展门票，除咗有线上嘅抽奖资格升级，去到南庄车展现场啊唱价车主俱乐部摊位仲可以攞到呢份隐藏嘅小礼品添。好啦，咁今日咧嚟到直播间，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咧，仲有大家好熟悉嘅龙龙啊，
1: 系啊，
0: 今日我哋嘅王子，
1: 王子又本嚟我都当系王子嘅，但系今日又好似变咗小龙子
0: 啊？点解？
1: 把声有少少变啊，系
0: 小圆圆
1: 加埋小龙子，系
0: 小龙子，唔系同耳仔有关，你变啊？讲到
1: 唔系咧，即系嗰啲系嘛，即系太后吉祥嗰啲咧，声变咗啊？
0: 变咗，即系把声系感冒啊，定系
1: 可能算是感冒的后期啦、但是有些朋友都他们观察入微，他们都说你好像有些什么干涩啊、是吧，失眠啊、心烦啊、
0: 多疑啊。整条脷来看看这样是吧、你们是不是给他们看过条脷有些脷胎 啊
1: 厚不厚啊这样是吧，有没有齿啊
0: 这样。
1: 是啊，广东人什么都讲去湿啊，要是吧。
0: 即是讲到今天就会有我们龙少来到直播间、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啦，跟大家一起倾。有咩想问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个渠道啦。啊，有啲咩想问嘅？平时
1: 你讲嘅系我问你系嘛？
0: 即系平时你节目有冇人问你啲乜嘢噶？
1: 冇特别嘅、哦，佢哋就系、
0: 是、点歌啊？
1: 系咯，即系会互动啊，同埋佢哋会当我哋嘅节目系一个大树洞。
0: 哦，
1: 大树洞咧就向我哋嘅节目去倾诉好多嘢、
0: 啊，
1: 倾诉各种嘅心事啊，或者系各种嘅压力啊。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即系高兴嘅嘢同我。

0: 嚟分享啊，咁样嘅。
1: 嗯，平时咧会唔会即系近期有冇特别印象深刻嘅一啲咁样嘅心事啊？
0: 我发觉你好似冇咩前戏，而家直接就系咯、直接就好似做个访谈咁样。
1: 唔系啊，我嗰个问下好奇问下啫。
0: 你啱啱问咩啊？咩有冇心事？
1: 即系你头先话讲到话有好多朋友会去你嘅节目度倾诉心事啊。
0: 系咯，尽诉心中情。
1: 系啊。吓，有冇啲即系可以讲得嘅？然之后你又好有印象。
0: 基本上佢哋够胆打字出嚟。然之後我哋平台又可以通過到嘅嗰啲，我都會即係幫佢哋轉述出嚟嘅。其實有陣時咧，即係好似類似我哋晚間嘅咁樣嘅節目啦。雖然就唔似今夜情為證咁樣啊，又未去到嗰種好需要咩觸動心靈啊，嗰個級別嚇。但係咧，其實好多朋友咧，佢哋即係期望嘅係會喺呢個世界上。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是有人接得住或者叫做知道我倾诉的这些东西是有人去见到的。
1: 嗯，听到的。
0: 是啦，所以其实就有阵时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节目这一种互动式的节目呢，其实它的意义所在就是这样。
1: 嗯。哇，近排即是你把声现在变成这样。
0: 是不是很 sexy 啊？
1: 是咯，会不会有些朋友说今日听嘅龙少啊，龙龙嗰啲声有啲好有磁性，系好有质感咁、样。
0: 其实今日都已经冇咁小龙子啦，寻日咧啲把声咧仲会系尖少少嘅咧，就更加小龙子。我就喺度谂紧，系咯，小龙子上小圆圆嘅节目啊，今日系咁样啊。今日其实系会加咗呢个磁性会多啲嘅，的确。
1: 而家好紧噶啦，
0: 系啊，
1: 好紧，
0: 越嚟越好，越好啊！因为听日中秋节咧，我有中午又有饭啦，晚黑又有饭啦，系嘛？即系嗰啲咧家族聚会，通常就系会有啲仪式感，嗰啲仪式感咧，通常就系以饭局开始噶嘛。
1: 系啊，
0: 所以咧就会加紧咁样好紧。我相信听日应该会更加好啦，七七八八啦。
1: 唔单止听日有活动，我哋最紧要系10月1日，
0: 系我同阿小圆圆。
1: 花田喜事
0: 同大家食大茶饭
1: 啊，系大家做大茶饭俾我哋食。
0: 你敢唔敢试？我一路唔够胆，我话俾大家听，佢哋即系好搞笑嘅。佢哋话：喂，一谂到你哋两个咧要试大家嘅嗰啲野炊啊，咁嗰个午餐啊，佢哋就谂到嗰啲咩九转大肠啊。即系我就
1: 我一唔敢食啊。
0: 系咯，我一听哇唔系啦，我话嗰个虽然叫做龙叔厨房，但系咧我就派小圆圆出战吓，等下小圆圆咧去做呢个评委吓，试下大家啲黑暗料理。OK，
1: 直播助手呢度有一个即系系统，你睇下，佢话佢几洞悉人心，你睇要唔要倾下试食入边嘅搞笑惩罚？即系证明咧，大家可能系真系揾我哋。如果真系假设系我哋真系去做呢个评委嘅话咧，哇！大家可能真系会研究一啲新式嘅菜俾我哋。喺呢、這个普通嘅家常菜，青椒肉丝配白米饭、番茄炒蛋同埋广式家常烧肉。炒时蔬入边开发一啲新嘅品种俾我哋试
0: 啊！其实我同阿孙元啱啱讲紧嘅咧，就系10月1日啊，就邀请大家啦，同我哋两个咧一齐就去到呢个高明嘅花田喜事。
1: 系啊，
0: 咁咧就所谓嘅搞下大茶饭咧，其实就系去到花田喜事嗰度咧，就玩下各种嘅游乐设施啦，晒下太阳啊，即系叫做户外活动一下啦，同埋咧挖番薯啦，跟住咧又有好多啲咩套圈圈啊，套蔬菜啊，又捉鸡啊，又套鸭啊，去攞各种嘅奖品啊。最关键嘅咧系中午嘅时间咧，你哋嗰啲战利品咧就要将佢变成咗呢个野炊嘅菜品。我就唔系好够胆试你哋嗰啲黑暗料理嘅。
1: 我都唔敢啊！
0: 我谂住话，派啊小圆圆去试下。
1: 喂，佢哋不如我哋精选。
0: 喂，佢哋好搞笑啊！盐椒草蜢啊，咩红烧田鼠啊，你哋系咪真系？嗱，你哋系咪真？你系咪？真系整到先，草蜢你系咪捉到先？田鼠系咪真系有？我就唔清楚啊。咁啊，但系咧就咩鸡鸡鸭鸭嗰啲咧，系可以俾大家去捉下嘅。咁就大家其实可以同我哋一齐去玩啦，报名啦。咁就单人飞咧就108蚊，而双人票咧系会有优惠添嘅，就198蚊就两张嘅。大家可以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又或者系佛趣游小程序里面咧，你就问下我哋嘅工作人员，你话喂10月1日想同阿孙媛媛以及阿龙少去花田喜事食大茶饭，一齐去玩一下咁样。你就可以问一问工作人员攞个详细嘅。 嘅呢个
1: 介绍，
0: 嗰、个叫做咩啊？我哋嗰、那个节目安排啊，系啦，里边就啊几点去边度玩，去边度捉鸡系嘛，去边度挖番薯咁样，
1: 整番薯糖水嘅，仲有
0: 番薯糖水。我其实喺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过啊，广东人咧好得意啊，即系对于嗰啲甜品嘅最高嘅赞誉，你知唔知系乜嘢啊？
1: 乜嘢啊？
0: 哇！呢只甜品好得啊，唔系好甜。
1: 嗯，吓呢、這个就系最高嘅赞誉。
0: 系啊，经常都系喂呢只甜品可以，唔系好甜，即系净系广东人会咁样讲嘅啫。
1: 嗯，
0: 即系事实上我又系好得意。尤其系我哋可能即系叫做大湾区呢边噶啦，既系中意食甜品，但系咧又怕佢太甜，即系有少少似你嘅一啲内心活动啊。
1: 哦，
0: 即系惊个男朋友唔嚟，又惊佢乱嚟。啊嘛，
1: 系啦，今日系龙少上到嚟嘅节目，电池管理员话清谈节目啊，心跳啊，上完今日就放假啦，
0: 越嚟越清谈噶啦，第日
1: 系咪啊？我觉得你已经清紧啦，大家话你把声已经变咗。
0: 哦，你讲嘅呢个清谈系嘛？清咗嗰啲
1: 痰。
0: 哦，我以为大家系即系
1: 唔系起痰，系清痰。
0: 嗯，我以为系大家即系好斋 talk 嘅嗰啲叫做清谈节目。
1: 哦，
0: 系啊，
1: 我
0: 咁就咁、就会即系。即多啲讲嘢，播少啲音乐咯。
1: 系咯。从容的加尼特话：，系咪晚上七点嗰个龙百万啊？把声后生咁多嘅，仲以为系边个歌手上嚟做嘉宾啊？
0: 其实我都系歌手嚟。
1: 喂，其实你嗰个声系真系有少少变咗。
0: 啊，变后生咩？我觉得反而唔系应该磁性咗咩？我
1: 觉得沉咗，反而系。
0: 系咯，但系、即系证明佢为咗。即系为咗搭讪你，即系通常都系咁嘅。啲靓女咧就好容易被搭讪。
1: 唔系，佢可能系咧，即系佢琴日听你嘅节目，跟住咧你系尖少少嘅声，到今日又变咗。
0: 唔系咁，但系尖少少嗰啲应该会唔系觉得更嫩咩？即系连变声期都未变嘅嗰啲，咁会更嫩口啲噶嘛？
1: 即系原来系嫩口啲嘅声，琴日。
0: 我就以为系依家应该系会磁性啲。
1: 气泡音啊，
0: 系咯，气泡音啲。
1: 阿果咧就话咩圆圆时刻提防住龙开车。今日咧还好啦吓。
0: 今日未准备开，系啦，提紧速噶啦。
1: 主要系佢而家嘅声线咧阻碍紧佢啊。27K 话以前最爱龙少嘅龙门客栈咁样。
0: 哇，仲记得呢啲。即
1: 我都记得，
0: 暴露咗年龄，你又记得啊？
1: 我
0: 又系听住我节目大系嘛？
1: 我 B B 嘅时候听得唔得？
0: 哎呀，
1: 听到大嘅真
0: 讲到系咯，从小听到大，
1: 胎教
0: 啊，人哋系从小喝到大，咁你都 OK 喎，系都一样大都。
1: 嗱，从细听到大咯。
0: 嗯，
1: 啊 Lily 话经常睇阿龙少跳舞。
0: 有时会，
1: 而家仲有冇跳啊？喺直播，
0: 而家少啦，而家系即系跳不动啦，年纪大啦。
1: 唔系你要跳多啲，你而家先好得快啲。
0: 亦都算系，到时十月一号咁啦，小圆圆唱歌，我又继续伴舞。佢哋啊截咗我哋之前喺
1: 五十公里徒步，
0: 跟住佢哋话哇，简直绝配啊！吓，然后佢话好搞笑啊，咁样样啊。有时我系睇到嗰啲表情包啊，截咗个表情包。
1: 系，唔系，我记得嗰首歌系初恋啊。你仲要做好多个动作。
0: 哦、你讲起初恋系咯，即系有
1: 你又有感觉啊嘛。
0: 有冇人话你呢个初恋年啊？
1: 初恋都曾经喺评论区都有。
0: 净系我讲过可能系嘛？
1: 喺评论区
0: 呢个其实系咯。嗱，我话俾大家听，我唔知道你平时有冇即系所谓嘅，你今日唔系叫我讲仪式感咩？咁你有冇啲即系逢年过节啊，又煲翻以前啲旧嘅剧啊，比如周星驰啲剧啊，咁样噶？周星驰啲剧你有冇煲嘅先？
1: 有啊，咁唔系剧咯，影咯，影
0: 啊，电影。sorry 吓，咁你记唔记得一个片段？
1: 嗯，
0: 阿龙少会揾初恋嘅。
1: 阿钟丽缇嗰个片段，爱恋没经验，食饭嗰个初恋片段，
0: 唔系阿龙少去吓嗰啲某啲地方，佢话我要揾我初恋，我大把钱，我就系要揾我嘅初恋啊！终于见到阿张柏芝嘅时候就揾到个初恋啦！
1: 嗰个喜剧之王
0: 系咯，
1: 我以为你讲嘅系
0: 今日龙少又上嚟揾初恋啦。
1: 咩啊？琴日睇咗《家好月圆之家
0: 家
1: 重
0: 屋
1: 闭》
0: 呢个
1: 呢个算系中
0: 算唔算佢哋啲仪式感啊？
1: 中秋仪式感咯，
0: 系啊，
1: 系啊。今日点解会倾到呢个话题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去高明花园喜事咧，肯定系想邀约大家咧，带埋屋企一家大小一齐去玩嘅。咁、
0: 嗯、
1: 啊，如果系大家嚟讲嘅话咧，即系比如话屋企会有聚会啦，家庭聚会会唔会有啲即系叫做会出现嘅？

0: 啲必定会出现嘅一啲场景咧，或者系叫做咧、一定会做嘅某一件事咧，都可以去倾一倾啊、包括就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花田喜事呢个田园食力争霸赛啦，同我哋一齐去玩一玩。即系你嘅家庭聚会会唔会有啲保留节目啊？咁样，比如话可能除咗食一餐劲嘅之外啦，会唔会有啲固定环节咧？咩饭后嘅棋牌类啊，小朋友嘅轮流表演才艺啊，
1: 哇！
0: 一大班人，好似你头先咁讲话去睇一睇星爷嘅电影啊，或者睇下其他嘅电影啊，咁样啊、又或者系啲长辈同长辈一齐倾偈饮茶，饮到天光，喂，饮到天黑，
1: 饮到天光咁紧要咯，
0: 饮到深夜
1: 系系咯，咁啊欢迎大家咧同我哋互动啦吓、有好几个呢个直播间啦、以及系呢个佛山家 A P P 咧，同大家一齐互动嘅。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撒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信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7: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8: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7: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8: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7: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7: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9: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7: 仲有米酒鸡，快走2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9: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9: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0: 调频同款音乐，
11: 结伴寻找快乐，
12: 音乐游乐园，
11: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跟住咧见到大家话咩同阿袁，差啲讲袁绍啊，龙少同埋圆圆一齐去到10月1日嘅呢个高明花田喜事嘅活动啊，记得系10月1日，唔系听日啦，因为咧成日有啲朋友仔佢会以为系听日中秋去搞嘅，但系唔系啊，我哋系国庆嘅，
1: 系国庆啊，10月1日。咁啊，有啲朋友话喂，到时现场咧有冇话咩现场演绎你哋个版头啊吓，王子去去捉住。
0: 冇话捉住，唔系捉住，系掹住嘅，
1: 掹住仲残忍添。系
0: 唉，唔系咁嘅意思啊，反正咧就
1: 唔系咩意思啊。你讲嘅
0: 当时揾你录嘅时候咧，就其实系即系因为听咗一个声带嘅，咁啊觉得嗰个声带咩嘢景点啊，声带就好 mix 我哋想要嘅一种版头风格啊，于是就揾咗阿龙少啦，同埋咧阿芳芳啦一齐录咗呢一个咁嘅版头，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对呢个有啲印象吓。
1: 而家佢印象好深啊，佢哋而家反正就系咩？
0: 你想唔想录多个？
1: 野景点佢哋又印象深，跟住呢个咩捉住玻璃鞋又印象深。
0: 我好鍾意呢个风格 啊，就係嗰种八九十年代嗰种。
1: 你鍾意嘅係纯真嘅风格，佢哋嗰班人都唔知係鍾意啲乜嘢风格。
0: 可能冇嘅呢，或者係唔会呢。仲有呢就係、是、见到龙少嘅声呢，觉得係咩节奏。语气、讲嘢语气、用语同埋夜晚嘅节目唔一样嘅，
1: 系咩？
0: 哇！你夜晚系用咩节奏语气嘅？假如系而家你做紧夜晚节目，
1: 夜晚可能会系咪即系气喘啲啊？会夜晚？
0: 喂，唔系近排先系咁咋嘛？气喘
1: 哦，就系、是、咯，即系近排系咯，因为即系唔关夜晚事，就是、主要系身体嘅情况系啦。
0: 嗱，近排即系我哋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同大家咧，即系假设啊，好似呢啲节假日啦，啊，家庭聚会，你会唔会有啲保留节目咧？即系比如话，可能系全家人一齐去睇电影啊，或者全家人一齐踎喺度睇电视啊，踎喺沙发上面睇电视啊，咁样，跟住又或者一齐饮茶啊、食螺啊等等，有冇一啲家庭聚会嘅保留节目系每一次都应该都会有嘅咧？即系比如话，可能一齐食餐饭之后嘅一啲保留节目。
1: 嗱，佢哋话食饭一定保留。食饭即系叫做，因为中秋其实同埋春节咧，算系我哋中国人咧喺传统文化里边咧叫做一家人要齐整聚会嘅，嘅咁样嘅非常之浓郁嘅呢一种家族团聚嘅文化，所以其实食饭咧呢、這个佢话一定保留，呢、這个系好正常。但系其实中秋咧如果系我哋咧就会真系有一样嘢系，哪怕你系食饭里边。食完饭之后啊，宵夜一定会做嘅。猪田螺
0: 系
1: 我其实基本上每年都做呢一个动作。即系硬系觉得咧，你冇猪过田螺咧，就硬系觉得好似中秋争紧啲嘢，好似未过中秋咁样样嘅。
0: 呢个算唔算系即系我哋广东特色咧？其他省份应
1: 该算，
0: 好似都冇乜有田螺啊、石螺啊呢啲咁样嘅。
1: 可以问下大家
0: 节目
1: 系啦。睇住我哋直播或者听住我哋节目直播嘅朋友，即系都问下大家，因为可能大家见多识广啊。咁啊，系咯，天南地北嘅朋友同我哋亦都分享下。比如喺珠三角叫做湾区以外嘅猪田螺呢个喺中秋嘅，即系我哋广东会觉得话，哇，我哋好似必做嘅一个，算系少少仪式感，硬系冇做咧，好似冇过完中秋咁样嘅呢、這个动作，唔知道喺其他地方会唔会一样嘅咧？
0: 系咯，会唔会有其他食物咧，即系取代石螺、田螺呢个咁嘅位置？即系我哋就系食石螺、田螺啦，咁人哋可能有其他啲嘢食，咁可能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即系月饼就大家共有啊，
1: 系月饼出，但系其实月饼你咪话，净系月饼呢样嘢咧，可能啲馅。料都唔一样嘅，味道都唔同噶。
0: 系，你中意食边一种？
1: 我其实后来就中意食嗰啲咩咸咸地嘅
0: 五仁啊嘛，
1: 唔系五仁嗰啲咧，就比较老派啲，即系嗰啲咩咸火腿啊，咩类似金狗啊嗰啲。我后来中意类似嗰啲咸咸地嗰啲。
0: 哇吓，哇呢种
1: 唔系你有冇
0: 觉得又咸又甜咁样嘅咩？
1: 你鍾意食甜嘅多啲係咪？
0: 咁
1: 有啲人呢鍾意食冰皮，有啲人鍾意食流心。
0: 嗯。
1: 係啦。但係我就后来就鍾意呢啲类似咸火腿嘅呢种。
0: 我是那种呢，即是如果是食月饼就一定觉得是应该是甜的，即是哪怕入面呢它有那些蛋黄呢，我是会挑走，我不吃那个蛋黄。
1: 哦，你就是喜欢那个
0: 莲蓉。
1: 豆沙有没有试过？豆沙
0: 豆沙少咯，我喜欢莲蓉多一点。
1: 喜欢莲蓉那种，
0: 就是包我就喜欢豆沙。
1: 滑一点绵密一点，是不是？
0: 嗯，就是那种口感上面我是会觉得传统一点咯。
1: 其实传统是豆沙的，即以前没有那么好条件的时候，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呢，我小个时候呢，其实还是如果能够吃得到莲蓉呢，哇，觉得很犀利的了。好多都是豆沙，慢慢才豆沙就即退出市场，就没那么常见了，莲蓉呢就成为主流，后来的事情。
0: 嗱，我见到咧，喂，好似你一上嚟咧，嗰啲画风就会骤变嘅、哦。
1: 关我咩事？
0: 阿摇摆人话龙少咪一直都咸咸，
1: 佢哋话
0: 系食咸咸，
1: 佢哋话估到你啦，中意咸咁样系嘛？唔系，即系我讲嘅食嘢，我讲食嘢，我都系，其实就系中意食咸嘅多过中意食甜嘅，我系咁样样。
0: 系咪？
1: 系
0: 即系越。你有冇话即系？
1: 无论系月饼啊，其他嘢都系
0: 食物咧，就一定要固定系嗰只味咁样嘅。即系比如话，我咁样啦吓，月饼我就系觉得应该要甜嘅，蒸蛋又好，我啊觉得应该系咸嘅，我接受唔到甜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固定嘅思维？
1: 我觉得应该有，但系我一下子又醒唔起。其实我都会系有一啲固定嘅，即系叫做内心嘅可能一啲套路。
0: 经典款
1: 系啊系啊系啊，都会认嗰样嘢。但系你话叫我一下子举例咧，我好似似乎有。又醒唔起，
0: 即係好似人哋炒米粉，我就覺得應該就係咩三絲啊、瘦肉啊、雞蛋啊，呢啲係正常嘅。但係你如果攞月餅去炒，
1: 哎呀，我就驚啦！到時10月1日係嘛，大家又到翻年啦，於是有啲朋友話我自帶嘢去啊，炒俾你哋食啊咁樣啊，哇！我都唔知佢會自帶啲乜嘢過去啊。
0: 哇！食唔食得㗎嗰樣嘢？
1: 嗱，佢哋話豆花即係。即是豆腐花啊，佢话佢就鍾意甜嘅就唔要咸嘅。
0: 係囉。
1: 事实上可能係广东呢边鍾意甜嘅多啲。但係出咗省之外，我就发觉好多啲豆花呢其实係既有甜嘅又有咸嘅，而且可能咸嘅係主流添。
0: 嗯。
1: 係啊。
0: 而且呢嗰种好似形式都形态同埋我哋。
1: 佢有啲蝦米啊，有啲乜嘢
0: 咁樣，係唔係一樣嘅、嗯？我哋諗嘅嗰種咧，好似豆腐，真係好似豆腐碎咗咁嘅樣，然之後咧有啲清甜嘅一啲汁水喺上邊。
1: 阿藥水寶寶話嗱，佢咧就食種就一定要鹹嘅。我都覺得係啊，即係甜。甜种我又觉得难接受嗰样嘢，
0: 哪怕
1: 碱
0: 水种我都觉得接受唔到。
1: 碱水种咧，佢其实就系冇味嘅，系你自己要点嘢，比如点砂糖啦。
0: 系咯，咁咪变得甜嘅咯。
1: 系咯，但系我都觉得，我都中意咸种会多啲。
0: 我都系觉得系。
1: 但系有人话种佢反而要甜啊！阿海飞天猪佢要甜。
0: 大家心入边嘅经典款系唔一样，好报个时先啊！
2: 中午12: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30到34度，吹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今日咧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中秋假期咧，佛山市系晴好少雨嘅，咁气温比较高啊，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如果是入山游玩的朋友仔呢，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就不要携带火种入到去林区了。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身份，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了喂。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
3: 心
5: 保安康，
6: 保安康。
7: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街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8: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9: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在直播室当中。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有趣魔小程序或者是佛山街 APP 上来实时收听节目，并且是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聊天的。再来就是去到中秋，明天就是中秋了，马上就到了。如果你是一个人过，想找个吃饭娱乐搭子，又或者想一家人出去凑热闹，在今个中秋，即是明天的下午开始至到晚上的时间，在南海西潮松堂村举办了一个有趣揽月局的活动，就可以帮到你了。这个活动也是有趣会联动松堂烧番塔大典去打造的，可以等大家呢，即想出来交个朋友的青年小伙伴深度参与烧番塔和放河灯等等的传统仪式，在古村月式当中拓展朋友圈。当然这个不是脱单活动。

0: 体验翻珠三角规模最大、仪式最完整嘅烧番塔，仲可以去到月池嗰度许下心愿，放一放花灯嘅。当然啦，你亦都可以着住汉服过嚟参与我哋嘅活动。据讲咧，着住汉服过嚟参与嘅话咧，可以获赠月饼一份。如果你冇汉服嘅话咧，都可以过嚟参与到我哋嘅活动，会有汉服体验俾到你，即系俾你简单咁体验一下汉服文化。今次活动咧报名系99蚊一位，活动内容从下昼一直到晚上非常丰富，包括埋呢个汉服体验噶啦。咁啊，可以喺有趣魔嘅小程序上边啦，或者系通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去了解翻详情，并且报名嘅。记得啦，系我哋听日嘅晏昼到晚上，有趣揽月局会去到松堂村举办，到时候见咯噃。听日都会有我喺度。
1: 咁听日你着唔着衫啊？
0: 哇！你突然间一扎吓吓亲我啊，真系
1: 吓、
0: 啊！我会着汉服咯、啊哦，简单嘅汉服咯、啊。
1: 着
0: 啊！你谂住唔着衫去十月一号啊？
1: 哦，唔系，咁啊唔系，咁我肯定唔着汉服啦，系咪？十月一号，十月一号系十月一号嘅事啦、
0: 啊。唔着汉服要着衣服嘅啊？咩啊？我的名字，我的姓氏，你的名字，话龙少入得嚟都唔简单。呢、這个咩嚟嘅？呢、哦這个
1: 以前龙门客栈，以前龙门客栈有个。有个版头咩龙门客栈咩、入得嚟嘅都唔简单，大概係咁样。
0: 以前讲到龙门客栈呢，其实係几耐之前呀、啊、有。
1: 廿几吧。
0: 廿几
1: 係呀。
0: 唔係吧。
1: 有啦。
0: 有冇廿几呀、啊、我记得我细个读书嘅时候有听㗎喎，冇廿几呀、啊。
1: 我而家我意思我而家今日嘅年龄都係廿几啫。
0: 哦。从BB 开始做㗎嘛。
1: 係。出道好早啊。
0: 算唔算係你第一档节目其实。
1: 是啊，绝对是啦、啊。
0: 是你第一档节目，跟住就做好
1: 了。严格意嚟讲应该唔算，但是嗰啲好短周期嗰啲过渡嘅节目可能亦都不足为提，所以都当系呢一个系第一档节目。
0: 啊、嗯、啊呢、啊、位13佢话初中偷偷听不疑不疑心。有冇啊有冇咁夸张
1: 嗱肯定系啦、啊、所以。嗰陣時就即係耽誤咗大家，耽誤咗大家考咩清華北大嘅，一做得太好個節目。
0: 係嗰陣時聽你嗰、那個節目當中喺度讀嗰啲新年留言，我仲記得。
1: 係咩？
0: 係啊，跟住話咩寫信，唔知嗰陣時係咪寫信咧，定係發短信咧？
1: 短信亦都有。
0: 係啦、啊，跟、住就話讀話，我今年嘅願望係希望可以多1000個願望咁樣。
1: 哦，
0: 有一條咁嘅留言嘅，你嗰陣時讀過嘅。
1: 犀利喎！
0: 絕對有。
1: 咁佢真係無窮無盡喎、啊，嗰條友。哎呀，聰明到咧。係。係咯、啊，以前嗰啲咪。经常话咩捉到个神灯系嘛，又出嚟啊！你可以许愿啊，俾三次机会你咁样，哇！系真系，佢呢条桥有得偷
0: 喎。系啊，
1: 先许咗两个重要嘅先，跟住第三个好，跟住落嚟再嚟啊，佢就无限咯，已经
0: 啊，系一个循环嚟噶嘛。
1: 系
0: 啊 ，Selina 话龙少好谦虚
1: 吓，还行，
0: 系咪一直都系咁噶？
1: 系啦，通常系要俾一啲好印象大家嘅时候咧，都会表现得相对会
0: 其实人系有好多面嘅，
1: 系有好多面嘅，有侧面啦，系
0: 有冇人
1: 有正面啦？
0: 有冇人话边个侧面好睇啲啊？我的左边脸帅一点，还是右边脸帅一点？
1: 你好似执着于呢样嘢，所以
0: 我有啊，
1: 会唔会啊？咁你就即系将个直播间就永远都系摆喺某一边咁样？
0: 唔系嘅，其实我摆呢边系唔系我觉得靓嘅嗰一面？
1: 哦，就纯粹系方便。
0: 系啊，正常系应该摆喺左边咧，我系觉得好睇。
1: 你主机位喺嗰边冇计啦。
0: 所以咧，我经常叫人哋影相话，你帮我影相嘅时候咧，记得最好系影我左边面。
1: 哦，
0: 跟住咧就即系就算你正面都系偏左啲，偏左啲，咁我就会觉得。会放心一啲
1: 哦，
0: 系即系嗰啲咁样嘅，
1: 系咯？你哋会执着左边定右边？
0: 即系你其实系好清楚，可能系我执着于影相啊，或者系视频啊，就会有好多咁样嘅瞬间咯。
1: 我哋已经call to true啦，我哋都
0: 冇所谓，
1: 系咯，冇办法啦吓。所以你哋中意上边下边都得嘅，其实
0: 上边下边。仲有咧，就系见到阿杨禅城阿杨话读书嘅时候就听噶啦咁样。电视管理员话想完咗节目要唱歌仔，其实我系想噶，但系咧。你听下龙少今日嘅呢个
1: 磁性嘅声音，
0: 系啦，有冇可能唱得到呢你话
1: 有啲问水，所以其实就可以创造下一次再上嚟，再还翻呢个唱歌。 嘅呢个机会系啦、再上嚟阿龙少继续揾初恋。
0: 浅滩咧就话龙少一言不合就开车。
1: 冇啊，
0: 今日都还好啦，系嘛？应该
1: 今日好好慢啊，啲节奏已经系嘛？
0: 应该还好啦。啊，讲到烧番塔，其实咧，我哋头先都有讨论。

0: 緊，即係講到話我哋一啲家庭聚會嘅儀式感係今日嘅話題啦。可能有啲朋友仔會集堆或者叫做同屋企人一齊出去玩，咁啊，比如參與到我哋花田喜事之外啦，仲可以參與到我哋聽日中秋嘅一個有趣攬月閣去睇睇燒番塔。咁啊，燒番塔咧，可能我同龍少頭先都喺度研究緊，究竟佢係點樣組成嘅呢個形狀？即係可能係用磚頭搭起身，我哋以為係中間係空嘅，然之後咧可能放一啲柴火喺入邊咁樣去燒。
1: 佢哋就話喺外邊，然之後中間咧就有啲窿啊，咁咧其實就嗰個主體嘅結構咧係紅磚去砌成嘅咁樣。所以其實我有時會覺得啊，真係如果未去過嘅朋友係值得去嘅，同埋咧因為佢嘅成個。即成個文化好有美好嘅寓意，好適合咧就帶住小朋友一個咧就係去感受下呢個傳統嘅非遺嘅文化啦。二個咧就係其實佢裏邊有好多，比如話即讀書好啊、高中啊等等一啲美好嘅寓意。咁其實就如果未去了解過嘅，我覺得的確。可以去了解，但我唔知道而家其实仲有冇可以 book 到位。这个先至系佢难度所在，因为其实佢嗰个名额有限。但系我觉得咧，就即系如果今年启动咗呢样嘢咧，哪怕今年你抢唔到嗰个位置去体验都好啦。其实未来几时下次可能我哋都会继续去举办呢啲活动。其实都系建议可以带啲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0: 系啦，呢个系我哋中秋啦、国庆嘅活动嘅，其实都有好多嘅，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佛趣游啊、佛系玩家优选啊、有趣魔啊等等呢啲平台都可以了解到吓。我做朋友真系一流，就话龙兄，你喺嗰个圆圆隔篱讲嘢紧张到流口，明显龙兄做节目习惯系行驶在高速道路上，而家节奏就唔啱你啦咁样。喂，
1: 而家呢度系圆圆主
0: 场，而家呢个系午休节奏，呢个午休节奏有唔同版本嘅龙少。俾到大家应该叫做，斜流院就话啦，即系讲到唔同版本呢样嘢，总都有好多版本噶嘛。其实碱水粽加豉油，从细食到大，会砂糖反而接受唔到。
1: 咁佢又即系偏向于咸嘅嗰只口味咯，
0: 佢系咸口嗰种咯，
1: 系咯系咯。
0: 跟住
1: 呢个可以下次真系试下，因为你可以我啲碱水粽通常就真系。饮糖会多啲，饮豉油就真係少。同埋豉油其实呢，讲真吓，豉油其实因为而家市面上出嘅各种嘅唔同嘅豉油，其实如果你揀唔啱豉油，有啲可能过咸，有啲又可能係。
0: 而家咪有薄盐豉油咩？
1: 佢唔係淨係薄盐嘅问题，佢比如话有蒸鱼豉油啊，有咩排骨啊，有叽里呱啦好多嘅。所以呢其实就好讲搭配嘅呢度里面都。
0: 咁啊系。你讲到蒸鱼豉油我都系咁觉。即系好似之前蒸鱼嘅时候呢，落普通豉油呢你冇咩感觉。跟住落蒸鱼豉油就话啊，真系嗰阵味就系
1: 提起身啦。
0: 就是这个味咁样嗰种感觉。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啦，即系你可以分享一下近期一啲活动啊，中秋有咩做啊，或者都可以结合返我哋今日嘅话题讲讲，你如果有家庭聚会有冇乜嘢嘅保留节目呢？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版本当中咧会有我哋啊龙少啦，同埋圆圆喺度嘅一个叫做音乐游乐园嘅。其实咧今日咧中午咧最紧要系即系我想嘅谂法咧，就系其实同大家一齐去热热闹闹啊，等大家咧即系喺呢个最后一日准备要放假前嘅呢一日咧，可以等大家放松一下。
1: 而且可能有好多朋友咧，佢一放好多日，因为中间有三日嘅嗰个工作日咧，有啲朋友可能直情就系、
0: 连放啦，
1: 系啊，连住咁，可能佢申请到年假系嘛，单位又批到嘅嗰啲，哇，咁真系呢一个系一个超级长假啦，对于佢哋嚟讲，
0: 啊，正啦，
1: 13日啦，即系如果加起身，即系从假约。从听日开始，即系今日就已经系翻工嘅最后一日嘅话，佢就可以连放成13日添。
0: 系啊，一谂到好开心，我觉得
1: 都戥大家开心，因为我哋系唔得嘅，我哋呢、這个、服务性行业咧，系嘛，咁、就去到一啲大长假嘅时候咧，我哋其实要轮休嘅，
0: 肯定会值班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啦，咁啊，见到咧就西樵姚仔话龙少今日上嚟节目好收敛噶啦，唔系好似佢嘅作风。你究竟喺人哋嘅心入边，究竟系个咩？咩形象？
1: 咪就系高大，
0: 你要反省下自己。
1: 高大威猛，型英帅靓正，系咯，即系都系呢啲大家，我觉得好普通啦。但系大家成日系咁样对我表示呢、這个敬佩系嘛？钦佩系嘛？
0: 哦，匿名用户话龙门客栈2003年就有，
1: 应该系
0: 讲落真系十廿几年啊，龙少。其实呢算系做咗几多年啦？当时话系做啊，你记唔记得有冇？
1: 去到好似2005年就又过档咗去做电视。
0: 咁我应该听嘅系第二世嘅龙门客栈咯，即系我因为2005嘅时候我仲细个，我应该未听嘅。
1: 所以我就唔知道咧。你讲到系咯，你自己话你从小听到大，虽然你都大啦啊咁样。
0: 喂，唔系，我系听系我听嘅嗰阵时，应该系一几年嘅嗰阵时。
1: 我喺有台嗰度咧，我系复活过佢嘅，但系咧就系周末嘅时间，周末嘅时间有复活过呢个龙门客栈嘅，的确、就喺有台啊，所以其实龙门客栈的确系有前后唔同嘅阶段，咁、如果讲到我自己个人咯，就即系、叫做职业履历咧过于丰富啦，但系咧。点讲呢，就好似你哋女孩子如果揀个即係想揀返个过日子嘅人呢，我呢啲经历丰富嘅呢其实反而係好嘅。
0: 突然间跳得咁快。
1: 即係打个比方 ,ok, 打个比方啫、即係因为后来又从事金融啦，跟住其实我都话啦，如果係纯粹而家唔兴啦，而家唔兴啦，派个名片啊，你好，我係边度边度咁，以前就係会有一张张细嘅长方形嗰啲名片嘛。如果斋名片唔同岗位唔同公司我可能如果係全部储齐可能超过20张，亦即係我从事过嘅嘢。
0: 哇。
1: 即係可能同一间公司我有唔同嘅岗位，或者係直情係唔同嘅公司。计计埋埋超过20张起码。
0: 你嗰张名片入面最亮眼嗰几个身份系边几
1: 个？我諗可能係即係比如话金融类。
0: 分析师吓嘛。
1: 分析师都唔系，即係比如、即係嗰啲管理层呢。
0: 哇，咁犀利。
1: 係呀係呀。
0: 因为我见到你都有嗰个资质嘛，金融科普嘅资质。
1: 哦，係。嗰、那个啲虚名嚟嘅啫。
0: 嗰啲肯定要通过一啲申请，即係一啲手续上面有啲材料要申请㗎嘛。
1: 係冇错。
0: 要有相关资质肯定比较严格少少、新嘅龙门客栈。然之后仲有咩呀2003年就听电台，爱上面话多饮啲五花茶啦，对喉咙好嘅，自己去药店买翻嚟煲，唔好去凉茶店买。佢、可能听到你声喉沙，
1: 系咯，即系听到我呢个过于性感磁性嘅声音。
0: 温柔啊，呢位朋友仔。
1: 咁啊，多谢晒先啦。咁但系其实阿圆圆问我系咪上火，我都想问翻点样可以下火，点样可以降火嘅，其实都系。
0: 哦，都唔系好清楚，因为凉茶咧，其实。
1: 唔一定適合，
0: 系啊，唔一定个个人都啱。
1: 系啊，佢要对症噶嘛。系咯。
0: 懒得谂名嘅，讲起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家庭聚会保留节目就系饮茶。平时咧屋企就冇人饮茶嘅，佢话佢自己都几中意饮茶，咁啊难得家庭聚会就会有一齐饮茶啊。
1: 诶，呢个其实都会可能因为大家围埋一齐要倾偈啊咁样啊，唔一定系嘛，即系砌啲咩死方场系嘛，咁就可能系饮茶啦，倾偈啊，剥下花生啊，嚼下瓜子啊。 咁的確係嘅，呢、這個都可以算係佢哋嘅一個少少儀式感。
0: 其實我知道奶茶、咖啡嗰啲就會用嗰種，應該唔係飲呢啲茶
1: 嗰啲就唔係啦。誒、佢哋
0: 飲完之後瞓唔著覺。係
1: 啦，佢哋可能就會揀咩唔同嘅茶葉啊，咩普洱啊，定係單叢啊，諸如此類嗰啲咯。
0: 其實呢種類型嘅茶會唔會都瞓唔著覺咧？
1: 會，其實
0: 茶
1: 係啊，你提到嗰啲奶茶、咖啡嗰啲，其實佢尤其奶茶可能好迷惑到大家，点解我明明系饮奶茶嘅，佢唔系奶嘅咩？唔系健康嘅咩？咁其实佢里边咧有好多咖啡因嘅，所以你如果系即系偏下午晚黑咁样嚟饮咧，咁你分分钟就又要挨夜啦吓。但系咧，其实讲翻啱啱我讲嘅传统嘅嗰啲茶叶嘅嗰种咧，其实佢系会有茶碱，所以咧都一样系会有提神嘅嗰个作用。亦都系唔建议，如果本身睡眠质量唔系咁好嘅，或者系唔系咁耐受嘅，有啲人会耐受啲啊，即系哦，可能我咖啡已经系日日都系饮好多杯嘅先顶得住嘅，咁佢已经好耐受性啦，或者系我饮茶，我饮到好夜，我都一样瞓到都教嗰啲耐受性嘅，但系有啲唔耐受嘅啊，又或者系即系平时少饮嘅，咁你就要注意嗰个时间嘅间隔。
0: 嗯。我见到啊，转身射个毛骨就话啦，好明显系世人对阿龙嘅误解啦。阿龙
1: 绝对系啦，
0: 咁正直
1: 系咯。我由呢、這个
0: 你讲起身会唔会笑噶？
1: 唔会，我其实我系一个好单纯啦，
0: 系
1: 又即系爱学习啦。
0: 哦，
1: 然之后咧就即系善良地对待大家啦，咁样。但我又唔知点解。大家又会觉得我系一个好蛊惑啦，系咯，又好似
0: 成日讲笑啦，
1: 系啦，懒醒目啦咁样。你哋喺我身上贴嘅嗰啲标签，其实都唔
0: 系
1: 好啱嘅。其实
0: 系啊，假设帮阿龙龙贴翻个标签，你哋第一时间会谂到乜嘢咧？欢迎大家可以互动啊！
1: 哇，喺呢、這个，
0: 因为出
1: 你收唔住啊，你要加两个钟嘅节目先得啦。
0: 出到外边啲身份都系自己俾噶嘛？
1: 啊，对，出来行走江湖，身份是自己给的啊。
0: 外表人设。
1: 系咯，
0: 你讲嘅边一样系外表人单纯啊，定系咩？
1: 单纯，
0: 单纯，人哋打个问号俾你。
1: 咁所以就系今日可以重新认识一次我。
0: 你睇下边嗰个，我都唔知道读唔读好。
1: 咁啊，同你件衫嘅颜色差唔多系嘛？
0: 嗱，浅滩话佢唔笑嘅，听嘅人笑咁样。跟住仲有咧，就系飞鱼话花心。佢俾你嘅标签系花心龙，
1: 系咯，我就唔知点解啦，即系冇理由嘅。我老婆都系得一个啫嘛，所以呢个结论我啊唔知大家点样得出嚟嘅，系
0: 啊。听日生日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你听啊？现场几句啦。
1: 你嚟系嘛？
0: 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你有冇可能加入咧？
1: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0: 送俾哇！你睇下，真系好粉身去做啊！呢件事真系送俾所有咧今日同埋听日生日嘅朋友仔吓，祝你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好啦，仲有就系爱上面就话龙少咧，一睇就系忠实系咩？忠诚
1: 老实，
0: 忠诚老实，担咩都唔
1: 偷
0: 食，
1: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啲咁嘅老实人。下下都要帮人哋接个盘啊，咁样，所以有时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各位负重前行，系嘛？所以即系，唉，即系有时有啲内心嘅委屈，我哋都只能够系对人欢笑，背人垂泪，都冇办法。
0: 阿 Yellow 啊，你系咪对单纯有啲咩误解？
1: 唔知啊。
0: 阿大帝话笑到个样都变咗啦，十熟九咁样啊，哇，系啊，跟住话。跟住佢话同圆圆做节目已经好斯文啦，
1: 吓
0: 系嘛，
1: 系嘛，
0: 平时应该放得好开。可爱飞天猪话俾你嘅标签系人才，
1: 人才啊，对，说话又好听，对吧？
0: 高质量人才，
1: 高质量。佢哋话你把你嘅歌声好好听啊！
0: 啊，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其实你快啲加个关注啦，
0: 我哋有好多嗰啲粉丝都系即系共同嘅粉丝啊。
1: 嗯，
0: 啊，忠诚老实大家人啊，咩意思啊？有少少唔系好明啊，即系其实今日咧都系请龙少上嚟啊，同大家就系讲起咧，就系呼吁大家咧可以参与到我哋10月1日嘅呢一个高明花田喜事嘅呢一个活动、啊、到时候咧同大家喺田间野趣啦，跟住咧会有好多嗰啲趣味互动啊，或者系食神点评啊呢啲等等啊，田间挖番薯啊，同埋咧就系捉鸡啊、兔鸭啊等等呢啲活动都可以喺嗰度实现到，所以希望大家跟埋我哋一齐去啊高明花田。田喜事咁啊， 度过愉快嘅一个十月一号。
1: 嗯，
0: 咁点去报名呢？就系通过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就可以了解详情，并且报名噶啦。到时咧，我同埋袁我同埋龙少，
1: 我同埋圆圆，
0: 我同埋龙少咧都喺现场同大家见面嘅。咁到时见啦，多谢晒龙龙。上嚟我哋节目，等下次咧你好翻之后咧，要上嚟唱歌。
1: 再唱歌 ，OK， 好。
0: 好，今日先到呢度，我哋听日见。啊，听日咧冇得见啊，听日系我哋现场嘅中秋嘅松堂村见面啦。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0: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9: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1: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1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3: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4: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0: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点情意，
9: 月圆中秋
10: 情满人间，
9: 你讲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各位，来到924星期四，农历8月14日，1:04。哇，好多四字集中在这个时刻啊。大家呢就即係啊，呢、這个日子对于大家可能嚟讲呢都唔顾得咁多啲咩数字㗎啦。反正真係就係放假前嘅嗰一日啦，係咪？啱先呢见到龙少啊呢、這个时候出现，以为啊去到夜晚7:00多啦嘛。我以为我啲心愿成真添啊，快啲到夜晚。未啊，原来龙少上嚟呢宣传呢同小圆圆嘅嗰个活动啊，咁大家都踊跃参与啊。我帮佢哋改名叫龙泪了。呢、這个组合名得唔得？好啦，咁睇睇呢就啊中秋假期仲有半日呢唔够呢就嚟到啦。或者讲呢我哋计埋嗰个晏昼嗰个班嘅时间呢就唔够4个钟呢，大家就可以系即系迎嚟呢个中秋假期啦。咁天气系点样呢？哇，都几好喎、啊、呢几日感觉。而家个室外温度呢就31度左右。继续都系高温黄色预警生效嘅。中午到傍晚多云间晴天，有啲分散雷雨咁。两级东南风，气温最高会34度。听日总体天气同今日差唔多。关键呢听晚会唔会多云呢？咁又真係多云间晴天喎、啊、听日。咁睇睇下听晚大家赏月嗰一刻呢嗰啲云量呢会唔会呢就都减少啲呢俾大家见返个月光啦。咁如果你话追月喇话 ,26 号星期六啊 ,8 月16呢一日呢应该云量会进一步减少啦。呢一日呢晴天间多云。咁去到星期日呢假期最后一日呢继续係晴间多云。见到太阳嘅时间又多啲啦，日头咁，但系温度又高翻啲，最高35或者36度。下星期翻工嗰三日咧，前两日嚟讲都系 OK 噶，继续比较晴热啦，最高36度，冇咩落雨。咁啊，国庆假期前嗰日咧多云转雷阵雨，假期前半段咧嗰个落雨嘅情况咧就稍微频密啲，咁啊，但系就冇咁热啦，最高温度31度左右。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去到九江镇的南金村开展水产养殖专题调研，深入到塘头一线察看生产的实况，和养殖户面对面交流收成的情况，仲向广大的水产从业者致以农民丰收节的问候。是啊，昨天就是这个的节日了。咁南金村咧就是九江镇加州炉产业优势集聚区啊，获评省级一村一品专业村。黄勇对南金村通过推进连片鱼塘提升、路网升级、进排水改造以及系美水治理，实现好水养好鱼嘅目标所取得嘅成效咧，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守炉水产品嘅质量安全底线，抢揸环两江先能区核心区建设机遇，推动康养食品产业提质增效。咁而喺当日咧，南海区亦都系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嘅活动，九江会场咧喺国丰园启幕啊，咁现场咧设置丰收体验、产品展销、民族文化等嘅板块。继续有九江方面嘅消息吓，当地嘅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动工，南海到新会高速公路项目九江段一处建筑物咧被顺利拆除，咁大概咧850方，咁至此咧累计已经拆除建筑物咧大概系7900方。嗱，呢个项目咧就系广东省嘅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嚟嘅，途经九江嘅燕南村同埋河清社区，全长咧3.7公里，啊，讲紧就九江呢段啫。咁啊，总共征地大概286亩，计划拆除建筑物大概系12000方，对原线区域交通路网带动沿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啊。 另外南海时尚家具欢乐购活动亦都在九江启动，一路到双十一全新推出家有艺购工业文旅体验产品。另外当地九个家具制造项目亦都集中动工，总的用地超过220亩，总投资超过21亿。出席今次活动的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表示，要把握好拓空间、用空间、旺空间三大关键，放大产业空间的价值。好啦，转转话题啊，关注下中国社会部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南海区的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迪作为地方代表发言，他提到近年来南海民政围绕省委8000万工程，把握佛山建设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契机，推动区、镇街、村社区三级民政部门从单一的政策服务窗口向立体的资源配置中心去转变。咁喺2024年咧，中国社会部嘅记者亦都曾经嚟到南海蹲点调研，报道南海艺术疗愈救助服务嘅成效。南海区民政综合服务中心亦都整合咗民生保障、医疗康复、特殊教育、就业帮扶等多元嘅服务，等群众咧进一扇门就可以办多家事。咁陈迪仲话咧，呢一啲南海救助探索，由南海区民政局作为基层代表带到民政部嘅座谈会去分享，成为全国民政同行交流嘅样本。跟住到丹灶，关注当地嘅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咧，未来5年丹灶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锚定新兴产业发展先行地、城乡融合发展标杆镇、近月远来人才新高地、共建共享平安地嘅目标，擦亮中国兴都，建设科创丹灶，乘势而上，争当万两江嘅先锋。咁喺会议期间咧，丹灶镇组织人大代表、镇领导班子成员开展重点项目嘅集中视察，走访星源材质华南新能源材料产业基地、仙湖国际科创社区、金沙水街文旅项目。丹灶镇人大主席候选人冼增强表示，未来5年将围绕擦亮中国兴都、建设科创丹灶、争当环两江先锋嘅目标，持续提升监督嘅实效。而至于大叻镇的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指出大叻身处广佛同城最前沿、南海城市宗族核心片区，要以归零的心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二次创业奋斗的姿态再做一个新大叻，全力做好南海新枢纽的转作。未来5年，大叻将会坚定不移揸发展，核心揸住转空间、转产业同埋转城市，日心日意为民生办好教育、医疗同埋养老等嘅实事。桂城街道部署开展中秋国庆假期前后爱国卫生统一行动，计划通过3轮行动清除蚊媒的滋生隐患。首轮行动有近2000位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以及楼长等参与。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3: 假期前咧，首先提醒下大家吓，咁多个部门都发布咗中秋国庆假期嘅工作安排。其中市公积金中心喺中秋假期期间咧，全市嘅业务大厅同埋受委托银行网点都系暂停服务嘅。咁但系咧就网上渠道正常受理，咁但系个审批时限咧就会顺延啦。中秋国庆假期，南海区推出换新南海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政企银累计投入2亿。其中的购车呢，买车的话呢，最高保5000元，家电以旧换新最高保1500元，餐饮消费券满100减20起。详细情况呢，查看南海发布公众号的帖文。消费之前呢，就不要错过这些着数，领定券先。另外南海区文体旅制造精品展销会今日到10月3号在大叻的九龙公园举行，汇集近200个优质摊位。南海区总工会到时亦都会发放满30减10元的消费券，累计消费满200元仲可以免费领取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的护照。 至于松堂烧番塔非遗活动 K 翰林文化节咧，就听日开始啊，即中秋假期三日咧，都会喺西樵嘅上金欧社区松堂翰林古村举行。今年嘅活动咧，将烧番塔升级为一套完整嘅古礼仪式。咁期间咧，仲有翰林中秋宴啦、百人获耳天台望月计划等等。咪中意运动嘅朋友，亦都有相关活动可以系参与。中国社区乒乓波联赛，佛山南海站正喺度接受紧报名。18-70岁有意向参与嘅市民可以关注南海大力微信公众号报名啊。截止时间咧，今日傍晚6:00。钓鱼嘅朋友亦都有啱大家活动，环两江潮汕杯垂钓大赛。听日喺西樵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开赛，大家可以关注南海西樵微信公众号报名，截止时间是今日傍晚的5:00。假期咧，景区附近都系人多车多噶啦。咁啊，提醒一下，禅城岭南天地周边嘅福贤路、良源路，中秋假期系单行嘅。到时咧，每日早七到晚七吓，良源路只能够由祖庙路口驶入，至于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到兆祥路口呢一段咧，亦都只能够从人民路口驶入啊。提前了解清楚呢一啲嘅管制措施吓，希望大家喺呢一个中秋假期咧，出行顺畅，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啦，假期翻嚟，我都谂唔起几多号啦。假期翻嚟，中午再倾过啦，拜拜。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6: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5: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系到中午嘅1:21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我今日咧真系冇饮，查实我都要同大家汇报下咧，我都成两三日冇饮咖啡，我都系想测试下有冇出现之前大家想讲到嘅嗰啲即系戒断反应啦咁样。咁啊，根据我自己嘅身体嘅感受咧。今日系略微有少少头壳赤嘅，咁但系我就唔系好确定。假如此刻我饮翻一杯咖啡，系咪我身体嘅呢一种不适嘅感觉，就会马上消失呢？定还是系纯粹系其他原因去造成呢？咁样咁，但系以往有朋友讲到，即系呢啲头赤咁样嘅现象咧，确实就系有出现嘅吓。咁啊，听日咧就系中秋假期啦，吓亦都系中秋佳节。咁啊，今日咧就系假期前嘅最后一期节目啦，咁样。今日嘅节目咧系同饮饮食食相关嘅，吓，因为听日啊，肯定我哋都会有一餐团聚嘅盛宴，咁所以今日提前先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倾倾先啦。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吓，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起倾倾偈嘅。咁啊，今日系倾乜嘢咧？都几得意嘅，因为最近咧有一位探店美食博主嘅视频咧，就登上咗热搜噃吓。咁啊，点解探店探到上热搜咧？咁啊，事源咧就系佢去到国外嘅一间面馆啊，即系食面嘅餐馆。咁啊，当其时咧呢一间餐馆咧，佢就唔系话人工点餐嘅，亦都唔系话数码点餐嘅。咁佢就系通过一啲墙壁上面会有一个点餐机啦吓，咁去揿，即好似我哋食老麦咁样，而家都会有啲点餐机系咪？咁佢当时咧就见到呢间面馆咧，一份面咧，其实佢有分细份啦、中份啦、大份啦咁样。咁佢就发现，咦，中份同大份个价钱系一样噶。咁佢就觉得，哇，我梗系要大份啦，我就唔好蚀底啦，系咪？咁啊，结果佢准备出手嘅嗰一刻，店入边嘅一个服务员小哥咧，就急急脚跑埋嚟啦。咁个小哥就话：，哎呀，小姐，小姐啊！我哋呢一个面咧，嗰个大份咧，就可能真系男士先食得晒嘅。你如果点呢个大份嘅话咧，可能真系食唔晒，食唔晒就浪费啦。咁我建议你啊，点个小份就得啦，咁样。咁啊，最后咧呢个博主咧就坚持，佢就觉得小份应该都唔系好够，佢就坚持点咗一个中份嘅。咁但系咧，最后佢发现中份咧其实都唔系好够食。更何况细份咧，就一碗仔咁多，咁啊觉得更加之咧就系唔够食啦。咁当然啦，这个服务员小哥咧都系出于好意嘅，佢就即系会俾一个建议你啦，即系觉得你咁细细粒粒、咁精致嘅一个小女生，应该食唔晒一份大份嘅面啩咁样。咁于是就会建议佢点翻个中份啦，顶笼咧就系中份就算啦咁样。咁结果就冇谂到，哇！这个系美食探店博主啊嘛，大胃王嚟嘅。咁最后咧就中份都唔够食。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都想问一下大家，你哋点样评价自己嘅食量先？即系你哋觉得自己系属于食得多啊，定系食得少啊？生活当中有冇一啲身边嘅朋友吓，或者屋企人，即系贴过标签俾你嘅，即系话你哇好食得嚟到，又或者系话过你，哇乜食咁少就饱啦咁样吓？有冇曾经有人对你讲过类似嘅说话？你自己又觉得自己食得多与少呢？再者，你觉得你的食量有没有随着年龄的变化啦，又或者心情的变化啦，又或者作息的变化呢，是食量都会产生一些变化的。啊、我欢迎大家在接下来两点钟之前呢，都一起上来我们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倾倾偈。

0: 上几日班咧就去到国庆假期啦，咁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去剧透过吓，我哋喺11呢一个国庆长假啦，喺南庄嗰边咧会有一个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嘅车展啦，咁样样吓，咁今日咧亦都系适逢9月24日吓，咁所以咧我哋南庄车展咧仲会有一个升级嘅福利俾到大家，系一个隐藏嘅彩蛋嚟嘅，咁大家去到924嘅公众号打开今日嘅推文，在评论区那里写低你和924的一些小故事，就可以参与一个惊喜的隐藏的彩蛋抽奖了。咁已经攞到南庄车展门飞嘅朋友仔咧，留言嘅时候，即系如果你真系上咗去评论区嗰度留言，讲低你同924嘅一啲小片段啦、小故事啦，咁留言嘅时候咧，记得备注已领取车展门飞啊，已领取车展门票啊。系啦，咁除咗线上抽奖资格会升级之外咧，去到南庄车展现场，仲去到有一个叫做唱驾车主俱乐部嘅摊位，咁记住啦，就系南庄车展现场嘅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一个摊位咧，仲可以攞到一份隐藏嘅小礼物添。咁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马上咧喐喐手指咧，就去写翻几只字啦。咁我哋先休息翻一阵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食量系大定细咧？身边嘅屋企人有冇话讲过你？哇，食得咁多嘅你啊，定或者系话你，唉，食咁少嘅你咁样吓？咁你觉得自己随住年龄嘅增长啦，食量系变多咗定变少咗咧？有冇改变咧？会唔会伴随住你嘅年纪啊、身份啊、心情啊、作息啊，其实食量都会有改变啦、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倾倾偈啊！
1: 下午1: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

0: 都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啊，今日节目问紧大家，即系话各位啊食量到底 O 唔 O K 咧？算系大食定系细食咧？咁样啊，咁啊见到阿爸爸咧，佢就话食量大唔大咧，我就唔知啦。我净系知道咧，无论食几多嘢，屋企啲老人家咧都会觉得你食唔饱嘅啊，次次翻嚟都话，哎呀瘦咗啊，食多啲啦咁样。特别系咧，屋企如果系即系呢一餐饭差唔多结束啦吓，仲会有一啲剩低嘅餸嘅时候，啊，通常啲阿妈咧都会话：，喂，你食埋呢个啦，食埋嚿肉啦，咁样，查实个人已经食到好饱啦，系咪？咁啊，仲有阿壮士咧，佢话我由细到大一直都食好少主食嘅，咁我同老公结咗婚之后咧，佢哋全家都觉得我食唔饱咁咯，就话喂猫都食得多过佢咯。问题是他说自己吃饭少啫，但是吃肉食菜呢都是吃得比较多的这样。我这个形容词呢我都成日会听到。即是说喂只猫都吃得多过你啊这样。妈还有朱儀呢他说关于食量这样东西啊，我在家里呢经常都被家人呢贴上标签，就说乜你食咁少噶，食多啲啦。咁但系其实已经超晒标噶啦，我觉得就唔可以再食噶啦。咁喺单位咧做嘢嘅公司咧，佢嘅食量咧系一个饭盒咧必须限定咧，就系不一半嘅白饭就 OK 啦。咁啊菜肉咧就全部都可以食完嘅。啊，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工作量消耗体力大唔大咯？哦，即系话要食得多与少就睇工作量消耗体力大唔大。如果大咧就肯定敢食，如果唔系咧就尽量再减少啲，吓尽量食六成饱咧就够啦咁样。哇，咁你好自律喎，我觉得一般都要去到八成饱啦先会停手嘅，即系好少话六成饱我就 OK 啦，我够啦，我唔食啦咁样。系因为六成饱其实就系、是。即系未饱啦，系嘛？系啊，好难收到手嘅，尤其系好肚饿嘅时候。所以而家通常都会建议大家少食多餐啦，咁样。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外卖嚟讲咧，点个茶餐厅咧嗰碟饭就系即系嗰兜饭啦，就食一半嘅啫吓，咁啊食一半饭一半菜就饱啦。咁如果自己煮带饭嘅话咧，食多啲可能就一碗半咯。咁佢觉得自己嘅食量咧就系正常嘅，同事就话佢食得少咯。不过下午冇稿要赶嘅话咧，都容易饿噶，食下零食饮下奶茶咁样咯。好多朋友仔都系，尤其而家后生嘅年轻人啦，因为好鍾意食零食啦，咖啡奶茶啦，尤其系你嗰杯咖啡如果加咗好足料嘅话呢，即系又撚朱古力又撚奶又撚咗啲咩坚果碎咁样，一杯嘢都好饱肚，飲完之后分分钟嗰餐晚饭都唔使食。但系唔食晚饭有一个潜在嘅风险就系咩呢？就系会食宵夜啊！所以如果你嗰晚咧就真系唔食晚饭嘅话，即系建议早啲瞓啦。啊，如果唔系你食翻宵夜咧，系得不偿失嘅成件事。咁啊，仲有阿 V 咧，佢就话我已经过咗一个人可以食到两碗半饭嘅巅峰啦。出去点个麻辣烫咧，想食30蚊咧，都可能食唔晒。所以食量咧真系会随住年纪变化嘅，而且你想食乜嘢咧都会有变化。咁啊，以前咧佢就唔食嗰啲芫茜啦、芹菜啦、胡萝卜啦，甚至乎榴莲啦，而家都可以接受咁样。我自己都。你如果是这样说，我都会想到自己有一样东西是小时候很讨厌，而现在都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茄瓜。啊，我小时候就真的觉得茄瓜好，首先它很淋，跟着就会有一阵除，就会觉得是不好吃的。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又中意食，因为好送饭啦。如果出去食烧烤嘅话咧，佢嗰啲烧茄子就系超级正。系啊，即系人会变，人大咗口味都会变，食量都会变嘅。其实我觉得三十。

0: 可能34之后吧，啊，个人都食少咗，即系我食饭咧系食半碗多啲啦，甚至唔可以称之为大半碗，佢就系半碗多啲。咁但系事实上食少咗咧，体重都系冇变化嘅。咁啊，加之咧，我都系同啱先有位网友一样，食餸啊食得比较多，吓，即系对于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就死食难食咁样咯，系咁食咁样咯，啊，所以就其实都唔系几好啊，我觉得一餐饭就唔好食太饱咯，吓，七成饱到比较合适嘅，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觉得自己食量如何咧，系算系食得多啊，定系食得少啊，啊，定还是系以前食得多，而家食得少咧，啊，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食多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齐倾倾偈啊！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植，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咁今日都好有意思嘅，问下大家食量如何咧？又或者除咗年随住年纪嘅变化，又或者随住身份嘅变化，譬如话你做即系单身嘅时候啦，或者做咗人老豆之后啦，会唔会食量都系会有改变咧？咁样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嚟一齐分享一下，即系讲讲自己嘅情况到底系点嘅。咁好似牛肉面咧，佢就话嗱，你俾你睇下，其实我而家咧部车上面咧。出门都会带一杯手冲嘅，即系非常之治愈啊，同埋即系好精致生活咯。咁啊，讲起咖啡呢样嘢咧，咁啊，当然咧，而家咖啡已经成为咗上班族嘅日常嘅一个刚需咯，嗬。咁啊，曾经以前饮咖啡咧，就喐啲都20-30蚊啦，吓，都系饮精品咖啡嘅。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好多连锁品牌。铺头之后呢，其实就普及咗一个9.99嘅平价嘅咖啡。咁所以可以讲呢，咖啡嘅即係一个亲民嘅价钱呢，係越嚟越即係越嚟越做到係大家可以接受嘅一个价格嘅。咁而近段时间呢，之前就成日讲9.9啦。不过近段时间呢，挪亚咖啡呢就直接刷新咗行业嘅底价。推出咗咩呢？推出咗长期定价3.99。

好嘅深控美食，唔係搞活動啊，長期定價3.99，深控美食同埋檸檬冰紅茶，仲有5.9嘅生椰拿鐵等等嘅多款嘅單品，咁啊徹底將燕磨咖啡嘅價格咧就拉咗去支裝飲料嘅一個水平。相比起9.9咖啡呢，其实是降低了大众的消费的门槛。3.9的定价呢就更加是打破了消费的顾虑。大家就即如果是长期都是这样买的话呢，我真的随手就可以落单了。而且有一件真的很迷离的事呢，就是这边商大家都讲紧话，喂，行业唔好咁卷啦。嗱，第一就唔好卷外卖大战啦。第二咧就有好多个连锁品牌都开始慢慢即系升价啦。保留一啲优惠券嘅福利啦，咁样。嗰边商啊，挪威啊，又喺度搞3.9啊，咁所以即系唔知品牌喺度谂紧乜嘢吓。咁啊，听讲咧，今次挪亚咖啡咧，将嗰个美式嘅定价定到3.9啦，就令到咖啡从刻意消费真正变成一种喂求其经过路过都可以即刻买嘅一种日常嘅饮品。咁啊，听讲调价之后咧，挪亚嘅门店数据咧亦都会大幅暴涨，单店嘅日销量咧从上百杯就飙升到300多杯，用户嘅复购率咧亦都系直接翻倍。咁啊，足以见得咧低价对于大众嘅消费意愿嗰个激活啊，系有非常之强劲嘅一个动力嘅。咁喺飲品行業嚟睇咧，其實一直存在一個不成文嘅定律，就係話5元定律啦，就係一個叫5元定律，就5元以下嘅消費咧，一般就係屬於冇壓力嘅小額開支啊！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啊？即係飲品行業嘅不成文嘅定律就係話，大家都會覺得5元留下嘅消費，5元以下買支嘢飲係屬於冇壓力嘅小額開支，咁就話可以極大提升消費嘅頻次嘅。咁而農夫山泉啊、可口可樂啊、蜜雪冰城啊等等呢啲大品牌咧，都係靠住親民嘅低價去實現全民嘅普及。咁而今次推出呢個3.9嘅燕磨咖啡咧，亦都係直接對標便利店嘅飲品，跳出咗咖啡賽道嘅內卷啊，去搶佔翻大眾嘅日常嘅市場嘅。咁好多人就會好奇啦，喂，低價促銷梗係容易啦，你即係唔賺錢都可以，幾多錢都得㗎，1元都得㗎。咁但係如果你長期做落去咧，長期3.9，咁到底靠乜嘢盈利咧？咁樣。咁最近亦都有啲业内人士咧就做咗一个分析嘅，咁佢哋就话咧挪亚咖啡点解有本事可以做到3.9咧？因为佢哋有一个独特嘅店中店模式吓，就不同于传统咖啡嗰种，即系一间店有高额嘅房租啦、装修啦，又有人力成本啦咁样。咁挪亚咧就只需要1到2个方嘅一个即系摆咖啡机嘅空间。甚至乎佢系嵌入咗啲便利店啊、网吧啊、加油站啊等等嘅现有门店，咁所以一份房租咧就2分洗，咁啊亦都系即系综合利用咗一个场地啦、客流啦同埋人工成本嘅，所以就大幅咧就压缩咗一个运营嘅成本。呢一种模式咧，相对嚟讲投入低啦，落地亦都比较快啦，回本周期相对会短少少啦。再者挪亚这个品牌呢，现在是自建了曼敦的烘焙的工厂，亦都会有相对比较规模化的采集的供应链的优势，亦都可以进一步摊薄了产品的成本。同时呢，这个品牌呢就不是全靠低价去盈利的。听说目前这几款低价的单品呢，主要都是拿来引流的。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7.9嘅相对比较高价嘅单品去补足营收嘅，7.9已经系高价，但我自己系相当之怀疑咧，3.9一杯美式，即系嗰个口感到底系点咧？反正我自己就冇帮衬过嘅，系咯，做到3.9一杯咖啡，系你哋又点睇咧？即系越嚟越逼近一支矿泉水嘅价钱啦，唉，好卷，好卷。欢迎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我们听一首歌先。

0: 系啊嘛，今期嘅节目都去到咗尾声啦。咁啊，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即系话问大家平时嗰个食量啊，到底首先同你嘅外形匹唔匹配啦，吓、啊、或者食得多定食得少啦，咁样。咁啊，见到阿 Sunny 咧，佢就话点外卖咧，我都要备注要两盒饭嘅，而且菜一定要装满嘅。平时食饭咧就两碗半啦，外号咧就系食肉兽。啊！佢话我都好佩服自己嘅食量啊，都四十有三啦咁样。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尤其系如果你嘅工种系偏体力劳动嘅，咁肯定就会食得更多。不过咧，随住年龄嘅增长咧，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四十几都后生噶啦，但系你话上到六十加，就真系要注意唔好餐餐都食得太饱。啊、反而就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咯，即好像我家人咧，我爸爸咁样样啊，系啊，佢以前咧高峰期咧一餐饭可以吃三碗饭嘅，好犀利嘅。咁但系而家咧，因为即系人咧就年纪大咗啦，吓身体会出现各种呢样嗰样嘅问题啦，咁佢就反而咧就系要强迫自己食少啲啦，即系可能本身系三碗嘅，咁后来咧啊后边咧就转到两碗半啦，两碗啦，咁啊而家就一碗半。咁、所以咧就系亦都系要综合去考虑嘅。咁亦都有 friend 咧，佢就话太平嗰啲咖啡咧，其实都唔系几敢买咯，即系惊买咗翻嚟唔好饮咧，仲衰过唔买咯。咁亦都惊咧会好多人啦点啦，出餐又出得慢啦，又等得耐啦咁样。咁啊，确实系你话呢一种店中店嘅模式，系啊系细啊，系人手又得翻一个，甚至乎一个都冇，得个半个，系因为便利店个工作人员佢仲要去做其他便利店嘅工作噶嘛，即系佢埋单，有客人嚟买嘢，咁佢又要过去执执咁样，跟住先翻嚟帮你冲咖啡嗬，咁而且又唔一定专业咧。系啦，咁啊，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嘅，3.91元嘅咖啡，啊，即系卖了不亏啊！哇，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诶，唔系，中秋假期咧唔使值班嘅，啊，接落嚟国庆假期咧先至值班。咁我哋中秋后再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7: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6: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924怒放。
9: 来看一下缓慢路段，博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南时是不好走的，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广佛新干线河东路口双方向，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还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都是缓慢当中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双方向不好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还有乐流路段往西桥都是有慢镜头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13: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14: 我是萧华坚，
15: 我是他爷，
16: 我是来多一份、
17: 我是朱柏姐姐，
18: 我是刘思贤。
19: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原味的港式喜剧。
12: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9: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8: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8: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15: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4: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8: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7: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18: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迎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很多人觉得呢，幸福的家庭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或者互相送一些昂贵的礼物，又或者有一些刻意的浪漫。但是呢，慢慢生活起来会发现，真正温暖的家呢，从来不是靠轰轰烈烈的惊喜撑起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不起眼的细碎小事啊，一点一点积攒起来。那一个温暖的家庭从来不在这个豪宅啊，在锦衣玉食里面，而在一家人相处的一个习惯当中啊。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些生活的家庭的好习惯哈，不用花钱，也不用费心去筹备，只要坚持下去呢，在平淡的烟火日常当中也能盛满绵长的爱意，把小家经营的温柔又踏实。想请教一下各位哈，你家里面有什么温暖的好习惯呢？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的。

家庭第一个好习惯就是回家啦，主动说一句我回来了。我们在外面奔波一天，满心疲惫，满心的压力哈。而家呢，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卸下所有伪装的一个港湾，推门而入的一句我回来了，家人随口的一句啊你回来啦，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是一家人非常安心的一个连接了。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够瞬间的去消解满身的疲惫，让这个屋子呢瞬间变成一个有温度的家。这是一个有爱之家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开端呢。

0: 第二个好习惯就是再忙也别吝啬一个拥抱。那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晨起赶路啊，匆忙早餐，各自奔波，很多家庭呢连好好道别、好好相处的时间都少之又少。但是呢，无论多忙都别忘了偶尔给家人一个拥抱啊。出门的时候轻声道别，归家的时候呢温暖相拥。语言呢是会骗人的，但是肢体的温度不会啊。一个简单的拥抱藏着无声的牵挂跟偏爱，足以成为我们奔赴生活对抗世事风雨的底气啊。好了，你家有什么好习惯呢啊，可以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嘛。欢迎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来留言说一下哈，在这个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因为每一个小家都是烟火温暖，爱意绵长。
1: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从在度揀緊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双节很快就到了，在10月1号佛山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佛山传媒知名主持人龙少、小圆圆将和大家线下见面，带来花田大茶饭、田园实力争霸赛，沉浸式的去体验美食综艺，组队参与野炊厨神比拼，大家呢可以亲手去烹制柴火大餐啊，还有这个番薯糖水啊，有这个龙少啊、小圆圆去现场点评颁奖，还有挖番薯啊、蔬果套圈啊、套鸭子等等田园的趣味活动，还能跟主持人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吃饱之后呢，五大主题乐园随心畅玩，萌宠乐园、轮胎乐园、农业科普迷宫、彩虹滑道、稻田小火车等等项目呢是一应俱全，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亲友自驾出游啊。那活动呢设有单人双人票的，一票全包入园，还有这个 DJ 互动啊、野炊午餐啊、田园体验，还有这个游乐券啊，一站式的畅玩。国庆10月1号带上家人朋友去到花田喜事欢度假期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去报名就可以了。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们今天讲到呢，家庭里面一些温暖的好习惯，其中第三个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放下手机，让餐桌回归烟火温情啊。很多家庭非常可惜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家人围坐一桌，肉身呢

是紧紧挨着的，但是心里面呢却各自疏远。吃饭的时候低头刷手机、刷视频、看资讯，三餐呢都变成机械的进食啊。餐桌呢再也没有闲聊跟欢笑了。我们可以试着去养成吃饭放下手机的习惯啊，十几分钟的用餐时光，聊聊日常啊，说说趣事啊，分享一下烦恼啊，餐桌闲谈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息呢，其实是一个加非常好的氛围感来的。另外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指责啊，遇事共商量啊，这是什么家庭里面非常好的第四个习惯。那生活呢是没有一帆风顺的，难免会有出错呀，难免会有纰漏啊，难免会不尽如人意啊。那很多家庭的矛盾呢，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脱口而出的指责哈，习惯性的埋怨。那一句伤人的话，会在家人心里面留下很久的伤痕。那真正和睦的家庭呢，都懂得遇事不怪罪啊，出事也不内耗。与其互相埋怨，彼此推卸责任，不如温柔地说一句啊，没关系，我们一家人一起来想办法吧，同心协力去解决问题啊，远比相互怪罪更能够筑牢一家人的向心力。

0: 狗仔中意食小叉，来分享家里的好习惯啊。他说呢，有什么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老公会对孩子说听妈妈的，孩子会对爸爸说听妈妈的哈。孩子说家里只要有妈妈在，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再话有事唔使惊，阿妈喺大厅哈，也是一个好习惯啊。家里固定有一个人话事，也是蛮好的啊。那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家有什么好习惯呢？啊，可以做到哪一些和睦家庭的习惯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我们稍后来聊。
1: 下午2:30。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有分散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0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0%。预计今天呢，佛山市都是多云渐晴的，局部有雷阵雨。中秋假期呢，佛山市晴好少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啊。进山游玩的朋友呢，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了。

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
0: 人间，你讲我听。
6: 好啦，继续同大家分享殷凡森净水器嘅呢个中秋福利吓。1509殷凡森系列嘅净水器咧，中秋有好多福利等各位嚟体验啦。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咧就可以出席饮水啦。同时赠送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好材添，全程唔使用你一分钱噶。殷凡森系列厨下净水器咧，系呢个直饮水嘅双出水设计吓，解决你屋企嘅洗菜啊、洗米啊、煲汤用水啊，想点用就可以点用啦。屏幕咧自带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提醒功能，令你用水咧更加之放心，再都唔使担心水垢嘅问题啦。屋企咧仲未装净水器或者想要更新换代嘅朋友咧，要揸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啊！咁而家打入电话咧，仲可以享受到8重好礼叠加赠送。好礼一就是智能饮水机送俾你下，45度、65度、85度、99度5档嘅水温，多种嘅水量调节。好礼二就是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好礼三是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之干净啊。好礼四是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啊，系亲肤透气嘅，可以帮助你瞓好啲觉啊。好礼五咧就是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俾你自然风般嘅凉爽。好礼六是升级3年整机质保啊，售后咧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好礼七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你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咧就零费用嘅。好礼八就是安装之后3年之内，只要呢个净水器提醒要换滤芯啦，都是免费更换嘅。至少落嚟咧，一日先至1蚊几啫吓，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之安心啦。咁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中秋8重好礼添，快啲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噶。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而家打入电话咧，礼品攞到手软啊！400-828-6721。400-828-6721啊，咁重磅嘅福利，千祈唔系错过啦！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 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超治愈的海上游轮之旅要来了，11月16号香港启航，五天四晚超量子巨轮畅游碧海蓝天，奔赴越南异国风光。船上呢玩法很丰富啊，网红北极星高空观海，甲板冲浪跳伞动感十足，更有剧院演艺啊，运动休闲设施全覆盖，30多种的中西美食任选，白天吹风晒太阳，晚上呢看秀逛免税店，度假呢是轻松又惬意啊。这个航船呢会停靠越南，解锁绝美的异国风光，漫步惠安古城，感受南洋韵味，搭乘簸箕船穿梭这个椰林啊，去打卡浪漫的美西沙滩。是佛山本地成团，有专业的领队带队，包含了越南签证、岸上游还有往返接送啊，全程都很省心的。9月30号之前报名呢，可以享受到免费升舱，内舱直接升级海景房，海景呢就升级阳台房，前十间的舱房还加赠600元的皇家酒饮卡哈。也不用频繁搬行李，每天开窗皆是新海景啊！亲子、亲友出亲友出游呢都非常合适。欢迎各位呢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去报名了。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的滋养，口感清润不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

0: 可以睇到黄榛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蚊。另外咧，佢嘅西洋参转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啦。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呢，家庭里面的一些温暖好习惯呢，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觉得就是回到家之后，哎，换一身居家的衣服。

服，卸下外界的疲惫哈。因为我们在外面呢，要扮演员工，要扮演成年人，扮演各种身不由己的社会角色，时刻呢都挺紧绷的啊，挺克制的。那回到家之后，换上啊这个宽松的居家服，舒适的拖鞋，不只是换一身衣服那么简单哈，更是一种心理的仪式感。那卸下了外界的压力，收起所有的疲惫，告别外面的这个纷纷扰扰，彻底的去放松身心。可以好好休息，好好生活，才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陪伴家人，去奔赴日常嘛。另外呢，在出门的时候啊，要互相道别一下啊，可以叮嘱一下，离别呢自带牵挂。年少的时候呢，我们会蛮厌烦父母细碎的叮嘱的，觉得有点啰嗦啊，有点多余啊，有点唠叨啊。可是呢，越长大越懂得啊，那些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啊，早点回家这种碎碎念呢，是世间非常纯粹、非常无私的一种牵挂。一句朴素的叮嘱呢，是家人非常温柔的护身符来的。在外奔波的人，知道自己始终是被惦记的，被牵挂的哈，无论走多远的路，心里面呢都会有归宿，会有依靠啊。

0: 最放松最闲适的独处时光，不用聊那些沉重的琐事，也不用谈焦虑的压力，睡前花几分钟互相分享一件白天遇见的美好小事，有趣的瞬间，把这些细碎的欢喜互相传递，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温柔滚烫，带着愉悦和安然的这个心情去入睡，日子呢慢慢就会积攒出源源不断的幸福感了。那第八个好习惯就是家人说话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用心去回应啊。那很多的亲子隔阂呀，夫妻疏离呀，都源于无效的沟通。对方倾诉的时候呢，我们忙着做家务，忙着玩手机，忙着去敷衍回应。那久而久之呢，慢慢就没人愿意分享了，没有人愿意去谈心了，家就慢慢变淡了。那比较好的家庭相处呢，就是我说话的时候你认真听，家人倾诉心事啊，你就放下手中的琐事啊，正视对方，耐心倾听对方，专注的倾听呢，就是最直白的重视了，也是维系亲情非常简单有效的一种方式啊。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呢，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来说一说，诶，你家有哪些温暖的好习惯呢？大家互相学习一下，我们稍后再来聊。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好了，各位朋友呢，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打卡好去处啊，就是2026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那它不只是车展哦，还是集合汽车科技、萌宠社交、咖啡休闲、美食文旅的嘉年华。想体验这个智驾乐趣的话呢，可以参加汽车趣味运动会，还有泊车王大赛哈，拿着这个驾照就可以上场挑战了。那现场还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的有趣派对、萌宠时装秀、咖啡 DIY 轻社交、铲屎官同年轻人都有得玩了哈，还有这个陶慧文创园的茶啊、咖啡啊、美食啊同步上线，逛累了呢可以吃一下啊，歇一歇。还有这个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随手拍下这个车展的现场花絮投稿，人人呢都有机会角逐这个现金大奖，最高奖金呢是有3000块钱呢、啊。门票呢是免费领取的，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啦。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约家人朋友一起过来嗨翻国庆假期吧。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呢，家人相处难免会有人犯一点小错误啊。其实呢，其他的人可以先讲一句没关系嘛。比如说这个打碎碗筷啦，忘记了琐事啦，做事疏忽啦，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寻常小事啊。那很多的家庭矛盾呢，都是因为一点小事过度的苛责，反复的埋怨，不停的说教，慢慢的积攒了隔阂，消耗了温情。那真正温暖的家呢，是懂得去包容那些不完美的家人无意出错啊，先温柔说一句没关系，然后再一起去收拾补救，一起去改正问题。这个包容跟体谅呢，才是一个家庭最长久的和睦的密码。另外呢，在至亲之间也要说一说谢谢啊。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最好的归宿啊，不是这个豪宅豪车，而是有家可回啊。就是觉得说，诶，家里面的人呢、啊，互相之间不用那么客气的啊，有什么事情都不用言谢的啊，甚至越是至亲呢，越要懂得看见彼此的付出哈、啊，这才是对的哈、啊，珍惜彼此的包容哈、啊。那家人呢，日复一日的做饭呢、啊，收拾啊，付出啊，包容啊，这些呢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句简单的谢谢，就是对家人的辛劳的认可，也是对彼此付出的一种感念呢。不知道各位呢，家里面有哪些的温暖的好习惯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达尾声，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号房。

0: 各位下午好，一齐嚟关注路况。呢、這个钟数咧，见到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南国西路口嘅轮桂路口双向，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呢边咧系有施工嘅。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见到佛岗高速勒流立交往君安，涌鹤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横山路段双向，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系唔靓仔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1: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
0: 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4: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6: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九二四路况，
7: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向啦，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和顺，桂丹路金沙桥双向，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安里特大桥往伦交，高赞大桥啦往恒坛有施工，行驶步慢当中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勒流立交往君安，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黄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有分散嘅雷阵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各位老友，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清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长城哈佛同埋欧拉嘅萨格邦专场正式开场啦！10月1日到4日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男装阵特设300万车险专项补贴，单一头车最高补贴4000元。长城哈佛、欧拉全系车型最高可以享受35000元传媒补贴，再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叠加国保或者省保，最高20000。计落嚟啊，每部车最高可以领到61000元嘅补贴，名额有限，补贴领完即止。今次唔买真系走宝噶啦！嗱，今次车展佢哋展台重磅上咗新爆款车型，就系大家庭嘅方盒子 SUV 长城 H10 啦。现场实车可以近距离睇车体验，原创方顶美学，硬朗大气，5座、大6座两种布局可以俾你拣，3米嘅超长轴距，动力搭载第二代嘅 High 4性能电混4驱，0到100公里加速只系需要4秒9，纯电续航最高232公里。综合续航跑到超过1400公里，15分钟快充就可以保能126公里。告别你嘅续航焦虑，城市通勤、轻越野自驾全部 hold 住。重点系全系都标配激光雷达，仲有 Coffee Pilot 3高阶自驾系统，27粒全域感知传感器，实现车位到车位全场景辅助驾驶，记忆泊车、巡迹倒车样样齐全。大车都有灵活好开嘅体验，新手司机都冇压力嘅。鍾意硬派家用运动 SUV 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呢部新车长城 H10 啦。仲有萨格邦专属限量特价车大九 Plus， 原先嘅包牌价180000，萨格邦包牌价145000，直降35000。26款哈佛第二代 H9， 原先嘅包牌价242000，萨格邦包牌价216000啫，直降26000。现场仲有欧拉、长城商用皮卡等多款好车，感兴趣嘅朋友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10月1日到4日，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揀心水靓车啦！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

0: 改造引擎，
1: 破界向前冲。 Hey Automan， 停止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2: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我哋嘅三点半啦。今日咧系星期四啊，咁啊，亦都喺度提前啦，预祝我哋咁多位听紧节目啦，同埋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仔啦，大家中秋节快乐先啊！预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啊！咁当然啦，今日咧喺直播室当中咧，亦都会请嚟咗我哋黎氏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张舒雅律师啊，邀请阿张律师出嚟先。张律师你好
3: ，Hello，
2: 聪
3: 少好，各位
2: 听众
3: 朋友好，
2: 系啦，哇，好嗱，我哋
3: 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2: 好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倾偈噶吓。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其实张律师喺我哋正式讲啲案例之前咧。我哋开始倾啲生活化啲嘅嘢先。
3: 好啊。
2: 因为上一次呢，自从你上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呢，啲老友记就话啦，喂聪少，哇我睇张律师呢，哇好 fit 喎、啊。喂佢平时系咪有做 gym 啊，包括有做返少少即係健身啊，好健康类嗰啲嘢。
3: 我只能够讲你哋节目啲听众都好有 taste。我上次只叫白衬衫重嘅长袖咁睇出嚟。
2: 喂犀利啦。啲人呢就话仲发现你啊，小花猫就话喂张律师。你今日点解冇戴眼镜嘅？
3: 哇，观察好仔细、哦，仲犀利过我哋啲律师、哦。
2: 今日咧佢冇戴眼镜啊。咁啊，所以我等阵咧会将啲字体嘅放大啲啊，俾张律师睇睇嘅。嗱、啊，老老实实啦，因为其实对于我哋好多现代人嚟讲嘅话咧，即系平时工作压力都好大噶啦、嗯，即系有时都会谂啦，有啲咩放松嘅方式？嗱、啊，好似张律师咁，我知道你咧，因为我睇你啲朋友圈啦，啊，经常咧就将嗰啲咩法律嘅文书啦，哇，堆。到成座山咁高嘅，你点样有时间？包括你点样抽空啊出去啊，又做 gym 啦。听讲你滑板都好犀利嘅
3: 喎。我哋啊，即系老实讲，就系、是、因为太过 stressful， 即系太大压力啦。我哋除咗我上个月计咗开咗十几个停，即系我啲助理话。佢哋系分开帮我做庭审提醒啫，但系我一个人要跑十几个庭，佢哋都觉得好不可思议。所以点解可以balance 到自己嘅精神状态咧？因为我哋开庭要高度集中精神，再同经常同人哋argue。
2: 哎呀，冇错啦，个 battle 嘅呢啲啊。
3: 咁所以我就平衡翻我嘅努力运动，所以我就会更加中意体力运动，去中意去 relax， 即系做 gym， 滑雪，冲浪，滑板都有玩。
2: 哇！嗱，讲真啦，其实咧时间挤一挤咧都仲系有嘅，即系好似我哋咁啦，话啲人话喂阿聪你好似好得闲咁，就系晏昼做两个钟头节目。其实张律师好多人唔知道啦，其实我哋朝头早又要去拍视频啦，又要准备下午嘅节目稿啦，跟住仲有啲会要开啦，策划会要开，包括我哋依家十一期间啦，我哋准备搞男装车展啦，好多嘅呢啲衔接啊、对接啊，包括同大家争取翻啲福利咧，我哋都喺度努力紧噶嘛，其实都好忙嘅，咁但系咧。我是怎样说

0: 咧，即係如果我呢個專業係畢咗業咁計啦嚇，佢、應該係去到嗰啲運動隊嗰度啊，去做隊醫嘅。
1: 哦，
0: 啊，即係咩運動解剖學啊，包括咩教育心理學啊，喂，推拿，我都學咗一年噶。
1: 咁你真係應該去做隊醫或者係去做教練嘅噃。如果你專業嚟講，
0: 其實後尾呢即係我始終都係對於呢個媒體行業有啲憧憬啦，係咪？
1: 主要係你多才多藝。
0: 哇！所以話律師講嘢呢真係好有水平嘅。咁當然啦，其實我都想請教下你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真係放鬆咁嘅，其實夜晚呢我自己啊，我都會話抽返半個鐘頭左右隔日咁樣去做啦，係咪？做下啞鈴咁啊。我唔知张律师，你又自己点样平衡翻呢个繁忙嘅工作？同埋呢个可以自由 free 支配嘅时间。
1: 唔系，我哋一般系咁样咧。反正你瞓喺度刷手机视频，你就算刷一年，你都唔会变成一个视频专家。
0: 系，
1: 但系我如果每你刷手机嗰一个钟，
0: 系
1: 我攞嚟做 gym，我一年之后，你就会收获一个好好嘅 body shape。首先是提高了你自己的新陈代谢啦，因为你生了肌肉之后呢，你吃进去的东西是更加容易消化到的，所以就什么叫做自律给我自由，正是因为我愿意去运动，所以我可以随便吃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呢我就大概我一个礼拜会去到两到三次 gym 啦，再做一次 yoga 啦，因为做 gym 是练 muscle， 去做 yoga 呢我们会平衡力啊，延伸性和柔软度啊，都会有锻炼到。
0: 喂，我很害怕啊，做瑜伽，因为我试过呢有些体验课，我体验了，哇，拉到我的老骨啊，我啲筋真系扯到我好痛啊！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1: 系啊！而且而家有一啲瑜伽一啲即系变式嘅，好似我而家中意做内观流，佢就唔系注重于静态嘅拉伸，而系一个流动性嘅平衡拉伸。咁咧你就可以好似跟住一首歌啊，一个好你自己好熟悉好多流行歌编嘅一啲有一啲動作嘅連串咁樣嘅，咁咧做起身又唔會覺得悶咧，因為我哋好討厭做有氧嗰啲人咧，唔中意有啲人好中意爬山啊，我好佩服佢哋爬山，馬拉松
0: 係。
1: 哇！一跑几个钟咁样，但我做唔到，但我中意有啲韵律啊，有音乐啊，咁样你就会不知不觉中消耗咗你嘅卡路里。
0: 有时咧，我去到嗰啲健身房嗰度咧，我系最佩服咩人呢？佢哋可以喺我做完咗力量训练，即系差唔多一个钟头啦，从我开头。佢就喺跑步机上边喺度散步嘅，跟住喺爬楼梯机嗰度喺度不断地爬楼梯嘅，爬一个钟头。我其实几佩服，不当然啦，呢啲系佢哋个人中意嘅选择嘅。喂，但系减肥嚟计啦，系应该减脂又增肌，包括控制好呢个饮食噶。
1: 冇错啦，呢个系如果你斋系喺跑步机，而且你冇达到一定嘅速度，即系你心率去到一个即系一般嚟讲系要你最高心率嘅75%左右，即系一般我哋咁嘅体重，一般要去到140到150之间嘅咁嘅心率。如果行得太慢，其实系冇乜太大作用嘅。而且如果你净系做有氧，佢其实系消耗紧我哋嘅糖原，亦即系我哋食入去嘅食物啦，同埋我哋嘅脂肪，但系你唔会增肌。咁肌肉如果系流失，好似我哋计，即系人唔会听日唔会比今日更加后生啦。然之后你的肌肉会流失得更加快，咁我哋而家应该要储定啲肌肉，
0: 系啦，
1: 去预备佢后边再继续流失，就好似我哋储钱一样。
0: 喂，其实真系咁噶，我自己有时候都同屋企嘅老人家系咁讲，我话即系其实上咗年纪啦，可以适当地做翻少少深蹲，系力量嘅训练，因为其实肌肉咧系你支撑翻你成个身体嘅 body 啊，我哋讲
1: 系啊，而且肌肉系保护骨骼噶，你嘅唔系靠你嘅骨骼支撑住我哋人体嘅，而系肌肉。同埋佢個筋腱，去構造一個軟墊，去將佢放喺一個正確嘅體位上邊，支撐我哋平時日常嘅活動。
0: 喂，呢一樣嘢我好贊同啊，因為我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係點樣呢我條頸椎可能即係職業病咁計啦嚇，佢係會麻，跟住咧會麻到去手指尾嗰度嘅，即係最嚴重係最嚴重嗰陣時候，然後我去拍咗 CT， 咁拍完 CT 之後咧，佢話係頸椎嘅反弓啊，咁我後屘。咧就去咗医院嘅，系啊，变成咗，即系其实成个生理曲线系变化咗，
1: 变成咗咁，
0: 系啊，弯咗，你又有，咁然后咧我就去咗医院嗰度去做理疗，咁即系除去咗系针灸啊，或者佢帮我推拿按摩之外咧，佢特别提醒咗我，你一定要多啲做对抗。

0: 我话点样对抗？佢话咧颈部嘅对抗系嘛，右手撑住颈部嚟同个手去再对抗，
1: 对，
0: 然后令到你颈椎旁边嘅肌肉有力啦，
1: 冇错，
0: 支撑起就冇咁痛啊！我做咗两个月，真系好咗、
1: 啊，
0: 到依家都冇嘢。
1: 非常非常之有说服力呢个例子，有好多人啲膝头哥痛啊，我都系教佢哋话你靠墙静蹲呢个动作，你应该都知道。
0: 知道
1: 系点解？其实唔系因为你靠墙静蹲令佢上伤，而系建立起你个膝头哥周围嘅肌肉，去减轻膝头哥嘅一个叫压力。
0: 啊，
1: 系。
0: 喂，我觉得呢一个咧，同埋我哋平时中意揸车、经常揸车啲朋友咧，都好有帮助。即系唔好讲你跑长途跑得耐啊，两个钟头左右啊，你都想即系先去服务区放低几两嘢，跟住咪我见到啲人咧就会喐下手啊，伸下舒展下啲关节啊。
1: 冇错。
0: 咁你都有精神去继续开车落去啊嘛。
1: 系嘅，系嘅，劳逸结合系一定非常之重要嘅，劳即系身体同你嘅思想
0: 系
1: 一定要同步跑，唔好令你嘅身体拖慢咗你嘅脚前进脚步啊。
0: 嗱，好似阿云信咧就话嗱，我哋公司咧都成日组织咧去爬山啦、徒步啦，都系纾解压力。跟住咧，佢又话啦，另外一个朋友就话：，张律师，你读书嗰阵时候，可能系咪体育委员嚟噶？
1: 唉，讲到呢度就
0: 可能佢系班长
1: 伤心事。好似以前读书嗰阵时候，体育冇几科合格。
0: 啊，跟住到后屘就奋发图强。
1: 典型系到咗中年开始备运，备赛亚运，差啲讲成备
0: 运。好啦，有啲人咧就话：，喂，聪少话乜？今日咧，我哋同张律师倾咗咁多关于健身方面嘅嘢。不过，我系咁样认为噶。你话点解同张律师倾健身呢？呢一个咧，亦都同埋我哋平时日常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嘅。咁你有一副好嘅 body 嘅话，咁你自然做嘢嗰阵时，你更加之有活力啦，你更加之有魄力啦，更加之有精神啊嘛。
1: 对，可以好好嘅 enjoy 你嘅生活。
0: 好啦，咁啊，讲到 enjoy 你嘅生活啦。不过当然，我哋喺呢个日常生活当中啦，唔多唔少都会遇到一啲烦心事嘅，即系比如讲同我哋汽车相关嘅啦，都会有唔少嘅维权纠纷嘅事件啦。所以咧，我哋每一个礼拜四啊，都会邀请咧嚟自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呢一班律师天团们啦，上到嚟直播间，同大家一齐从真实嘅案例出发，睇睇我哋张律师今日会俾到啲咩专业嘅意见大家吓。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第二个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都可以一齐倾偈、留言互动嘅。
2: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0: 好啦，张律师喺我哋进行到呢一个案例分析嘅时候啦，先同大家汇报一下先啦。如果喺你哋买车用车当中遇到嘅烦心事啦，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喺菜单栏当中啦，就会有车主服务、车友维权呢一栏嘅，用啲文字啦，将你哋嘅情况写低发俾我哋啦。我哋亦都会邀请律师团队嚟同你进行专业嘅解答嘅。好啦，张律师，咁就准备接一接招啦吧。
1: 嚟
0: 啦吧。
1: 第一个案例。
0: 第一个案例呢就係、是、何生啊，广州人嚟嘅。咁佢呢就话说喺四月份啦，佢喺本地一家汽车嘅配件经营部啊，买咗某品牌嘅原厂机油、无级变速汽油，咁使咗460蚊。佢开 CRV 㗎。咁结果呢批油品用到唔够7000公里啦。哇，架车啲油耗突然间blink bang lang咁飙升啊，加速呢又戳下咁啊。咁何生呢就拎住啲剩低嘅油同埋正品去对比。喂，发现啦都冇原厂嘅防伪标识嘅。哇，啲外包装又粗糙啦。咁佢怀疑呢係假冒伪劣嘅机油啊。咁后咩呢佢就揾咗商家去沟通先啦。佢嘅要求就係退一赔三。但个商家拒不处理啊，咁去到六月份啦，咁何生咧就向广东省嘅消委会去正式去投诉佢，不过到依家咧仲未有一个结论啊，咁所以其实都想请问一下阿张律师啦，其实喺好多油车嘅汽油车保养当中咧，都会有啲机油呢个项目，一定会有嘅，
1: 冇错。
0: 咁好似阿我哋嘅何生咁嘅案例啦，佢可以喺呢一单情况当中获得咩赔偿，主张啲咩赔偿呢，又或者喺汽配店啊网上边买啲保养嘅油品啊，我哋要做好咩防范啊？
1: 嗱， 咁啊，何生呢个案咧就系、是、一个好典型嘅，即系诶买到咗嘅假冒商品啦，吓啊，咁啊。咁根據消法咧，退一賠三係一個基本嘅一個保基本嘅一個保障。
0: 嗯。
1: 咁如果因為佢呢個機友咧，又仲造成咗佢個車輛嘅其他嘅問題咧，話其他嘅損耗啊，或者甚至有安全嘅問題啊，仲、嗯、可以因應住呢個造成嘅實質嘅損害咧、
0: 嗯，
1: 再去追償嘅。
0: 嗯。
1: 咁但係我哋講翻轉頭。咁你要维护自己嘅权利咧，首先都系我哋有证据，唔系你讲乜就系
0: 讲乜都冇用嘅，
1: 系啦，
0: 口讲无凭。
1: 系啦，
0: 嗯，
1: 咁你买咗啲嘢啦，好似我哋而家都系中意网上购物啦，
0: 咁
1: 肯定至少保留你嘅网上购物嘅一啲凭证啦，系嘛，你有个 link 啊，啊，你有你支付嘅
0: 单号啊，我哋讲单号啊，
1: 啊。咁啊，仲有你自己收到个货，咁佢话佢唔系发呢个俾你，我攞个证明话我发嘅系呢个俾你，咁你哋自己收到嘅货嘅外包装嗰啲，最好你就有少少要留低啦。咁啊，尤其系我哋去买机油，当然啦，大家自己中意 D I Y 都好正常吓、啊，但系你一定要去一啲正规嘅渠道，系、嘛？
0: 即系可能 D I Y 就有啲难度。我其实我知道咧喺国外咧，因为佢哋啲人工费好乸利，非常之乸利、可能喺国外 D I Y 咧就实现嘅可能性会大啲，即系国内 D I Y 就难啲。不过咧系咁嘅，因为佢哋咪机油有几多升嘅，佢、有四升啊、五升装啊，可能咧你呢个机油你系要用五升嘅，咁但系你买咗两支四升，其实剩低三升嘅机油啊嘛，咁你可以其实你自己攞翻住佢先，
1: 冇错，
0: 系咪咁样？
1: 剩低嘅先系 keep 住。如果真系去到维权嗰阵时候，话你首先你要举证我买嘅呢样嘢，同埋我收到嘅呢样嘢系乜嘢
0: 吓？
1: 如果要检验啊，或者系要睇翻呢个产品佢系咪真系假冒伪劣商品，咁你要有一个比对噶嘛？
0: 嗯，系啦，跟住证据咯，系嘛？证据呢一样嘢。咁另外啦，有冇啲咩提醒可以俾大家咧？
1: 咁都系啱先讲噶啦。第一就系建议大家去正规渠道买，同埋真系唔好买啲价格远超过低于佢嗰个正常价格啊嘛！你话你$100买个$1,000嘅嘢，咁你都唔可能去期待佢系一个正品啦，系嘛？即系呢个系我哋法律都要讲紧一个叫做常识啊！
0: 即系其实低于市场行情太多嘅、你留多个心啊，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跳嘅咋？
1: 冇错啦！
0: 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呢一个商家我喺呢度保养，我唔认数啊，系嘛？我唔认呢个系假嘅机油啊，你讲啫嘛，你自己嚟取证啊，定系呢个商家佢自己要去自证清白咧？
1: 这个主要是第一，我们是要流传我们自己买的东西、然后他这个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举证的环节是由商家去举证的、
0: 明白，
1: 没错。
0: 最后呢就只能够、你说他再拒不处理的话，就向1234不是消委会去投诉，
1: 没错，
0: 就是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是得当的，
1: 是对的，
0: 是正确的，
1: 是正路来的、我们都希望即系商家，
0: 何生尽早去解决呢个问题咯，
1: 冇
0: 商家合理地去处理呢个问题咯。跟住呢一位老友嘅问题啊，喺容桂嘅。第二个案例啦，就系嚟自顺德容桂嘅陆先生。咁啊，陆生咧就话说喺上一年嘅12月啦，佢系睇到喺本地汽车销售公司嘅朋友圈，佢系宣传咗咧有个3年免息分期购车，经常见噶
1: 吓，
0: 3年免息分期购车。佢睇中。咗长安嘅 CS75+ 呢个型号啊，咁啊陆生咧就专门向呢个销售确认咗啊系可以免息嘅政策之后啦，佢就俾咗定金啊$1,800嘅定金，咁啊到咗咧准备签呢个正式购车合同咧，阿陆生就发现啊喺合同条款入边根本就冇写明有3年免息嘅，实质上咧就要收取高额嘅分期利息。咁啊，陆生咧就即时要求退还定金，商家咧就唔制，耍手兼零头啊，拒绝退款。后屘阿陆生就去到咗容桂嘅市场监管所咧，延长去投诉啊。咁啊，好就好在啦，系完成咗调解嘅。嗱、呢个问题，我谂依家准备入手啲买车啲朋友仔一齐遇到咧咩？5免2系咪？5免3、今日好吸引啊！哇，2年唔使息、可能平$10,000-$20,000去买部车、咁张律师。呢啲商家做嘅免息宣传，喺交咗定金之后冇咁嘅政策，呢啲定金退唔退到，或者买车交咗定金，有冇啲咩坑要避一避嘅咧？
1: 首先讲紧呢个免息嘅呢啲，佢喺朋友圈度发咗一啲好明确嘅呢种宣传啊，宣传单张啦吓。咁我哋话喺法律上佢系构成咗叫做邀约嘅宣传广告嘅。咁如果消费者系因应住呢个主要嘅原因去购买咗或者系落订
0: 吓，
1: 就如果佢实现唔到呢个宣传上面所承诺嘅呢个咧。我哋系有权嚟要求退订嘅，咁啊，呢个系因为两件事啦，一个系你我哋，而且我唔知道啊，呢个案件咧，嗰个定金咧系保字头嗰个定咧，定
0: 定啊，决定个定啊，吓，决定个定啊，
1: 所以我要同消费者朋友再讲多一样，就系决定嘅定咧，呢个定金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叫做惩罚意义嘅，即系佢系双方向，如果系呢个消费者因为一啲。其他自己嘅其他嘅理由话啊，我又睇中咗可能未来啊或者其他品牌嘅车啊，我唔想买呢架啦，咁我想挞订，咁就佢冇办法去主张翻自己嘅定金，
0: 因为呢个定金，定金嚟嘅，
1: 咁如果系商家因为自己嘅原因，例如话啊，我呢个车系冇办法交付俾你，或者系我冇办法按照我同你承诺嘅呢种情况去同你销售，咁其实我系要双倍返还。
0: 双倍返还，即系比如呢个1800蚊就要返还
1: 3600蚊
0: 。
1: 因为我净系返还你1800，只不过大家系叫做我冇当我冇收到，对我对商家系冇一个惩罚嘅意义噶嘛。咁如果系嗰个言字旁嗰个订金咧，就。唔一样，咁咧就系、是、订金嘅意思，只系预订，即系话我可以取消，
0: 即系
1: 我
0: 唔
1: 需要，
0: 谂下唔制啊。
1: 我系冇惩罚嘅意义、所以大家咧，如果系话你喺买车嘅时候，或者系着买其他任何嘢嘅时候，你想留翻少少余地俾自己，可能自己未有谂得咁清晰啊，
0: 系
1: 咁啊，贴言字旁嗰个订金咧、就会冇咁大风险
0: 吓。喂，咁啊，使唔使话有 keep 翻啲咩证据咧？我哋成日讲证据链噶嘛，啲证据
1: 最好就系、是、第一系佢有个 receipt， 即系有个收据俾你啦。一系或者系你转款咩嘅时候，你自己要写一个备注啦，
0: 备注
1: 系啦啊。买车定金定买车定金系乜乜定金啊，系啦，咁样咪以后讲起身咪唔会有一个分歧咯，理解上。
0: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咧就系陆生佢好就好在啦，佢签合同之前咧佢系即系留多个心眼睇咗下，喂入边你都冇三年免息嘅呢一样嘢，佢嗰个利息就会比较高啦。好在佢留多个心眼啊，咁亦都系呢件事得到咗妥善嘅解决啦。嗱，你睇下呢个就发生在我哋身边嘅，系顺德嘅事情嚟嘅，所以我哋唔好话哦，我喺佛山买车啦，我睇到咗好多嘅即係身边嘅朋友买车都冇遇到呢啲咁嘅消费维权纠纷嘅啦。发生我哋身边嘅呢啲案例都係留多一个心眼会比较好啲。咁另外呢，如果大家真係喺你自己买车或者用车过程当中啦，係遇到任何嘅呢个维权纠纷问题，当然啦客观真实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啦将你遇到嘅情况话话俾我哋知嘅。咁我哋亦都会有呢个专业嘅律师团队呢嚟同你解答返呢啲相应嘅法律问题。可以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你下拉菜单栏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这个车友服务的，点一点车友维权当中就能够用文字啦留低你嘅信息啦。咁到时候我哋亦都会有律师团队啦，包括我哋工作人员啊，会打电话同你核实嘅呢个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呢，就会喺我哋节目当中去曝光。首先多谢 Kimmy 仔先啊，佢话咧提前预祝靓女律师啦，同埋冲少中秋节快乐啊！最紧要精神，多谢大家咁话，精神啊！好，补补时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8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桂丹路金沙桥双向，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的双向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的方向，跟住睇下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勒流立交往君安，广佛绍高速的女水立交往广州，南二环的勒流路段双向，还有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方报路方。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
9: 太神啦！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5: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1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各位老友记，加上在佛山，你知不知道每个月的新能源车卖的销售渗透量已经是超过了60%的了。但是都还是有很多新能源车的老友经常诉苦，说出去找街充，揀平价时段经常抢不过人家，找不到装，只能够逼一些贵价的时段成本冲冲冲地上来。但是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的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的话，很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肉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
9: 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来自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係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紧急升级改装，然后搵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㗎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直播当中啊，大家下午好啊。先同大家讲讲啦，我哋今日係9月24号嘛，对于924嚟讲呢，亦都係一个好特殊嘅日子啊。所以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组呢，亦都帮大家准备咗一个隐藏嘅小彩蛋小福利啊。咁如果大家呢喺微信当中打开924公众号，睇下今日嘅推文内容啊，喺评论区啦写低你同924嘅小故事啊，就能够参加㗎啦。即係你话啦，哇，我听咗924好多年㗎喇，我最鍾意当中边个节目啦，包括埋我参加咗咩线下活动啦，好难忘嘅故事啦，就可以参与抽奖㗎啦。咁仲有啦，係已经攞到咗男装车展门飞嘅朋友仔啊，喺呢个留言当中记得备注啊，以领取车展门飞，除咗线上嘅抽奖资格升级啦，去到男装车展嘅现场唱驾车主俱乐部嘅摊位当中，仲可以攞多一份隐藏嘅小礼物啊！记住啦，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当中领返男装车展门飞先，免费领取嘅。喺下拉菜单栏呢，你会搵到车展门票，点一点入去啊，就可以攞得到呢个车展嘅门飞㗎啦。仲有抽奖啊，有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唔好错过啊。10月1号到4号期间，喺南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约定大家，仲有埋南庄政府俾出嘅最高4000元嘅购车补贴，想买车嘅朋友唔好错过啦。好啦，咁啊，我哋言归正传啦，嚟到咗我哋礼拜四啦，都会有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啦，继续邀请我哋嘅一个嚟自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张舒雅张律师，你好，张律师。
3: 大家下午好啊！
2: 哎呀，即系头先喺咪后咧，都喺继续同阿张律师有倾偈。哇，系平时啊做运动啦，哎呀，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咧，先能够好好地去工作啊嘛。嗱，一讲起运动啦，啲人就话啦：，喂，张律师，一齐过嚟龙岗爬龙船咯，叫你。
3: 哇！我真系好高难度，我有几个 friend 都系好大只，嗰啲1.8米嗰啲，
2: 啲喺度爬。
3: 系啊，
2: 喂，佢呢一个龙船咧，真系有考协调、力量、爆发，哇，全身心嘅运动。
3: 系啊系啊，你好高难度，其实你唔好睇佢咁样。
2: 呢个估计对于我哋嚟讲，佢会比较之高阶啲。
3: 系啊，仲要系可能要啲村民咧，最全部啲身价好高嘅，我同你讲。
2: 包租公，包租婆去爬嘅，跟住咧有人就话：，咁得啦，张律师，你同埋冲少一齐约埋打篮球打羽毛球，仲有踢五人足球，哇！可唔可以啲对抗唔好咁强呢？除去咗羽毛球之外，嗰啲对抗都几强下嘅。我哋都系自己自由活动下算咯。张律师，
3: 意思
2: 我哋自由活动一下算数啦。
3: 我都建议可以，大家又可以打壁球啦。
2: 依家仲兴拍黑球啊！
3: 啊，拍球我都有玩过嘢吓。
2: 拍球啊，
3: 其实真系场大地方嘅乒乓球
2: 系。即系佢好似混合咗好多，有一啲羽毛球啦、乒乓球啦，跟住仲会有一个网球啲元素喺当中。
3: 对，都几有意思嘅。
2: 都有意思嘅。
3: 上手好快。
2: 但系我试过一次之后啦，哇！第二日嗰啲肌肉酸痛到我咩咁，太耐冇喐啦。可能黏咗啲肌肉
3: 啊，可以继续玩一下，我觉得都有意思嘅，即系不停咁探索一啲新鲜嘅玩具。我哋永远唔好丧失一个好奇心。
2: 系好啦，咁啊讲起好奇心啦，我哋亦都系睇睇最近啲案例有冇啲咩好奇啦，包括啦有冇啲咩嘢可以帮得到大家喺汽车维权当中啊。
4: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2: 好啦，跟住落嚟啦，又会邀请翻我哋嘅张律师啦，睇睇啊呢一位啦，深圳嘅陈先生嘅案例啊吓。咁啊，阿陈生咧就喺今年嘅唔系上一年嘅十二月啦，买存款啊，买咗部二手嘅蔚来 ET 五。咁啊，车管所啦已经系完成咗过户嘅登记噶啦。咁啊，过咗户之后咧，阿陈生就发现啊，咁啊原车主啦车辆嘅金融贷款啊仲未结清嘅，咁啊导致呢一架车咧就冇办法变更车机 A P P 主用户嘅权限，哦，即系你手机 A P P 上边呢个主用户操控嘅，咁啊厂家就提示啦，保留翻啦原账号，存在啦远程解锁啦断电嘅风险啊，咁啊更加可以严重影响到用车安全嘅，咁啊陈生咧就要求咁啊二手车商咧退车。兼唔退款啊！咁啊，车行咧就耍手兼零头啦，就话啦：喂，呢架车可以正常行驶嘅 ，A P P 账号附加功能啫，肯定系唔属于质量问题嘅，就拒绝退赔。咁啊，陈生咧就向南山区嘅人民法院起诉啊！咁啊，去到啦，今年嘅六月份啦，法院就出具咗呢个生效嘅裁决啊！咁啊，所以我都想请问阿张律师啦，嗱，车管所完成晒过户啦，系咪就代表住呢一架车全部权益转移？喺买二手嘅汽车当中，除咗车况啦，仲有重点 check 下啲咩内容呢？
3: 其实呢新能源车是这几年一个很 hit 的一个买车趋势。
2: 嗯，没错。
3: 正常以前我们来计算，车辆过户交付了给你就是 OK 的了。但是对于新能源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是叫做附件，是它很重要的一个配套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主驾驶的 APP。它甚至是可以远程去操控架车。
2: 没错了。
3: 如果是好似咁呢个案件嘅情况，佢因为前面有贷款未完结，咁当然啦，佢如果完结咗，可以喺比较大家可以接受嘅时间内，变更咗个主操控嘅嗰个权限俾到个车主咧，咁系可以解决原本解决嘅。但系如果唔得嘅话，我哋认为呢个系一个叫做根本性嘅违约，因为我架车系其实可以俾人哋随时可以操控走嘅，你可以咁样去理解。
2: 啊、真系，你谂下啲咩极速降温嗰啲咁，都系咁样嚟噶啦。
3: 冇错啦，所以呢喺呢种情况，我相信法院咧会系支持呢个退赔嘅情况嘅。
2: 系、嗯，咁、好似作为呢个二手车商啦，佢喺卖车之前系咪都要喂 check 一 check 你个核查个抵押嘅情况系点啊？咩账号权限啲情况，佢呢啲事前其实佢应该知道
3: 嘅。其实呢啲系好基系一个车嘅好基本嘅一啲信息嚟嘅，系嘛？咁你个抵押正常嚟讲，个车如果系有金融贷，或者系佢有合同上面嘅约定啦，又或者系佢根本上佢个车本上会有显示佢抵押情况。如果系冇显示，咁你至少系要去了解，有冇咁嘅情况，要个车主佢要做一个承诺，即系原车主啊。咁我建议我哋嘅买家啦，买二手嘅时候咧，咁你除咗你去攞架车翻嚟，你至少都要将你个登录下你嗰、那个使用嗰个 app 啊
2: ，app 嗰、
3: 那个 app， 咁你睇下你系咪可以获得一个全部嘅完整嘅权限，咁样先至叫做完成咗呢架新能源车嘅一个交付。
2: 喂，呢个咧可能就系呢一两年衍生出嚟嘅比较新嘅嘢，
3: 比较新型嘅嘢。
2: 喂，其实唔单止主账号啊，你仲有个副账号，我唔知道佢有冇授权咩副账号俾其他人，仲有副账号，不过副账号咧就冇咁多权限嘅，你顶笼 check 到个定位啊，基本嘅操作。咁但系依家啲咩自动泊车啊，或者咩遥控泊车、指尖泊车啊，就能够用得到嘅。所以呢一个咧系严重影响咗你呢一部车，无论行驶安全又好啦，定系使用当中嘅私隐安全啊。
3: 冇错
2: 啊，真系好牙烟啊！好，咁啊，亦都系睇睇下一个案例先。好啦，呢一位呢，哦，呢、這个案例又系呢两年啦，问得比较多嘅，系、潮州嘅，潮州有位叫朱先生啊，咁佢呢就喺上一年嘅七月份啦，佢就买咗一部比亚迪嘅宋 Plus 新能源 SUV， 咁佢自己呢系有小区嘅产权车位啊，咁佢呢就向物业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喂，呢、這个正路啊，系嘛，有一电车，咁你又自己又有车位，咁物业公司呢就提出要求啦。哦，你想装充电桩啊？咁啊，麻烦你啦，要取得周边其他业主签晒字同意啊，佢先允许啦进场进行施工。咁啊，朱先生咧就认为啦，喂，我自己啲产权车位符合翻安装嘅条件嘅，你物业设置啲额外嘅门槛咧系唔合格嘅， 咁但係就協商無果，僵持咗喺度，咁佢哋就起訴去當地嘅法院啦。咁去到咗上一年嘅十一月啦，法院就開啟咗呢個訴前嘅調解。好啦，咁到咗呢一个环节当中啦，其实到后尾佢话入选咗年度嘅典型解分案例，即係证明啦呢一件事係得到咗妥善嘅解决嘅。咁所以小区物业系咪可以设置喂我需要邻居签晒字同意啦先能够作为安装充电桩嘅硬性条件呢？咁业主申请私人充电桩合法嘅流程点样走啊？
3: 按照呢个案件入面所告诉我哋嘅情况呢、其实安装充电桩呢係唔需要其他业主去书面同意嘅。咁呢呢种情况其实只需要呢个地方或者係话呢个楼嘅呢个安装嘅个车位嗰度佢係符合一个叫做安全条件啦，即係有电啦、嗰个电係符合安装嘅嗰个设置，咁我哋向供电局去申请、供电局制度会自己过嚟 check 呢个地方是否適合符合一個安裝充電裝嘅咁嘅，
2: 咁然後佢就會過嚟裝電錶噶啦，
3: 冇錯啦嚇。咁、你物業首先第一個，如果係佢覺得呢度係唔適合嘅，咁你要提出個整改條件啦，話你因為係咩咩原因係嘛，可能有咩咩安全嘅隱患，咁你要整改，而唔係用一啲其他其實只要你嘅個充電裝唔係安裝喺其他業主，
2: 哦，佢仲要產權車位喎，自己產權車位，
3: 呢個就係一個唔合理嘅要求嚟嘅。
2: 哦，咁、其實你話你滿足咗消防嘅條件啦，係嘛？仲有電用量啊，呢個
3: 條件
2: 其實就 OK 嘅啦，所以咧呢一個就唔呢、這個物業係冇權去阻撓你進行呢個充電裝安裝，佢應該配合。包括埋即係我自己裝充電裝係咁㗎，我第一件事呢就係、當然先落咗單先啦，你買充電裝先啦，咁我就去同物業嗰度申請張紙啊，
3: 冇錯，
2: 佢入邊好多要求㗎、好似我個小區裝充電裝仲要準備兩個滅火器，
3: 哦，
2: 係啊係啊，
3: 咁
2: 嘅，佢要我準備兩個水機型嘅滅火器，
3: 哦，
2: 咁仲有啲充電裝呢，佢話仲要你要準備啲咩嘢，我唔係好記得，反正個滅火器佢要求我準備嘅。咁然後呢就佢會公示出嚟㗎嘛，就一個七日時間，就話喔呢個邊個車位邊個車主啦，佢就要裝充電裝啦。咁一個星期公示咗之後呢，咁你就可以叫呢、這個即係裝充電裝佢過嚟勘察計你條數啦，睇下你條線拉幾遠啦，係嘛？拉幾遠啦？咁你就再報去南方電網，話南方電網過嚟，裝電錶，裝完電錶之後，其實成個流程落嚟兩個禮拜，點樣都搞掂曬。
3: 其實你哋小區已經即係做得比較全面啦，非常之全面。其實公示呢啲環節都喺法律上都唔係必須嘅。
2: 咁我等長咗添，
3: 即係可能佢哋都會驚，即係話对于其他业主来讲会有些什么不必要的干扰、没有提前去预示到，所以他们会做得更加完善一些，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最终他是没有你额外设置了你一些、其他的条件才给你装、我们小区都其实没有你这么多要求，就直接叫我
2: 直接装，
3: 我管家说、你直接打电话给供电局叫他过来帮你
2: 电网装个、电表，
3: 没错了，南方电网过来check过、你都符合安装条件、就装的了、
2: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起、因为我见到有些小区呢他会、飞线，比如说你的车位可能并不是靠墙的、你可能在中间的位置，即是三个并排车位、你自己中间的位置，
3: 咁
2: 你
3: 个充电
2: 系啊，一系吊条线，又或者可唔可以借用隔篱个车位嗰、那个装嗰嗰条柱安装咗桩之后，咁你喺前边绕过去或者后边绕过去充电，我觉得要倾好同另外两边嘅车主。
3: 系啦系啦，呢度有啲所谓叫做双轮，
2: 系啊，
3: 双轮权嘅问题，即系你唔好妨碍他人使用佢自己嘅车位咯，可能呢个亦都系会系你哋小区佢要公示嘅一个，其实可能初衷之一。
2: 好在唔系呢个我小区啫，呢个我睇到我 friend 个小区系咁样嘅，佢要倾啊，真系要同隔篱邻舍倾好数先。跟住 Kimmy 就话啦，佢屋企就系自建房嚟嘅，安装充电桩咧就唔使其他户主同意，但系当时我安装电表就要左右隔篱嘅户主签名同。同意呢一个系法律嘅要求咩？ 好似
3: 据我所知吓，喺呢个细，如果喺个细分领域佢有其他要求，我哋唔知嘅咧，就都希望其他嘅听众朋友可以提醒翻我哋。但系我目前所知嘅系呢样嘢系喺法律上系冇一个明确性嘅要求嘅，可能因应住佢嗰个小区嘅物业嘅唔同嘅管理，即系因为物业，你如果系有物业或者系有社区嘅一啲管理合同，可能佢有一啲条款要求你要同意你先至可以做啊，咁要睇翻佢个物业管理合同啊之类嘅。
2: 佢不过佢系自建房，可能就睇翻村委嘅啲要求咯，
3: 睇翻村委嘅要求，冇错啦。
2: 好，咁啊，跟住落嚟再睇翻呢一位朋友嘅案例啊，佢系嚟自佛山顺德嘅。阿谢生啊，咁啊谢生咧就讲紧佢系2024年11月买存款啊，买咗一部啦奇瑞嘅星途耀光，咁啊提车第二日啦出现咗断电，启动唔到啊，咁后尾咧架车咧又频繁出现咗行驶过程当中死火，啊车门咧开合异常，咁啊行驶过程架车又打开又关唔上，哇真系吓亲人啊，哎呀西非嚟啊这个，咁啊唔够两年嘅时间啦，架车累计维修。将近20次嘅啊故障啦，继续喺度频发啦。咁啊，谢生咧忍受唔到啦，话俾咗边个都忍受唔到啦。咁啊，后屘咧星途汽车佛山顺德合飞店，咁啊对呢架车咧就开展咗多次嘅程序升级部件嘅维修，咁啊其中包含咗咧更换咗蓝牙模块，不过都解决唔到啊呢个障碍啊。咁啊 4S 店咧就提出啦，嗱呢个故障源咧系因为鸿蒙系统啦同埋蓝牙模块嘅兼容问题，需要厂家开展检测嘅。咁同时主张蓝牙锁匙属于赠送嘅升级配置。咁啊谢生咧就话呢架车本来就存在严重嘅质量问题啊，拒绝厂家检测，并且坚持要求退车退款。咁佢哋两个拗咗好多轮。都未达成一致啊！张律师，新车啦，反反复复出现咗危及行车安全嘅故障，咁多次维修解决唔到，车主有冇权要求退车退款呢？
3: 啊，我记得我哋上一次我嚟节目嘅时候都有遇过一个类似嘅案例，
2: 又系退车退款
3: 咁 再讲翻个法律规定咧，就系、是、如果系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嘅故障，收两次以上，你就可以要求。退车退款啦，咁呢个系比较严重嘅，系唔需要你达到好多次数。咁如果系其他嘅质量问题，同一个问题你收过4次，或者喺30日都收唔好，就可以要求退车退款。呢个系法律嘅规定嚟嘅所以佢呢个已经20次啦，咁就已经
2: 20次啦，超出咗一个超标啦，已经
3: 严重超出过一个合理范围，所以系完全系可以要求。
2: 其实这个二十次，因为它不够两年时间啦，我估计就不符合你刚才讲的这个30天之内维修超过两次这个条件。
3: 它是这样的，它那个30天是30天内，它不是说30天内要收两次，它那个提同一个质量问题，收4次，或者是在30天都出嚟咗质量问题整唔好咁样，所以佢係两个条件，你卡提供一条都得㗎啦。
2: OK， 好。咁即係证明我哋谢生啦其实係可以申请呢个退车退款嘅。咁门店就话喂蓝牙锁匙赠送配置，唔承担质量责任，呢、這个讲法企唔企得住脚？
3: 蓝牙锁匙
2: 配，佢话赠送嘅配置喎。
3: 咁梗係唔係啦，咁你呢个牙唔使锁匙，即係你虽然而家嘅电车可能有好多种启动嘅方法。
2: 卡片手机。
3: 但係锁匙都係一个最最基本嘅开启动车辆嘅一个叫做你有个锁冇条匙，咁你呢个唔係叫做附赠配置，係一个必须嘅必须配置所以我哋认为佢呢、這个抗辩是不成立的肯定是属于他要解决的质量问题。
2: 好 ,OK 啦，咁因为时间关系今日呢都有找咗4个案例啦同大家一一进行分享嘅。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如果大家真係遇到咗喺呢个用车或者係买车当中有任何嘅呢啲烦心事嘅话呢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到时候呢我哋都会喺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啦一一同大家进行解答嘅。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喺菜单栏嘅车主服务当中找一找车友维权， 用文字嘅形式啦，写低发一发俾我哋啊。好啦，今日多谢晒我哋嘅张律师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咁亦都喺度祝张律师啦中秋节快乐先啦，
3: 多谢聪少，
2: 祝中秋节快乐先啦，
3: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支持，希望大家咧就开心心过节啦，然之后有任何嘅问题，其实冇问题嘅。生活冇问题先至系问题，我哋有问题解决问题得噶啦。
2: OK， 好，咁我哋下次嘅车友维权帮再见啦吓， okay， 多谢张律师，
3: 拜拜。
2: 听日歌仔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啦桂江铁路桥嘅双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南角西路嘅轮桂路口双向啊，高山大桥往行坛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再嚟睇下佛光高速嘅北滘立交往女水啦，佛海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學山，西二环嘅大江立交往龙江啊，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有分散嘅雷阵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0%。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是一加二加 N。 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更加在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1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多位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号当中去睇睇嘅。我开启咗同图直播啊，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当然啦，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都能够一齐互动留言噶吓。好似阿小花猫啦，即时就话啦，喂下午好啊 ，Paco， 喂 Paco， 欢迎你先
1: ，Hello，
0: 诶、哎，嚟自南非轻轨嘅 Paco 嚟到直播间。首先咧，我都同阿 Paco 倾啦，我话你中秋放唔放假？
1: 点都要放下，放松下嘅。
0: 系啊，即系我哋吊颈都透下气啊嘛，
1: 肯定啦，
0: 放轻松一下。去边度玩啊？你谂住？
1: 沙扒湾啊？
0: 咦，沙扒湾好熟，真系，反正去过两三次沙扒湾噶啦。嗰度一望落去，你住嗰啲民宿又好，酒店都好，一望去都系海，好平啊！食海鲜。
1: 国内啲海咧，即系除咗。沙漠嗰啲啲，其他嗰啲海睇上去都冇国外嗰啲蓝色嗰啲，全部都系即系颜色好深嘅嗰一种 feel。
0: 喂，佢话咧系同嗰个洋流有关嘅，同洋流有关，所以我哋国内嘅海咧，可能就即系你冇话睇到啲水晶啊，好似啲蓝透蓝嗰啲咁，
1: 就啲杂波咁啲黄色嗰啲海。
0: 系、嗯、啊、嗯，不过咧嗰度食海鲜真系平啊，
1: 主要系食海鲜。
0: 你依家去啊正啊，一个开鱼啦，第二个依家啲生蚝够肥美。嗱、啊、呢、這个时候
1: 补补佢，补补佢
0: 啊，
1: 补补佢，
0: 好肥美嘅生蚝，诶，濑尿虾啦，系嘛，手臂咁长嘅濑尿虾啦，
1: 最中意啊呢个，
0: 哎呀，真系讲到
1: 嗰啲好中意食，
0: 讲到有啲肚饿添，跟住阿小花猫就话啦，喂，柏宇。节日快乐啊！啊，中秋快乐！
1: 我睇成系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仲有一段时间啦，仲有一段时间，
0: 仲未啊嘛？哎呀 ，Paco 都未过生日啊！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即系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都可以倾偈噶。咁当然啦 ，Paco 除去同大家补补喜啦，就话诶，我准备去边度玩之外咧，啊，当然少唔到啦。嗱，你去玩之余咧，都要记得啊，到时候男装车展啊，你哋而家筹备得点样样啊？
1: 筹备好噶啦，已经揾晒设计师设。计噶啦，
0: 啊，咁你会带，唔系你会准备啲咩嘢？
1: 准备好多嘢啊，因为我哋南非兴嗰啲佢涉及嘅范畴比较多，因为好多车主啊，佢啲 idea 五花八门，咁我哋要适配佢哋啲啊，叫做系思路啊嘛，所以我哋路人又做，即系嗰啲，即系嗰啲 SUV 头顶嗰、那个嗰、那个。
0: 嗰个叫
1: 外置啲露营行李箱。
0: 哦，喂，依家呢啲你都做埋咯？
1: 系啊，我今日先知道噶。
0: 哦，
1: 跟住即系啱好系我哋嗰个车展里边呢，我哋就摆台咁嘅车，就放台嗰部极狐。
0: 哦，极狐
1: 嘅MPV。
0: 哦，
1: 跟住头顶整一个，即系我哋平时去索溪好啊，出去露营好啊嗰啲，跟住有成套嘅嗰个展示喺嗰度。
0: 哇！我仲以为你攞你老细嗰部理想 L 九去改添，
1: 佢嗰部唔俾我改啊嘛。
0: 喂，咁你攞你嗰部 CLA 去改系啦，
1: 都冇问题嘅、啊。上次我哋早场直播，然之后佢免费帮我贴个膜噶嘛，豪咗一个膜走。
0: 喂，难怪你咁积极去做直播，原来有阴谋。
1: 系啊，用我自己车好啊。
0: 好啦，咁如果系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去到南庄车展现场啦。其实南辉轻轨嗰个佢哋嘅展位咧，好易揾嘅啫。一入去正门口，右手边
1: 飲食区嘅隔篱就系我哋啦、
0: 啊。哇，咁你成日闻住啲香味，
1: 我哋睇住啲人过嚟啫。
0: 哇，我话俾你知，如果你途经嗰度咧，我有时都忍唔住嘅。
1: 我而家谂紧有冇得折扣券可以喺啲后厨嗰度水啲嘢过嚟食啊？
0: 唔好水啦，你哋。

0: 然之后就有嗰个座椅倒模，大概都系呢啲咯。
1: 啊，我反而觉得咧，系做过一个MPV 改装啊。
0: MPV 改装
1: 系专门改 MPV 嘅，又攞海狮嚟改啦，跟住又攞塞纳去改啦。佢改咩咧？星空顶。跟住改航空座椅嘅，
0: 我發現而家星空頂航空座椅先唔好講住啦。星空頂而家少人改咗，唔知係咪我接觸嘅範疇唔夠啊？可能而家人哋覺得好土啊。
1: 唔會，
0: 因為我推介好多客户咧，佢就誒，譬如改個星空頂啦，哇！你而家高端大氣上檔次，但係結果車主即係大部分都表示話：哇，冇話咩年代啊，咁靚
1: 哦。即系依家大家嘅审美可能都有唔同。
0: 以前嗰啲咩劳斯莱斯啊，
1: 系啊，星空顶啊嘛，系啊，
0: 星空顶好靓，仲有流星嗰啲啊嘛。
1: 啊，真系噶，嗰啲。
0: 但系而家话我同你装过啊，佢话诶唔系搞啦，好靓啊咁样。跟住包括系嗰啲太空座椅啊，因为而家啲新能源车出得太多啦，跟住基本上佢都标配太空零重力，包括系。系嘛？你嘅后排全部都可以转过嚟做一个会议室咁样嘅，
1: 跟住仲有张台啊，动起身张台俾你啊，
0: 即系好似啱出嗰个鹏程
1: N90 Max 嗰部，
0: 佢嗰个就系标榜系呢个
1: 系。
0: 而家改座椅，即系成个座椅改嘅好少，反而系改嗰啲地板会改得多一啲，因为好多原厂配嗰啲地板咧，佢就会话藏污纳垢可以比较
1: 哦，即系摄啲邋遢嘢入去，
0: 质感咧，佢其实系冇我哋嗰啲新款嘅嗰啲360软包好啊，一啲铝地板好啊好嘅，即系比如话你 MPV 出去应酬咧，接待啲客户
1: 饮大咗啊。
0: 客户上车你踩过啲质感上面唔一样，质感上面哇，你好似客厅咁喎，成个
1: 哦，即系原本咧，我哋就系揾啲普通嘅车入边嘅地毡啦，系嘛，
0: 系啊，
1: 而家唔同啦，你睇睇，咦，有 taste 吓，今次用咗呢个大理石木纹大理石纹嘅，
0: 大理石纹嘅
1: 啊，跟住整啲咩真，有冇啲咩木地板嗰啲咁样，
0: 有木纹地板，
1: 木纹地板，
0: 木纹地板，咣咣声嘅敲落去。
1: 喂，其实我真系想问啊，好似假若我系好简单买一部斋车素车翻嚟咁啦，我知道系有唔少塞纳嘅车主啊，或者系啲 MPV 车主佢哋咁谂嘅，我可以唔喺主机厂嗰度，唔喺经销商嗰度去加装先，因为佢哋啲加装嘅费用会稍微会高啲，
0: 系
1: 咪稍微高啲？咁我买部最斋嘅斋车版本翻嚟，然后我成部车从内到外。我都可以揾出去改，我好多个性化选择噶嘛，我拎我可以改，
0: 系
1: 嘛，我改其他颜色，你嘅细拎配我咁大部车，可能唔系咁协调，冇问题，我去改。好啦，咁我去到内里当中啲内笼啦，咁我就改翻啲豪华感多啲嘅，系嘛，整翻个嗰啲我唔知道依家你改唔改到旋转座椅啊，航空级嗰啲座椅。
0: 改系改到，但系少人去改咯，
1: 少人去做，费皮费高啊嘛。
0: 系啊，而且佢要因为而家比如话啲 SUV 啊、MPV 啊，佢后边嗰两个咧，即系七座车计啊，
1: 系啊，
0: 佢系有轨道噶嘛。佢个轨道如果你要改旋转嘅话咧，佢成个轨道要拆，
1: 系
0: 佢连地板连嗰啲线路全部要改，所以好麻烦嘅。
1: 哦，即系反而系嗰种固定住嘅。
0: 固定住又容易改，容易改，换个地板，跟住换啲线路，将个座椅摆，即系拆走佢，佢都系螺丝转嘅啫嘛，咁拆咗佢，咁就直接改就 O K 啦。
1: 好似呢一种地板嚟计嘅话咧，佢简单地去改嘅话，大概费用几多？
0: 地板简单嚟改都系两三千蚊就 O K 噶啦。
1: 两三千蚊，你以边部车为例子先？嗰个阔度
0: 基本上都系呢个价钱，仲有啲平啲嘅先。
1: 仲有啲平啲嘅，
0: 仲有啲平啲嘅，
1: 两三千蚊搞掂啊！
0: 即系你好似上一期我哋咪有一个车主话佢六项改装喺四 S 店两万
1: 元，两万蚊，嗰个咪就系彭程咯。
0: 系啊，嗰个两万
1: 彭程嘅车主，
0: 我心谂两万蚊。我呢度三分之一嘅价格同你改晒呢六项，我仲有钱搵。系啊系啊，衰衰咋？即系可能有啲车主觉得佢喺四 S 店有保障，
1: 唔系，我觉得，
0: 但系最关键，即系喺我哋啲线下门店啊，保障一样有，一样有质保，
1: 一样都有质保嘅，
0: 一样都有质保，而且我哋改装嘅嗰啲技术肯定唔会比四 S 店差。再加之上系四 S 店都系揾我哋去装嘅啫嘛，其实。
1: 仲有一个点咧，我觉得系好多车主佢改之前会谂嘅，就话：，我有啲嘢咧，始终都系喂原装出到嚟嘅。你谂下以前咩改啲咩 DVD 啊，记唔记得？十几年前系咪改 DVD 又好啦，跟住你话咩装踏板都好啦，我原厂。

0: 讲嘅呢啲嘢原厂啦，啊总系觉得佢 grand 啲咁。
1: 你要谂车商佢做车嘅啫嘛，佢点会嚟做配件嘅咧？即系譬如话呢啲唔系标配嘅嗰啲，佢都系揾翻出边嘅厂商，只不过系佢话哦，譬如话我哋嘅踏板
0: 系啊，
1: 佢都话哦。你印翻我哋嘅 logo 嘅
0: logo，
1: 印翻我哋嘅 logo 名就当系我哋原厂出嘅，一样都系代加工嘅啫嘛。
0: 啊，我谂起一个案例啊，因为喺上个礼拜，好似都系你上完节目之后啦，有位兄弟佢就喺后台佢问我，佢准备去南庄车展嗰度啦，去买部汉兰达嘅，佢想买汉兰达嘅，然后佢就会问我一个问题，佢话：诶，阿聪，你觉得其实好似我买部斋版嘅汉兰达咁计啦，会唔会有翻一啲呢啲配置？你建议我去加装咧？我话如果汉兰达嚟计，我建议第一个你加个踏板先。
1: 要啊，我啱好讲汉兰达
0: 又有啊。
1: 我上次就喺车、啊、即系开紧车嘅时候，见到有个旧款嘅汉兰达。
0: 呢个霸道嚟嘅好冇？
1: 佢后边写住噶。
0: 兄弟们啊，咁多位，如果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啊，喺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大家睇睇。喂，大佬呢部霸道嚟嘅 ，Prado 嚟嘅。好，我当
1: 佢系，
0: 当你系。
1: 佢嗱，你睇佢踏板，佢突咗出嚟。跟住佢其实你个座位就喺佢呢度啫嘛。佢座位同埋踏板个间距系好细嘅。其实你呢个装唔装都影响唔到你行，即系方便唔到你落车咯。
0: 喂，我反而睇咧，即系好似佢呢一种，即系个悬挂行程咁高咧，佢会唔会自己都会有时候中意行啲轻度嘅越野咧？有个踏板，即系固定踏板啊，有固定踏板喺度都会影响佢通过性。
1: 系啊系啊，佢会好似好明显感觉得到，就系佢系俾突咗出嚟嘅，
0: 突咗出嚟，俾你嘅轮边仲突咗大概十公分吧，差唔多
1: 十公分，
0: 突出十公分左右。喂，以前佢冇得揀啊，我覺得最主要係
1: 而家有得揀啊嘛。
0: 依家有得揀，
1: 而家有得揀。
0: 哦，電動踏板係嫌貴啊嘛。
1: 電動踏板唔貴啊。
0: 啊，
1: 千零蚊嘅事情。
0: 千零蚊嘅事情啊。喂，到時候睇睇你啲電動踏板，因為我上一次去到你哋度睇咧，你就會晾曬出嚟嘅嘛。
1: 今次都晾曬出嚟啊，整個嗰啲東東版。
0: 哦，東東版。
1: 啊，跟住箍曬上去啊。跟住上次啲有個啊。有个客就问我哋电动踏板有咩款式，其实讲到款式上边咧，一样嘅价钱，你想要咩款式，我哋做得出，即系当然唔会花里胡哨嗰啲啦，即系比如话你上面印咩 logo 啊，你想印，即系比如话
0: 印个柏宇好靓仔嗰啲噶嘛，系嘛，
1: 即系你印翻你原车嘅又得，你想印其他车嘅又得，即系呢个随便印嘅款式嘅话，基本上都系有直角同圆角嘅款式咯。
0: 哦，咁样咁咪得两个款拣啫，直角一系直角，一系就圆角。
1: 啊，当然都有带灯嘅，带灯唔带灯啦。
0: 哇，好似 disco 咁啊！你搞到
1: 系啊，好型噶，
0: 闪下闪下咁得喎。
1: 一开门哒哒哒哒咁样闪噶。
0: 呢个音效系你配嘅啫，系咪？
1: 系我配嘅。
0: 啊，你配音效，
1: 佢啲闪光你可以拣嘅，因为我哋个 app 有几百种颜，几十种啦，唔好几百种啦，几十种，佢又可以。混埋一齐，又可以单色
0: 啊！即系好似啲氛围灯咁啊！你搞到
1: 就系氛围灯咁样咯。
0: 喂，我第一次知啊嗱，电动踏板嘅颜色都有个专用嘅 apps，
1: 有啊，
0: 去控制佢。
1: 有啊！
0: 喂，你睇下依家真系，我哋话科技又好啦，或者个性化嘅选择多咗几多啊？电动踏板都有咁多花神可以玩。
1: 即系你好似而家嗰部文界都好啊，文界个后车灯啊，咪一只猫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唔系仲有好多噶，骑仔又可以拣啦，猫又可以拣啦。跟住仲有咩？仲有好似啲呢个城市嘅标志性建筑啲图案啊，
1: 咩都有得拣，
0: 佢都有得拣嘅。你都做，你哋都做，
1: 都做啊，都做啊。
0: 喂，点？咪先。嗱，你讲嘅做系话个图案我可以揀到，定系我成个灯带要换咗佢？
1: 咁肯定要成个灯带换。
0: 换咗佢，
1: 成个灯带换。不过最好就唔好呢啲花里胡哨嘅呢啲。
0: 喂，但系呢一样嘢提供情绪价值俾出边啲人睇嘅。
1: 咁我自己开车，我自己有情绪价值俾提供俾自己咪得咯。
0: 系、
1: 你搞呢啲花里胡哨，我觉得即是吃力不讨好，当然可以搞，但系你价钱肯定要贵好多啦。你其实装踏板，你都系无非为咗上落车方便，系嘛？然之后佢叫做系大人小朋友方便，跟住叫做系有少少即格调会上升少少啫。加之上我哋有啲比如话男生女生好，有啲脚短嘅即系脚稍微短少少，咁你踩上车又方便，包括系啲女仔着呢啲 超短裙好啊，哦、或者系一啲紧身啲嘅短裙好咁样，你落车咁啊更加方便咯，唔会话啊密

0: 只脚咁样碌车咯。
1: 哇！呢啲使用场景，其实睇嚟你都研究得好透彻嘅，
0: 非常啦、
1: 啊，非常之透彻啦。睇嚟都好多案例系有关嘅，你都有关注到呢啲案例。
0: 装百零台啦，都有
1: 百零台。喂，咁啊讲到啦，因为依家咧好多出厂嘅时候，佢选配嘅啊，新能源车要选配嘅。咁如果话我哋旧嘅呢啲油车，佢系想加装电动踏板嘅话咧，系咪都能够处理得到啊？
0: 能够处理，但系你要分车型咯。
1: 啊、
0: 有啲车型咧，比如话之前我哋嚟咗一部旧款嘅路虎，
1: 路虎，
0: 佢嗰部系车主系买嘅二手车。
1: 嗯。然后
0: 二手车嘅话咧，佢当其时过嚟装，我哋系帮佢切割咗底下板嘅，
1: 切割咗底下板，
0: 因为佢原车系冇留电动踏板嘅一个位置，所以我哋帮佢切咗一个大概巴掌大嘅孔啦。
1: 哦，
0: 跟住然之后再可以装到嘅。
1: 咁佢系唔会影响佢车身结构噶，
0: 唔会影响车身结构，只不过系我哋嗰啲。即系油车好啊，旧款油车佢基本上下边咧，佢有一个铝做嘅底板喺度嘅，即系保护下你啲重要嘅部位。咁到时候切割咧就多个孔出嚟咯。不过其实好多油车车主装电动踏板，佢关心嘅一点就系会唔会有异响？
1: 呢个系啊，
0: 因为蹬下蹬下，即系蹬下蹬下会蹬甩啲螺丝啊嘛。但系其实呢个完全唔使担心，而家啲螺丝好先进嘅，嗰个用啲嗰、那个。我上一排先上个培训课，
1: 即系专业术语，仲有一个专业术语讲嘅。专业
0: 术语系嗰啲钉咧，佢越蹬就会扭得越紧，系嗰种类型嘅，所以就唔会话出现你装咗之后咧，就会车身抖动，就抖粒螺丝嘅硬下咁样声嘅。
1: 啊，哇！喺依家真系咩都要讲求情绪价值。
0: 而家我日日都要俾人培训。
1: 喂，呢一个螺丝唔知会唔会又喺取自《山海经》嘅咩嘢咁啊？整翻个。
0: 唔系，佢系外国人嘅，唔知叫做咩达，唔知咩系统，即系。
1: 啊，得啦，唔使研究啦。到时候我哋现场问一问你，你快啲翻去咪咪书先。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咪咪书先。嗱，喺咪书之前咧，先讲翻，如果真系装电动踏板，你个皮费去到几多？
0: 电动踏板我哋原价系3980，
1: 系
0: 今日到节目上边呢就系1980咯，
1: 1980，
0: 包括系我哋系即系南庄车展嘅价钱都系1980，而且我哋今日每日嘅前三位车主过嚟呢。我哋都可以送一个599嘅前挡太阳膜，
1: 呢
0: 个免费贴嘅，唔需要任何施工费，亦都包括埋除旧膜，帮你贴埋人工费都计埋嘅，系斋送嘅。
1: 哦，即系前三位先能够送呢一样嘢，
0: 前三位先送。
1: 好 ，OK 嗱，我知道啦，有啲朋友仔话，我呢部车装唔装到啊？系嘛，我亲戚嗰部车装唔装到啦？有疑问嘅，你可以先添加阿聪个微信啦吓，到时候咧，我会拉你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入边嘅。阿柏宇都喺入边噶吓，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啦，你去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有啲咩问题，有啲咩疑问，想睇啲咩案例嘅，都能够喺个群入边一齐分享。嗱，先讲翻，因为我知道喺早几日有一个系开CRV 定系豪影嘅车主，揾过你哋呢个案例，其实都会有噶，
0: 有，基本上市面上常规可以装踏板嘅车辆案例视频，我哋都有，系问我哋攞就 OK 啦。即系比如话上次有一部，就上两日有一部传奇 M8
1: 系 MPV 嚟
0: 嘅
1: 喎，
0: 系啊 MPV， 而且佢底盘都话。唔会话特别大高嘅，佢过嚟装，我哋都可以帮佢装。
1: 喂，我觉得 MPV 呢一下，你冇理由装个固定踏板，咁咪真系原本令到原本低嘅底盘系更加之低嘅。
0: 嗰个车主装咗之后都比较满意啦，就比如话因为即系佢系女仔嚟嘅，而且系即系身咧比较靓女嘅女仔啦。佢平时中意着啲啱啱讲嘅，
1: 啱啱讲嗰啲
0: 紧身嘅短裙咁样，咁你即系。咬唔开脚啊嘛，咁样装个踏板就方便少少咯，而且又话 A 列近少少啊嘛。
1: 哎呀，喂，我都系咁，人哋可能装嗰阵时候唔系考虑自己啊，佢考虑屋企人啊，即系小朋友啊，自己爸爸妈妈啊，上落车嗰阵时候方便啲啊，佢可能冇咁为自己着想嘅。你又喺度脑补啲嘢出嚟啦。啊，柏宇哥，Paco 又喺度脑补啲嘢出嚟啊。不过咧，其实讲翻先，因为对于 MPV 车型嚟讲咧，最惊就系咩呢？真系浪底，包括埋你用固定踏板都好。我见到有部 Sienna 佢系装咗固定踏板嘅，你好小心，特别过啲

0: 坑坑洼洼路面啊，颠波嗰阵时好惊啊，慢慢咁样过，都惊。如果蹬下蹬下，佢啲悬挂行程一短咧，就会压落去，搞到佢浪底啊嘛。
1: 其实呢啲系分车型嘅，即系有啲车型咧，佢系我哋自己测过，就系佢自身嘅底盘高度比装完之后仲低嘅，即系比如话，我装完之后，佢底盘嘅最低位仲系叫做系高过我哋嘅底盘装完，高过我哋踏板装完。跟住然之后，第二种情况咧就系我哋装完踏板之后，佢系成为咗底盘嘅最低点，但系其实我哋踏板佢总厚度先大概系八到十公分左右。
0: 哦，八到十公分到，
1: 系包埋个电机嘅啦，已经系。
0: 咁呢个电机你喺边度取电啊？
1: 电机嘅取电喺嗰、那个原本嘅外置电箱里面取电咯，即系原车线速咯，即系基本上而家新原车啲即系 SUV 计啊，佢就会留翻个线口俾你，只不过你唔装嘅话，佢就唔启用啫嘛。装咗嘅话，佢插即系对插就 OK 噶啦。
0: 咁我想问下佢有啲朋友仔问到嘅质保方面嘅，
1: 质保系三年嘅。
0: 质保系三年嘅。
1: 三年，如果有任何质量嘅问题咧，我哋系只换不收。即系嗰啲旧嗰啲，我哋攞翻去销毁佢，
0: 攞翻销毁佢
1: 新嘅俾你。
0: 反正 D I Y 你嘅图案，唔系 D I Y 你啲文字上去啦。图案我谂应该 D 唔到吧？
1: 基本上佢你个踏板唔会话，因为单边承重成300公斤噶，咁你冇可能五六个人过去踩
0: 啊。系承重，
1: 基本上都系电机坏，但系呢个情况都好少。但系万一真系坏咗。过嚟呢就只换不退咯，
0: 好 OK 啦，咁啊，
1: 唔系
0: 只换不收，
1: 只换不收，
0: 只换不退，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两个平台当中一齐留言互动倾倾偈噶，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咁同时咧喺佛山家嘅呢一个版面当中啦，亦都可以一齐过去倾偈噶，我哋去报一报时先，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同车时代啊。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5: 166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怒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北滘，北滘立交往女水，广兆高速的三水西路段往肇庆，西二环的大江立交往龙岗，广明高速富湾桥往新兴，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朝早赶返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

0: 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0: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朱柏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14: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声浪入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停止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再一次返到嚟同车时代直播当中啊，直播间呢除咗阿聪之外呢，仲有嚟自南法轻改嘅 Paco 你好。哇 ,Paco 头先真係拗爆个小脑袋啊，佢话啦嘩仲喺度諗緊去到南庄车展呢会准备啲乜嘢，好似零食啊，准备啲乜嘢回客区啊，准备啲咩小礼品俾大家。
3: 唉，拗拜头而家，有冇有啲鍾意嘅朋友可以喺弹幕下
2: 啦。可以弹一弹出嚟。
3: 弹一弹。
2: 你想 Paco想南辉轻改在南庄车展期间准备啲乜嘢小礼品俾大家呢，可以喺直播间，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喺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俾啲意见 Paco 啦。阿 Paco 就话呢，
3: 大礼品都冇问题嘅。
2: 我其实想补充一句Paco 呢就话呢个经费呢就不设上限嘅。啊！佢老细啊，俾咗好大嘅权力佢啊，
3: 有
2: 啊，
3: 非常之大，
2: 非常之大嘅权力系嘛 ？OK， 嗱，大家可以咧畅所欲言啊，吓啊，即系只要喺佢能力范围之内嘅，
3: 你冇话送部车咁样，
2: 都
3: 尽量啲，
2: 都尽量满足大家，
3: 送一两套拎仲 OK 嘅，
2: 系咪啊？
3: 系啊，
2: 啊，不如咧，我哋揾个到时候你揾个抽奖池啊，抽奖箱啊，啊，直接就抽，哎，我哋每一日抽取两位免费换拎。哇，掂个碌啫，
3: 完全冇问题，
2: 冇问题啊，
3: 冇问题 啊，
2: 所以话啦，呢啲不设上限嘅、不设 quota 嘅啊，就系、是、这么之有底气啊。
3: 可能下次节目就见唔到我啫嘛。
2: 喂，即系啊，因为你嘅能力太出众啦，太出众啦啊，所以调你过去其他外地嗰度，
3: 对
2: 啊，得啦，唉，掂水掂水啊。好啦，欢迎大家啦，去一齐嚟倾偈噶。咁啊，讲到啊，头先阿 Paco 话送呢个轮拎啦，咁啊，讲到好似南非轻改咁做呢啲拎嚟计啦。其实有啲朋友仔会喺后台私信嘅，佢话冲少话，我啊想换拎噶，因为我觉得依家个拎个造型比较普通啲啦，但系又担心。喂，年审点搞啊？
3: 年审呢，即系正常嚟讲啊，我哋同车串换拎呢，年审系可以过嘅。但系你话改大一个车串，又或者改细一个车串呢，佢年审就唔俾你过。所以通常一啲即系比如话一啲改装发烧友啊，佢改大咗拎呢，佢后边呢佢就会换翻。即系年审嘅时候，佢换翻同车串嘅拎咁样去过嘅。
2: 哦，复原，
3: 复原翻，佢复原翻。但系我就唔建议咯，因为毕竟，你原车出厂嘅嗰个参数，即系原拎嘅参数系适配咗你嘅车型噶嘛。但系你突然之间改大咗嘅话咧，佢有好多叫做系数唔一样嘅话咧，佢对你嘅行驶安全都系有。叫做系有问题嘅。
2: 好，即时咧有位亚洲龙嘅车主阿杰，佢问你啦。如果系换咗拎之后啊，需唔需要做呢个四轮定位嘅？
3: 要啊，要做四轮定位
2: 嘅。哦，如果系换拎嘅话，其实包含费用都包含埋，
3: 包埋四轮定位，包埋动平衡嘅，呢个都系唔收取任何嘅费用。
2: 哦，好，咁呢位朋友就话啦，我原本系14寸拎，哇咁细嘅咩？佢想换好似15、16靓仔啲，系咪越大越好啊？
3: 唔系话越大越好嘅，啱啱讲到系你换大嘅拎呢，佢嘅系数适配唔到你嘅车型，佢喺行车上边呢，其实唔会有好大嘅隐患性喺度，所以我都系唔建议大家换大啊。当然你。当你知道呢个隐藏嘅危机，你都系要换嘅话，我哋都会帮你换嘅。
2: 都会帮你换，不过同你讲清楚先咯。
3: 讲清楚咯，而且参数都系会按翻你原先嘅车身。原先个拎去配嘅，
2: 呢一位阿欣就话啦，我部系欧拉好猫，听啲姊妹讲啦，换咗拎之后咧，胎噪会变大，系咪真噶？有冇办法避免呢？
3: 胎噪嘅话，其实关你嘅轮胎花纹多啲咯，同拎其实唔系话特别大嘅关
2: 系，
3: 因为你拎大咗之后咧，你通常。 即係你換一個更闊嘅輪胎，因為即係比如話我哋喺胎身上面呢都會睇到一啲胎嘅參數，咩225啊、275啊咁呢啲嘅。其實如果你係想要靜音，即係降胎噪嘅話，你換一啲靜音嘅輪胎，而家市面上都好多噶咯。
2: 仲有啲係有隔音棉嘅輪胎都有，我睇到有
3: 嗰啲。但係而家正常市面上都係用防爆胎會多一啲咯。
2: 啊，因為好多好多車依家都唔整備胎。
3: 係啊，而家好多車唔整備胎，我覺得。
2: 好似总系真系心入边冇乜底，
3: 硬硬地咁，
2: 心入边冇乜底。
3: 即系话突然间爆胎，又要请嗰啲道路救援，系嘛？
2: 啊，虽然佢话有咩中心免费道路救援，但系都烦噶，
3: 等
2: 人哋过嚟，
3: 等两三个钟喺高速，咁你掹都瞓啦，系嘛？
2: 好牙烟，
3: 特别成日而家啲电车啊，
2: 系真系电车依家基本上你搵都冇人系请备胎嘅，
3: 冇备胎，加之上你两三个钟，你等佢，你喺车上边等。哦，唔可以喺车上面等啊！
2: 唔得，你又要去到撤离，去到嗰、那个系啊，要撤离啊！啊，所以呢一样嘢就由佢啦，
3: 由佢啦，
2: 由佢啦，我哋冇办法解决嘅呢啲嘢啊！跟住呢一位阿强哥仔啊，佢系想问你啦，思域嘅啊，思域好多人会改
3: 嘅，
2: 思域咧呢个阿轩就话啦，佢想换呢个旋压嘅轮铃。但系网上边有啲铺头听闻咧，就会将锻造当旋压去卖嘅，点样样分辨啊？
3: 锻造贵啲嘅，
2: 我知，即系佢惊啲人，唔系佢即系恰你唔识啊嘛。恰你唔识。
3: 其实我哋分其实我哋市面上呢车轮嘅一个叫做佢嗰个铸造方式啦，即系整成嘅方式咧有几种嘅，冲压铸造、旋压铸造。同埋锻造呢个系市面上主流嘅，铸造记住吓，铸造嘅价钱，无论系冲压铸造、旋压铸造、重力铸造，铸造嘅价钱都会比锻造会平。锻造呢系成个铝坯冲压雕刻而成嘅，佢嘅嗰个叫做系质量好啊，包括系佢嘅质量会更加高，而且佢嘅质即系。更加轻
2: 啲，
3: 系灵活少少，所以佢嘅价钱咧都会贵好多。铸造嘅话咧，其实我哋平时家用车去用、就已经冇问题嘅。包括系我哋而家所有嘅都唔系叫所有啦，大部分嘅新能源车咧都系用嘅铸造嘅轮毂。铸造轮毂我哋平时日常家用系非常之即系已经够用噶啦。
2: 即系从性价比又好啊，从呢个大致嘅轻量化嚟讲都好啊，就比较平均呢个水平。
3: 比较平均，因为旋压嘅话咧，佢大几千起步，上不封顶吓。铸造嘅话咧，讲老实，因为铸造可以时间快，耗材低，叫做系技术唔使话特别高，所以嘅话咧，佢铸造嘅价钱咧会比旋压会比锻造嘅价钱咧会低好多嘅。
2: 咁如果话即系好似南辉轻改咁嘅话，呢一个轮铃当中针对翻我哋嘅节目福利啦，都讲讲。
3: 因为我哋喺贵州咧有自己嘅铝厂，铝厂咧有延伸工厂系专门做铃嘅。我哋啲铃咧基本上都系出口去东南亚、欧洲啊呢啲咁嘅。所以我哋今次上到嚟节目咧，就俾大家一个福利啦。我先报下价，16-17寸嘅旋压铸造咧。就是3760嘅原价，这个是置换价是1880元。18-19寸嘅铸造呢，原价是5160嘅，置换价是2580元。20寸嘅呢就比较大嘅啲，锻造啊，而家讲系锻造，原价是7800嘅，而家置换价是3900。21寸嘅锻造呢，原价是9000元，置换价呢是4500元嘅。只要用原车嘅铝合金旧轮毂过嚟吓，置换就 O K 嘅啦。旧铃同埋塑料过啲就肯定唔参与啦。
2: 即系铁铃就唔参与，铁铃唔参与。
3: 全部我哋都系有3年质保，有质量问题直接换一个新嘅俾你。啱啱讲到嘅价钱咧，所有价钱都系一套嘅价钱，唔系一只嘅价钱啊！大家注意啊，
2: 即系四隻嘅价钱，唔系一隻嘅价钱啊！咁如果系话大家感兴趣嘅啊，仲有啲问题想问阿 Paco 嘅咧，咁都可以加阿聪嘅微信先，因为到时候我会拉翻一个专属于大家嘅服务群啊，喺微信啦，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可以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揾到阿聪嘅微信之后，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啊！无论你系关于轮铃升级嘅，又或者系呢一个踏板升级嘅问题啦，都可以喺线上我哋继续沟通嘅。好，揸紧时间睇睇呢一位兄弟嘅提问先啊！呢、這、一个咧就讲紧，睇睇先，呢、這、一个系。你睇佢话如果咩 ET 值或者系咩啊，刹会唔会顶到刹车卡钳啊？
3: 唔会
2: 啊，轮换轮
3: 铃嘅话咧，其实你要睇翻你嘅原车铃嘅 ET 值，系嘛？佢 ET 值即系比如话会唔会 high 到咯？因为我哋帮你换完铃之后，做完升离合定位，做完动平衡，安上部车啦。我会帮你去行驶一段时间，睇会困到，即系会出现任何问题。
2: 哦、
3: 有问题嘅话就及时做调整。
2: 嗯，
3: 因为真相嚟讲系唔会 high 到，即系比如话你改咗一啲刹车钳啊，刹车钳改咗之后会变质大只啲噶嘛。
2: 系啊，
3: 系啊。跟住我哋都有改刹车钳嘅，咪
2: 都有，
3: 系都有。我哋
2: 鲍鱼都改。
3: 我哋我哋会帮你去做晒所有测试，保证你安全系冇问题嘅情况底下，先会交车俾你嘅。
2: 嗯 ，OK， 咁啊，因为我哋咧等阵仲会有其他嘅广告客户声音啦，所以今日嘅直播节目啦，亦都准备结束噶啦。再一次啦，感谢晒 Paco 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啊，
3: 舍得你哋，我想讲多啲嘢。
2: 唔怕，因为我哋喺群，我哋喺线下继续沟通。
3: 有咩问题可以线下溝通？
2: 可以线下继续沟通。咁当然啦，10月1号到4号期间
3: 现场沟通，
2: 嚟到南庄车展现场啊，阿 Paco 佢哋个展位咧就喺一入到正门口右手边，哇，圆氹朵个位置咧就系佢哋噶啦，带咗好多嘢，好多嘅礼品啦，等住大家。咁喺度咧，亦都预祝我哋所有听紧节目嘅，喺度睇紧我哋视频直播嘅朋友仔，
3: 中秋快乐！
2: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啦，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唔系小事，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同全身嘅健康系息息相关嘅。今日呢我哋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嘅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分享日常嘅口腔护理嘅知识同埋常见嘅误区，等大家呢喺护齿嘅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5: 伍医生，我哋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咁嘅。好似你哋牙医呢就是对棚牙呢修修补补咁。但而家呢个观念呢系咪已经唔同晒呢？
6: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啦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5: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惊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6: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 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5: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啦，有啲听众呢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搵平啲嘅方案，甚至有啲人諗住呢等成排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呢一种想法有啲咩建议咁呢？
6: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

0: 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啦，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咗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

加 N。 首先40,000平方的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看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的朋友福利直接拉满，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更加在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的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的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这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妈
5: 妈，
4: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9.24路放，
1: 眨眼嚟到咗5:30过后啦，5:33同你刷新下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啊。咁啊，暂时见到比较缓慢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呢边上大力方向行得慢啊。咁啊，桂华隧道咧双方向而家都打紧车龙嘅，呢边咧确实比较挤迫啊，大家都要注意。咁另外我哋见到啦，喺翻灰旗路、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唔多好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啦，双方向暂时都系慢紧落嚟。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都系要逼一逼，等一等。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呢边双方向都系放紧慢镜头。咁另外啦，海伯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等先。五丫口大桥呢个位出广州方向向东行都系有挤逼嘅。谢铁桥呢边咧就向西走啦，入翻丹灶方向要等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暂时都系棘住咗啊。咁仲有啦，龙高路喺镇南路段呢边入翻高明方向慢吞吞。洛龙大桥过洛松方向都系咧车仔多，行得摩。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呢边双方向车仔咧耍紧太极，慢慢推进。安利特大桥过翻轮教方向都系咧比较拥挤啊。咁仲有咧三线大桥过番禺，暂时系拥挤当中，都系棘住噶啦。另外就系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系容旗大桥咧，都系往广州方向走，暂时车仔多，要唞一唞。去到呢边咧，稍微咧要谨慎嘅。咁另外啦，德胜大桥同埋高赞大桥啦，都系咧稍微逼仄啲，双方向唔多靓仔。高速路呢，我哋就见到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呢度暂时呢就去到平胜大桥系双向都唔太好行嘅，棘住咗。北滘立交呢个位置呢就南往北啊，向返吕水方向走呢都会比较咪摩嘅。咁另外广佛高速喺雅瑶立交呢个位置向返广州方向都需要你等等先啦。沙涌路段呢个位置，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暂时都系有拥堵嘅情况。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呢而家过返肇庆都会稍微逼啲啦。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有慢，李家沙大桥呢边过南沙方向车仔都比较多。西二环大江立交啊，呢边过返龙岗方向都系有阻滞。咁仲有小塘立交呢个位置行返过乐平方向需要大家等一等啦。另外仲有呢就广明高速嘅富湾桥呢度暂时呢过返新兴方向都系要忍让下。路上如果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的话，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就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揿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
5: 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同你睇返呢天气嘅展望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就多云间晴嘅天气呀，咁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呢稍稍会有啲热呀，27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 90%， 最细 75%。预计返啦，今日呢仲系呢有机会呢有局部雷阵雨嘅，咁但展望返未来三日呢个假期啦，中秋假期佛山系晴好小雨嘅天气噃，咁但系气温会稍微高少少，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返啦，咁尤其呢森林火险等级会比较高啊，如果系去行山嘅老友记，咁一定要注意呢自觉遵守禁火规定，米

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入边嘅。咁啊，同时咧，因为天气会再热少少啦，到时咁亦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咧及时补水啊。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阴晴云雨要关心。

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应。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你讲我听。

0: 手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

0: 开始，你已经放紧假。
1: 我心入边已经放紧假。
0: 唔系，实际上你系放紧国庆假系咪？
1: 已经飞走咗，系咯、啊，已经觉得已经
0: 国庆紧啦。咁
1: 样，你知唔知我成日都刷到一啲预制视频啊？
0: 啊，预制恭喜你中秋节快乐嗰啲啊嘛。
1: 唔系，预制系点样咧？就话。哎呀，冇谂咁快，呢、這个中秋国庆假就已经放完啦。
0: 吓、啊，呢啲系预制视频，
1: 呢啲先叫预制。
0: 即系提前十日就已经录定呢啲咁嘅嘢
1: 系
0: 嘛？
1: 然之后已经刷到啦，我
0: 咁离谱嘅咩？
1: 已经发布咗啦，跟住有啲人就话个个都好似穿越咁样。
0: 系冇错，所以咧嗱，各位朋友仔咧，即系我觉得咧，中秋某程度系我哋广东人至重要嘅呢个日子之一啊，所以一定咧就要翻到屋企啊，即系哪怕你未必翻屋企食饭都好啦，打个电话翻屋企啊，或者送啲嘢翻屋企俾阿爸阿妈嗰类啦，咁可以嘅话咧。其实咧，头先天气都讲到啦，呢几日咧好天嘅，咁啊，其实听日可以赏月，咁啊，今个年度咧十五嘅月亮系十七圆嘅，啊，咁啱十七，我哋仲系放紧假，所以冇有紧要，今日盈月，今晚我哋就可以睇月光啦。啊，应该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意味嘅，所以希望大家咧都要特别啊，可以早啲翻屋企，能早就早啊，可以嘅话，即系做唔晒啲嘢咧，等放完呢三日假翻嚟先做啦。咁但系亦都有一个重要嘅消息要提醒翻大家，就系今晚咧，今晚24点啊，油价就应该系会升噶啦。所以咧要加油嘅朋友啊，今日就加埋佢啦。而且咧，根据我嘅理解就系话，因为咧呢两日咧叫做国际油价嘅波动都比较大嘅。原本咧据讲啊吓，系要升成八毫子嘅，而家咧就回落咗。咁啊，据讲预计咧今晚就升六毫子到啦。咁但系如果升六毫子咧，嗱老老实实啦，你一缸油咧都贵成廿几三十蚊噶啦，啊应该系会咁嘅。所以可以嘅话都加个油啦。啊，咁对于小圆圆嚟讲，即系比如话你哋九零后咧，中秋准备嘅嗰几个日子，其实你会唔会话特登屋企要搞啲咩嘢噶？有冇噶？
1: 嗯，会
0: 唔会话打扫下，即系挂啲灯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噶？
1: 可能少啲喎。
0: 吓、啊，
1: 而家都系出边食饭嘅。
0: 哦，咁样咯，后生仔女都系出去食嘅。
1: 如果系有多屋企人一齐嘅话，可能仲会炒下螺啊嗰阵时。细嗰阵时会，
0: 仲要自己炒系咪？
1: 即系自己会浸咯。佢话
0: 你有冇帮过手炒啊？
1: 唔系我炒，屋企有固定嘅大厨炒。
0: 系明嘅，明嘅，阿爸阿妈嘛。
1: 唔系，系我舅父。
0: 哦吓，哦，咁大家族咯，你哋。
1: 比如话几家人一齐咁啊去煮饭，跟住咧就可能有个别就坐喺嗰度，跟住有个别就去煮。
0: 即系你系坐小孩嗰只系嘛？
1: 跟住咧就
0: 跟住睇人哋炒。
1: 就事先几日时间就会开始出现嗰啲红色嘅塑料桶装住嗰啲水。所以入边有呢啲螺，
0: 哇，成桶咯，咁睇嚟都几襟食喎。如果系咁，到时都
1: 会浸几日咁。
0: 系啊，所以咧嗱，喺呢个热闹嘅氛围入边咧，中秋佳节啊，一定要享受呢个佳节嘅呢个到嚟。希望大家咧就要早早做好准备啦吓。嗱、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要扎扎林啦。你知啦，放假之前咧都比较多爸爸需要照顾嘅。我哋可以去广告下回声音先。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奖品。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弹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弹造公众号。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6: 健康7点半，
7: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7: 开讲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继续探讨睡眠嘅话题吓，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咁想问下楚医生啦，点解压力大嘅时候我哋特别容易失眠嘅呢？
8: 压力和睡眠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白天压力大、情绪紧张时，大脑会处于一种警觉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可能出现心跳加快、肌肉紧绷。脑子里反复想事情等表现， 到了晚上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但大脑却像

刹不住车一样，仍在不停运转，就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或半夜醒来。长期压力还可能影响人体的应激系统，使身体处于高唤醒状态。很多失眠患者并不是不想睡，而是大脑没有真正放松下来。因此，改善失眠不能只关注睡眠本身，也要学会管理压力、调节情绪，比如规律运动、放松训练，睡前减少思虑，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系啦，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跟住落嚟咧，其实继续咧会同大家推荐一啲咧健康嘅好物，尤其系一啲咧即系对于身体健康咧非常之即系在意嘅朋友，可能对于水质健康咧，可能你都会咧分外之留意嘅，咁所以继续同你咧系推介翻1509阴焚心系列嘅净水器，咁佢哋九月份咧会有呢个中秋福利啊，超多福利咧就真系喺呢个中秋嘅时节咧可以俾你体验得到，咁讲起身啦，嗱饮水嘅话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就会知道啦，家家户户有啲朋友都会系装咗净水器嘅，咁因为咧对于自己饮水嘅健康同埋水质咧都会有唔同嘅一个理解同埋睇法啦。好多嘅家庭就会觉得啦，呢啲水咧就煮滚之后咧，其实有可能就已经满足到咧就用水嘅需求噶啦。咁但系点样可以除咗饮水之外，喺比如话冲凉用水啊、洗菜啊、或者系咧就叫做煮饭啊、煲汤嘅水质嗰方面咧都可以提升得到咧？咁实际上咧系仲系真系需要一个净水器俾到你嘅。咁所以居家用一个咧有住我哋信心保证嘅净水器真的可以俾到你追求到更好嘅生活嘅体验，因此今日我哋又揾嚟咧，我哋嘅一位嘉宾啦，嚟自1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同我哋科普一下咧饮水健康嘅，欢迎玲玲。
7: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系玲玲。
6: 系啊，
7: 咁确实系咁嘅，咁好多家庭一啲啦，即系你知道啦，间屋起咗几耐嘅话，个水管咧唔爆系唔会去换嘅，或者唔漏水系唔会换。
6: 即系佢都比较襟摆嘅，事实上系水管都系，所以佢入边都会咧有各种嘅情况嘅。
7: 对啦，即系好容易存积一定嘅水垢啦，或者杂质啦，咁再加上啦，自来水咧其实都会带有部分鱼露咧，即系消毒水嘅味嘅。咁呢啲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日常用水嘅一啲口感啦，同埋啲体验啦，特别系你去饮水嘅时候。发现煲底的那个水垢要隔的时候你会觉得零舍心烦啦。咁隔一段时间，其实呢个仲要去清啦，亦都系卫生嘅一部分啦。好似我啲懒人嘅话咧，我系好讨厌去做家
6: 务。即系我哋系好少可省水煲嘅，呢个系真的。
7: 对，所以咧，咁一边就要忍受呢个水煲啦，一边去饮呢个水咧，会令我觉得身心都唔自在啦。所以我入咗净水器，入咗之后你会发觉，哇，系真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个小家电嚟嘅，因为佢系可以改善我哋饮水嘅一个环境啦，同。还可以影响到我们日常饮水的意愿的。这个呢对于水质的话也都关系到全家人的日常的体验，也都很容易被忽略一些生活细节的。所以想要改善一些全屋用水的体验，又不想使大价钱的，也都不需要说盲目踩坑挑选，或者是亲自买到家试一下发现没得退了，这样真的很心噏的。但今天呢，我们1509牌阴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九月份这个中秋专场活动呢，是力度同大家拉满嘅，性价比系真系比较突出啦，真正令大家可以放心咁免费体验，轻松咁升级屋企嘅用水。
6: 系咁嗱，其实咧优势喺边度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详细讲讲咧？
7: 咁我哋嘅呢个优势啦，依家啦系对比于九。

0: 护士嗰啲净水器啦，系只提供呢个过滤饮水嘅一个功能嘅。咁如生活用水啊嗰啲部分系冇办法照顾到啦。啊，要么就需要存款救济啦，或者系免费分期分呢、這个。分期嘅數啦，或者係唔免息啦，亦都冇呢個免費體驗嘅一個政策嘅。但我哋109牌陰凡心系列咧，係雙用水淨化，零元試用，仲要無條件退機，三證齊全，分期仲要係冇息冇手續費嘅。再加上啦，中秋嚟緊啦，咁肯定有好多好禮都係翻倍俾到大家嘅。唔理係呢個品質啊、政策或者售後或者性價比啦，都係需要裝淨水器設備家庭嘅首選之一啊。
1: 係啊，咁而且咧我。知道咧，佢你哋嘅质量咧系够晒啦，靠谱啦。咁啊，整机咧都系有住咧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咁啊，而且个水龙头咧仲系无双分 A 安全认证三大权威之质嘅。咁而且咧，阴凡针咧全系母婴级嘅一种安全材质啦，零毒素、零污染。咁啊，过滤标准亦都接轨国际啦。可以讲就系长者咧同埋细路仔全天嘅直饮同埋全天洗漱咧，都系可以好安心咁去使用咧你哋嘅产品出嚟嘅。嗰啲安全嘅水嘅，
0: 系嘅，冇错啦。咁重点啦，就系九月份专属嘅寻寻活动啦，真系过节前嘅最后一波啦。咁一定要同大家讲清楚啦，全套嘅呢个零套路啦，系我哋109牌阴凡心系列免费装到加试用15日啊！够胆讲啦，市面上冇几多个话可以免费装到呢佢试用，顶多系话你同佢讲解一下或者线上线下去睇一下机器嘅啫。啊，咁呢部分嘅费用咧，试用嘅费用全程系由我哋厂家去承担咩上门费、安装费、调节费嘅。咁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系唔需要使一分钱嘅，整机到家免费体验半个月啊！
1: 咁确实系好难得嘅，咁15日嘅试用期间咧，就可以讲系直接将成间屋嘅用水都升级咗嘅。咁等全家咧可以日日饮到咧，即系平装水品质嘅直饮水啦。咁口感非常之好咧，亦都冇水垢咧，冇鱼露嘅异味，而且系有效去除咗咧重金属啊、细菌啊、杂质啊嗰啲嘢嘅。咁更加贴心嘅就系你哋唔止系净化饮用水啦，咁其实咧连屋企入边啊、冲凉啊、洗面啊、朗口啊、洗衫嘅全屋生活用水咧，其实都要全部过滤之后去先至再去采用啦。咁就可以咧有效咁改善翻咧成个生活体验嘅水质环境，即系嗰啲浊嘅嘢啊、水垢嘅问题啊，都可以冇咗嘅。咁就真系全方位守护家庭嘅用水健康啦。
0: 系嘅，冇错。如果试用结束之后咧，自由选留低啊，定系退机啦，都系完全尊重大家啲意愿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全程都系冇利息、冇首冇首付、冇隐形收费噶。分期啦，系更加轻松啦，唔使话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如果试用唔效果唔满意嘅情况下，或者你觉得水质达唔到预期啦，或者觉得用起身觉得都系冇咁习惯啦，都系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亦都系唔收拆机费、唔收折旧费、唔收服务费啦，零成本体验啊，俾足大家一个选择嘅空间，所以唔是真系走宝啊！
1: 冇错，真系几好啦！咁所以而家订购咧，其实大家真系咧要留意啦，因为听日咧过节啊嘛，而家系可以享受中秋福利，所以你今日咧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情落订咧就至好啦。咁佢哋八重好礼咧叠加赠送咗好多嘢嘅，千祈唔好错过。咁只要系今日打电话入去嘅话咧，就抢占名额咧，咁八重好礼就可以全部攞晒噶咯噃。咁我哋不妨咧数一数呢八重好礼究竟有咩啦？咁包括咧就好礼一啦，就会喺买我哋嘅净水器嘅过程当中咧，就俾埋呢个智能饮水机一台俾大家，满足得到咧一件直饮水一件出水直饮、冲奶啦，同埋呢个冲茶啦、冲咖啡啦，同埋滚水咧有5档水温可以俾你拣，非常之实用，唔使等啊。咁好礼二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送埋俾你。咁啊低噪音、高风速就唔相发嘅。好例三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啦，令到冲凉水可以更加干净，有效减少水垢嘅问题，同埋咧可能好多朋友嘅浴室啊个花洒唔干净嘅呢个问题。咁好例四咧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可以俾到大家咧更加好嘅睡眠嘅质量。咁仲有咧好例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咁而家咧仲系比较热嘅地方咧加装一部风扇咧，其实更加好咁加速空气循环啊，令到自己咧更加凉爽。好例六咧就系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咧完全唔使担心。好例七咧就系加一个咧全屋中央净水俾大家嘅，免费安装，无需要你额外去购买耗材。咁仲有好例八咧就系净水器嘅滤芯3年内免费更换噃。咁3年内咧只要机器提示你需要换芯嘅话咧，就可以联系翻咧就厂家嘅客服啦。咁啊师傅就会免费上门帮你更换。咁机器咧用到第5年左右先至再换滤芯啦，到时先至再付费啊。咁啊计落嚟咧一日系1蚊几啦，就唔单止抵啊，八重好礼咧真系攞到手抽筋啊！真系
0: 系嘅，前20名打电话抢占嘅朋友咧，中秋福利咧系真系好多嘅，八重好礼叠加赠送啦。咁用开净水器都知道啦，滤芯先系一个核心。

0: 心好财嚟嘅，每次更换咧都要使上唔少钱。但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3年嘅滤芯由厂家全包，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直接悭翻唔少钱噶。
1: 系啊，包滤芯真系好噶，因为你买滤芯咧，其实都唔平噶。咁佢包你3年，咁而家咧中秋限时福利咧就要锁定佢啦。咁啊，15日咧就系免费试用零元安装8大好礼，3年免费滤芯专属嘅朋友咧，你想要嘅呢啲嘢就要即刻拨打4008286721，就是专属的订购热线，打过去呢手快有手慢没了，名额就抢完就没了。
0: 那也都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装我们音帆心系列净水器，究竟有哪些好处。首先第一点，就可以帮助你饮水更加方便更加健康，告别这个桶装水瓶装水，随时直饮，悭钱又卫生，再都不用说、要等送水师傅上门、时间完全不需要走、第二个呢就是实现这个全屋用水净化。第三个呢就冇水垢冇异味、煲水啊、煮饭啊、煲汤啊，口感会更加好啦。第四个呢就权威山证加持啦，财政安全过滤达标。第五个呢就福利满满啦，提供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超低月供之外呢，仲有8重好礼叠加送俾大家噶。
1: 冇错啦，就真係告别咗呢先俾钱后装机，同埋呢要退机要扣钱呢啲咁嘅套路啦。咁1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呢系全屋双净水，资质证书齐全，零成本试用，低月供无忧，可以多重好礼赠送埋俾你，而且售后非常之完善啦。可以咁讲，就系今年啊福利力度至高咁样嘅一个净水活动啊。
0: 系嘅，冇错啦，为咗所有啲听众听得明明白白啦，唔错过任何福利啦，我都再次重复一次所有嘅活动政策同埋赠品啦。嗱，9月嘅中秋啦，最后一波福利上线啦，就系109牌音帆心系列净水器专属嘅惠民活动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全程系免上门费、免装机费，仲要系免费体验，试机满意之后咧，先再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系冇息冇压力嘅，试用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冇任何扣费噶。
1: 冇错。咁整机3大权威资质保驾护航啦，咁其中都提及到咧，就系国家涉水认证合规合法啦，国际嘅 NSF 嘅认证系过滤达标啦，咁仲有水龙头冇双分 A 嘅母婴安全嘅标准，其实都做得到嘅。从饮水到用水系杜绝咧，就系水污染嘅危害，帮你解决咗好多嘅问题，令到咧大家日日饮上咧瓶装水嘅直饮水嘅质量啊，全屋嘅呢个洗漱用水咧都系过滤之后嘅水，咁就真系更加健康啦。
0: 系嘅，咁一台音帆心嘅净水器啦，就可以有效改善全屋嘅一个用水啦，令屋企老人啊、细路啊用水会更加安心同便捷嘅。所以想免费上门装机、免费15日嘅试用、锁定8大好礼、抢占前20名福利嘅呢个朋友咧，捉紧最后嘅机会，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剩翻最后嘅几个啦。
1: 哇，真系好快啊！
0: 系嘅，
1: 咁所以咧，各位朋友嗱嗱声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购啦。咁今日都多谢晒玲玲同我哋嘅科普啊，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7: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组，
8: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7: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8: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1: 同你一齐去关注翻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即时咧同大家连线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啊，去了解一下外边嘅路面情况。我哋连线翻客服中心嘅思远。
10: 主持人好，各位司机
1: 你好，你好思远，咁麻烦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咧，现时各个高速路同埋收费站嘅交通情况啊，唔该你。
10: 好嘅。今日咧就系中秋假期啦，好多朋友都系准备翻屋企同家人团聚或者系出门旅游嘅。现时佛山高速嗰个路段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嘅。目前咧就江北高速双向平正大桥位置 广佛桥高速往广州方向丽水立交位置，佛光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北角立交位置，同埋佛青松高速往清远方向官业立交位置、芝山立交位置，佛光高速往江门方向宽村立交互通都是有所慢行的，请各位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啦。出行街节咧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平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守护家人一家人的团聚。呢边都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系嘅，都唔该晒思远啦，同我哋咁详细嘅介绍，都祝你啦中秋节咧安康嘅。嗱咁啊，确实啦，就系喺佳节之前啦，叫做假期嘅呢个阶段，如果我哋要出行嘅话，尤其真系请大家咧注意安全嘅驾驶。咁而家仲有啲位置咧，其实系出现缓慢嘅状况，都要提一提嘅噃。嗱，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咧，行翻过大沥方向呢边都系麻麻地啊。归华隧道双方向暂时都要等等，归华路雾江路口至到去南海大道路口咧，呢边双方向都比较多车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亦都系有逼劫，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都要忍让下。咁另外咧，佛坪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比较多车啦。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出广州方向，谢跌大桥入丹灶方向同样有缓慢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都要等等，红岭路在广云路口呢度双方向放紧慢镜，龙高路镇南路段入翻高明咧唔太靓仔，落龙大桥入落松方向，南局西路过轮桂方向双方向咧呢边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利特大桥入翻去轮滘，三线大桥过番禺，咁仲有咧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出广州都系车多缓慢。西郊大桥呢边咧过中山方向需要等一等啦，德胜大桥同埋高赞大桥亦系双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三水大桥而家过翻西南方向咧车仔都系比较慢啲，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广兆高速西三水西路段过肇庆方向需要忍让下，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过南沙方向是车多的，西二环大江立交过龙岗，小塘立交过乐平都是缓慢行驶。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的。今拍分享就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5: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6: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7: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8: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9: 放心一点，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3: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因为礼拜四啊，所以咧就会有尖叔喺度啦。咁啊，有阿尖啦，同埋咧我哋嘅礼拜四嘅铁脚咧就系小圆圆嘅。啊，因为咧一入嚟嘅时候咧，就已经有朋友仔话今日小圆圆喺唔喺度啊？冇错，佢系喺度嘅。喂，你可以走过嚟少少嚟镜头呢边去望望。
6: 我想放假啦，我已经想唔喺度。

0: 啊，我知道你想放假，我又何尝唔想呢，但你起码做完今晚嘅节目先啦、啊。咁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呢望望我哋嘅直播嘅。咁日常呢都欢迎大家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抖音号同埋小红书嘅。係有小红书㗎，你记得啊。咁然后呢有啲朋友仔就报个路况嘅。最掂水的人就话啦，而家喺广州嘅环城高速呢往返佛山嘅双方向有成十公里车龙啊。唉，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最怕塞到死死下咁样，佢就话。
1: 加尼特问你话，而家系咪去咗播新闻？
0: 啊，系啊，即系小弟咧，就最近喺呢个佛山新闻同埋佛山发布咧，都有做一个即系少少嘅男主播啦，所以就会间唔中出现下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多多关注同埋点赞，尤其系你啊，你快啲多啲点赞啊，我啲新闻啊。
1: 我系周不时都会点开嚟睇下，跟住我发现而家咧啲新闻啲角度都比较清奇啊。
0: 吓，好清奇咩？
1: 好清奇。
0: 点解啊？
1: 都同健康啊、身體啊有關，全部都係咩捱夜啊、咩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咩可樂啊、
0: 咩症啊呢樣嗰樣啊、咩爛牙嗰啲啊，
1: 又點樣卡住呢度卡住嗰度卡住啊？
0: 所以咧就要注意健康嘛，提醒大家。跟住咧就話夠意思發起報講，即係聽到詹叔喺度播路況咧，就已經有放假感覺啦。咁希望大家咧呢個假期咧都仲係早早準備啦嚇，因為好多嘢玩。
1: 喂，係一個變化嚟嘅喎。
0: 咩變化？
1: 人哋以前聽到你嘅節目咧，係覺得你係咪聽到你嘅聲音咧，係覺得係翻工嘅感覺。
0: 因為上班啊嘛，係嘛？
1: 而家已經變成一放假。
0: 而家係落班嘅感覺啦，係。所以其實唔做朝早做 I man 咧，就會有種咁嘅變化咯。呢個都合理嘅。跟住咧，蕭堅情敵就話：玲玲嗰張簽名明信片都未儲到，玲玲係冇嘅。你放心啦，玲玲是我哋嘅嘉宾嚟噶，即系可以先死一条心啊！佢系冇签名嘅明信片嘅，啊咁嗱，仲有牛扎糖就话，琴日啊公司组团去海边团建啊，佢哋已经放紧假啦，唉，真系好嘅啫，
1: 好羡慕。有冇啲朋友仔咧连放十几日噶？
0: 吓、啊，连放十几日有啊？
1: 即系中间嗰几日咧，
0: 头先阿玲玲咪话佢连放咯，
1: 你睇下咪？
0: 阿玲玲下个礼拜佢唔嚟噶啦嘛。
1: 呢啲就係優秀，
0: 呢啲、就係優秀嘅老闆啦，只能夠講，即係唔係間間公司都做得到，但有啲老闆做得到，其實我覺得都係老闆嘅問題嘅啫，俾唔俾你放十三日？但係確實你真係放十三日嘅話，其實我覺得會養眼手腳，好容易增肥㗎。咁所以都係要多啲運動下，走踢下會好啲。咁其實我知道喺跟著嚟嘅中秋同埋國慶假，你都有啲嘢搞㗎嘛，係咪？
1: 嗯，比如話聽日呢就已經有一個有趣攬月局啦、
0: 哦、
1: 即係
0: 攬月局啊，
1: 係攬住個月嗰、那個攬月
0: 咁樣喎、啊、哦係喎、啊、
1: 個月係肥嘟嘟嘟咁樣，
0: 係你同阿范總聽日都要去重塘村，我知道
1: 范總又要去重塘，
0: 范總要啊，佢要去直播啊，咁、哦、我自己都有啲嘢做嘅，其實聽日都
1: 我其實就係帶住大家呢遊湖咁樣嘅，
0: 遊
1: 塘
0: 啊，個月池
1: 係啦，遊嗰個池，
0: 喂你咪話喎，我有小道消息喎、
1: 啊、
0: 到時呢就會有啲即係重塘村嘅朋友仔呢就会系攞呢个叫做薪火相传嘅嗰个意味，咁、就会为咧烧翻塔嗰个仪式咧就做一个薪火相传嘅接力。
1: 嗯、
0: 据讲系有我哋啲同事喺入边接力噶噃，
1: 系嘛？
0: 系啊，详细具体系边个我就唔讲啦，到时你会知道嘅、嗯，可能会俾到个惊喜你。
1: 啊，总之咧就系、是、我哋咧会着住汉服一齐去游池咁样嘅。
0: 游池
1: 系啊，
0: 着汉服啊，你要？
1: 我着汉服就好寻常嘅，
0: 你着
1: 咧、
0: 哦，
1: 人哋着汉服咧就系、是、啊好特别嘅。
0: 哦，咁样。
1: 因为我之前都偶尔都会着下汉服，但系咧如果系大家一齐着汉服咧，呢、這个就好体验好新奇啦。
0: 冇错，
1: 因为我哋今次呢个有趣揽月局呢个活动咧，就系、是、有趣会联动松堂村呢个烧番塔大典去打造嘅。咁、
0: 嗯、
1: 啊送大家即系报咗名，我哋活动嘅
0: 系
1: 有送大家一个汉服体验。
0: 哇，系咁好啊，送添 啊！
1: 所以你要提前少少过去化妆啊，同埋拣汉服。
0: 咁喺边度报名呢？
1: 报名咧去到有趣魔小程序，
0: 哦、
1: 又或者系如果你实在唔知道，你凡系玩家优选都可以揾。
0: 系，有人问咧，大概几点游湖啊？
1: 下昼嘅四点到。
0: 四点到，
1: 因为要集齐大家，哦、即系着好汉服，肯定要打靶一段
0: 时间。系，即系呢路路要执下个样，点都要。
1: 四点可能游到五点几咁
0: 样。哦，咁啊，所以咧嗱，即系已经报咗名嘅朋友，敬请期待啦，听日咧。就可以咧游完睇完睇埋燒番塔，跟住可能食埋個翰林宴咧，就為之 very good 啦，係咪？
1: 係啊，其實係有包嘅，
0: 有
1: 即係我哋嗰個活動係有包，
0: 有包翰林宴
1: 㗎。我哋嗰個活動
0: 咁好啊！
1: 应该系有包嘅，我记得。哦，系啊，有啊，
0: 有啊，
1: 有
0: 饭
1: 食嘅，
0: 即系有饭开嘅喎。哇，正啦！
1: 所以99蚊一个人
0: 咯。哦，正。喂，99蚊包汉服，包埋餐饭，仲可以同你一齐玩，咁啊真系正。
1: 系啊，可以参与现场嗰个烧番塔大典。
0: 系。咁所以咧，唔知仲有冇名额咧？
1: 而家唔确定啊，但系咧，我哋已经拉紧群噶啦。
0: 哦，好好好。
1: 所以咧，就如果系报名，欲购从速啊。
0: 冇错，有兴趣嘅话，快啲睇睇啦。咁啊，当然听晚亦都可以睇范总咧，就喺江湖二叔公啊，同埋佛山新闻嘅各个号。入边咧就直播呢个烧番塔嘅，
1: 吓
0: 听日都可以留意一下。

0: 与此同时咧，其实好快咧，中秋同埋国庆都有啲盛事嘅。要提提大家咧，就系咧，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嘅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咧，吓国庆期间10月1号到4号都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啊隆重举行啊。咁、今次咧呢、这个男装车展咧相当有诚意，因为男装阵系特设300万嘅车险补贴，咁啊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蚊，咁啊仲会有好多嘅其他国保啊或者省保咧可以叠加埋落去，咁啊计落咧就可以咧最高啊每部车咧。可以据讲补贴超过20000蚊以上嘅，咁另外咧仲会有我哋萨格邦嘅专区，咁大家就可以去到现场咧揾佛山传媒文旅嘅黄牌萨格邦专区，咁就可以睇到咧就有我哋联合比亚迪海洋啊、吉利啊、吉利银河啊、长城哈佛啊嘅为大家带嚟嘅好多嘅传媒补贴添。点样可以去现场玩呢？记得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揾男装车展，直接点击车展门票就免费领门票，跟住咧就可以领咗门票嘅朋友咧可以直接玩抽。假如话大抽奖系可以咧运气好嘅话咧，有机会攞到有两部车嘅一年使用权嘅。咁所以嗱，林攞个免费嘅票先，记得啦，10月1号到4号男装车展，我哋喺男装国际会展中心咧等住大家嘅。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OK， 继续翻嚟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名震江湖》节目嘅。嗱，好多个年轻朋友咧，应该都会有呢种经历啦，就系中秋咧会接连咧好多饭局嘅。咁食完之后咧，又会开始咧期盼咧国庆放假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会系不停咁约食宵夜啊。咁你就会去啲夜市大排档啊、烧烤啊、打边炉啊咁样。其实咧讲起真系好开心啊，流晒口水咁样。咁但系好多人都试过就话，当你好畅快咁食完一餐之后咧，过咗一两日，啲牙肉咧会肿咗嘅。咁有阵时可能仲会痛到咧饭都食唔落。第一反应呢，可能你就会觉得弊啦，系咪又热气呢？咁但系其实牙肉肿痛呢，真系呢淨系热气咁简单咩？其实未必㗎噃。今日我哋就会请嚟呢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同大家倾倾呢智齿呢个好多年轻人可能都会遇到嘅麻烦问题啊。你好啊，刘医生。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啊，中秋马上来临啦，咁啊已经好多人已经中秋嘅饭局约完啦，依家已经准备约国庆嘅饭局啦。咁啊，我哋门诊咧每临近节假日嘅时候咧，过嚟睇智齿痛嘅街坊咧，真系会多咗好多啊。
0: 系嗱，咁有人话咧，食完啲比较热气嘅嘢，比如话烧烤啊、辣嘢啊，个牙肉就会肿起身啦。咁啊，将佢当成真系咧上火热气，饮啲凉茶啊，或者食几粒消炎药，可能就会就咁啊过咗去噶啦。但系其实咁样做得唔得嘅咧？
5: 咁熱氣呢只係導火索咋，咁智齒生得如果比較入嘅，或者呢生得好多歪歪斜斜地嘅，咁牙刷呢根本都刷唔到嘅。咁食宵夜嗰陣時呢，我哋宵夜啲食物殘渣啊，或者調料嘅殘渣啊，就會攝咗喺個智齒同埋牙肉之間嘅罅隙入面啦。咁細菌滋生咗呢，所以呢就係導致咗牙肉紅腫啊、痛啊。咁好多時呢大家都係話哎呀痛啊，食粒消炎藥壓下啦，咁唔痛就唔理佢㗎喎。咁但係呢消炎藥只係暫時咁壓住个炎症嘅，啲残渣咧同埋啲隐患咧仲留喺度啊！之后牙嘢啊，或者系再食翻啲重口味嘅嘢，又会痛翻啊！次次都系咁样反反复复嘅话，咁啊后面嘅问题会更加大嘅。
0: 哦，嗱，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个智齿其实从来都冇痛过嘅，咁系咪就代表完全都冇问题嘅咧？
5: 咁啊，好多人其实啊都会咁谂嘅，咁啊智齿唔痛啊，咁啊其实佢系唔代表平安无事嘅，咁有啲智齿咧就系生到咧系向内倾斜嘅，或者顶住入 面嘅顶住我哋嘅大牙啦。咁啊，净系睇表面嘅牙肉咧，系根本都睇唔出嘅。咁啊，残渣咧就偷偷地咁样藏咗喺里边啦，慢慢咧就蛀到我哋隔篱嘅牙齿啦，或者慢慢咧就顶烂我哋隔篱嘅牙齿。咁平时完全冇痛感嘅。咁啊，等到痛嗰阵咧，往往已经系一系咧就蛀牙蛀得好犀利啦，一系就前面个牙齿已经顶到烂晒啦。所以就算智齿啊，咁啊唔痛啊，咁啊好多咁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建议啲中青年啊，定期做口腔检查啊，拍个 CT 片啊，睇下我哋智齿嘅生长方位啊，有冇咩隐患啊，咁啊尽早发现啦，唔好等到后面真系好痛好痛啦，先嚟使大钱啦。
0: 系啊，原来系咁啊吓，咁啊如果话智齿咧成日反复肿痛嘅朋友，咁一般就应该点样去处理佢咧？
5: 咁啊，如果成日肿痛嘅咧，咁啊大多数我哋嘅建议咧就系检查之后咧就掹咗佢啦。咁智齿本来咧佢系唔需要用嚟咬嘢嘅，咁啊掹咗智齿咧都唔需要话哎呀使唔使种翻佢啊？其实唔使嘅。咁啊好多人忽略咗一个坑咧，就系智齿长期发炎啊，其实咧会慢慢蛀埋隔篱嗰只大牙嘅。咁啊之前咧我系接诊咗一个20多岁嘅后生仔啊，咁啊成日夜晚咧咬嘢啊，出去食宵夜啊，咁啊智齿反复发炎啊都唔当一回事嘅。咁啊平时咧又冇话系洗牙或者系做口腔清洁啊、口腔检查呢啲咁嘅习惯，咁啊痛到真系顶唔顺啦，先至过嚟揞住个面拍片啊。咁啊点知咧就拍片睇到啊，隔篱嗰只大牙已经蛀到穿晒啦，咁啊冇得再救啦，只能够掹咗佢啊。所以咧佢依家咧就系变咗缺牙噶啦。咁啊本来咧净系处理个智齿就得噶啦，依家搞到要修复啊，要种牙。
0: 哦，原来会咁噶啦。咁如果系俾智齿连累到咧，搞到个大牙都要掹埋咧，咁其实系咁系需要选择啲咩嘅修复方法咁咧？如果真系要咁样去处理佢，
5: 系啊，咁如果系大牙掹咗咧，大牙咧系承担我哋主要一个咬合力嘅，咁掹咗之后咧就要及时咁样种翻啦。但系如果系智齿反复发炎嘅时候咧，佢就唔可以即刻掹即刻种噶咯，就要将我哋口腔入边嘅炎症啊清理干净啊，掹完牙刮干净啲炎症之后，等伤口完全生好啦，感染嘅地方咧处理妥啦，再拍片睇睇个牙槽骨系咩情况啊？如果炎症啊，担唔得耐嘅话咧，我哋牙槽骨咧会萎缩啊，骨量唔够啊，咁仲要植骨嘅、哦。咁简单啲嚟讲咧，种牙咧就好似喺墙上面打钉啊，挂个相咁啊。咁如果个墙身太薄啊，咁就要用材料去加固嘅。咁骨粉咧同埋骨胶原啊或者骨膜啊，都系呢啲加固嘅作用嘅。咁啊，等我哋牙床咧就牙槽骨咧完全达标啦，先可以评估可唔可以种牙。咁如果咧就系炎症未处理干净嘅，咁啊后期咧都会反复发炎嘅，咁啊好容易导致种牙失败嘅。所以咧就拣边种种牙嘅材料啊，或者系点样去种啊，实际上都系要睇每个人嘅骨头条件啦。我哋医生先可以俾到更加合适嘅建议嘅。
0: 哦，原来系咁啊。嗱，咁讲起种牙咧，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咧都会问到啦，普通嘅种植牙同埋咧叫做亲水种植牙咧，其实两者究竟有咩分别嘅咧？
5: 系啊，咁啊，我打一个比较通俗嘅比方啊，咁啊，我哋普通嘅种植牙咧就好似系干拧粒螺丝入去咁啊，咁啊拧咗入墙咧，就慢慢等个螺丝同埋墙体嘅贴合啊。咁亲水嘅种植牙咧就好似预先咧就浸湿咗呢个螺丝咁啊，咁啊同骨头咧咁啊结合嘅时间咧，佢个相容会快好多，咁啊相容性都会好好多嘅。咁啊普通种植牙咧骨结合嘅时间咧多多少少咧就系比较长嘅，咁啊适合一啲骨头条件好嘅年轻朋友啦。而亲水嘅种植牙咧，佢表面系做咗特殊嘅处理嘅，骨结合咧会特别快。咁啊骨头同埋植体咧就生嘅话咧就系生埋一齐嘅周期咧会缩短好多嘅。咁尤其适合啲牙槽骨萎缩啊，或者系牙骨条件唔理想啊，年纪偏大嘅街坊嘅。当然啦，唔系话亲水人人都系推荐要用嘅，咁主要都系要拍片评估咗我哋牙槽骨同埋身体嘅条件，咁啊先至可以拣到最啱我哋嗰款啊嘛。
0: 系啦，咁啊刘医生啊，咁啊其实国庆长假咧都快到噶啦，咁啊今期我哋好百年口腔咧有冇为听众准备啲咩着数福利咁咧？
5: 咁系有啦，咁啊今期咧国庆特别推出咗一个全家护牙卡，咁啊原价咧系3200元嘅，电台粉丝福利咧10元就可以搞掂噶啦。咁小朋友咧有全口吐服一次啦，获购封闭2粒，咬合检查一次啦。 咁仲有我哋院下拔除两粒，大人咧有口腔 CT 检查三次，屋企嘅老人家都有口腔检查 CT， 我哋 CT 拍片两次嘅，同埋松动牙拔除两粒嘅，咁一张卡全家都通用嘅，咁啊方便大家一家大细可以过嚟做口腔检查嘅。
0: 嗯，咁真系几好啊！咁而家其实好多嘅年轻朋友咧，可能平日都要翻工比较忙啦，咁啊净系假期嘅时间先得闲睇牙嘅。咁讲开国庆咧，其实有唔少诊所都会休息啦。咁请问翻咧，就系你哋喺国庆期间会唔会都放假咧？
5: 咁啊呢一点咧，大家就唔使担心啦。我哋好百年口腔咧，国庆咧，国庆中秋、国庆都系正常开门营业嘅，系唔放假嘅。咁我哋佛山好百年口腔咧系七院联所嘅，咁啊分别分布喺咧我哋嘅龟城啦、三山、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水都有我哋嘅门店嘅，大家就近去就可以噶啦。如果大家有牙齿呢方面嘅困扰咧，唔需要太担心嘅，随时都可以过嚟揾我哋嘅，我哋免费帮你睇下，俾啲专业嘅意见，咁啊睇下有啲咩系需要及时去处理嘅。咁啊，大家咧如果系想预约我哋过嚟睇牙嘅，可以打我哋嘅服务热线啦。我哋服务热线系0757-8625-7166，0757-8625-7166，或者系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啦，189-3435-1301，189-3435-1301。咁提前预约咧就唔需要排队嘅，我哋部分门店咧都系朝早9点钟上到夜晚9点钟嘅，咁啊周末啊节假日都系正常营业嘅。
0: 嗯，咁啊系咧，除咗话头先讲到嘅家庭护牙卡之外啦，今次嘅国庆仲有冇其他嘅可以俾到电台听众朋友嘅专属福利添咧？
5: 当然有啦，咁除咗呢张卡之外咧，就无论大家系想检查牙齿啊，定系想种牙都有着数噶。咁啊，我哋咧关于种植牙嘅一啲福利咧，系韩国种植进口牙。是1680元全包嘅，咁前五名登记嘅咧，仲有机会获得500元嘅好百年嘅礼品卡。咁睇牙嘅时候、种牙嘅时候咧，呢张卡咧都可以抵扣，即系做现金抵扣嘅。咁如果预算咧多少少嘅老友记咧，就可以选择我哋瑞士嘅高端进口种植体，咁 IDI 嘅种植牙首粒嘅系4880元嘅，咁啊烤瓷牙冠咧首粒咧系680元，咁半口半固定嘅种植牙咧系14880元嘅。咁各位老友记，如果有咩牙齿唔舒服啊，想找人问一下嘅，咁记住呢几个可以找到我哋嘅方法啦。咁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咁0757-8625-7166，0757-8625-7166，或者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啦，咁189-3435-1301，189-3435-1301都可以咨询嘅。实在记唔到呢啲电话号码嘅街坊咧，可以喺微信搜我哋嘅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24就可以登记免费口腔检查噶啦，咁就院睇牙咧，仲有机会可以领走我哋嘅10斤嘅农家大米，同埋5星嘅手工压榨花生油添，名额有限，大家先登记先得。
0: 嗯，咁确实好着数啊。咁啊，总结一句咧，就系出去食宵夜咧，固然好开心，咁但系记得啦，牙肉反复肿痛就唔好净系咧当系热气啊吓。就算系智齿唔痛咧，都建议大家可以做个口腔检查，早啲发现隐患，就唔好连累隔篱嗰啲好牙。
5: 系啊，冇错啊，提醒大家牙齿问题嘅千祈唔好拖啊！就算唔痛啊，都要定期做检查啊，先可以保护好我哋嘅牙齿嘅。咁啊，祝大家假期愉快，食得滋味，牙齿健康啦！
0: 好，唔该晒刘医生。
4: 傍晚6:30。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再同你关注翻咧现时嘅马路情况啦。咁啊，落班路上咧，亦即真系放假嘅路上啊。咁啊，各位都要留意翻而家嘅情况究竟系点。收到缓慢嘅位置咧，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依然有慢。落从跨线桥呢个位置，南往北上大力方向要等等。桂华路海口路段咧，过石埂方向向东走有慢嘅。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非常多车，双方向都棘住嘅。咁仲有灰旗路文华路口亦系双方向排晒长龙等等啊。旗龙大桥呢度呢入返石湾向西边行都系车多㗎啦。咁仲有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唔太靓仔。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要忍让下先等一等。桂丹路金沙桥呢个位置过返嚟桂城呢亦都系比较多车嘅。仲有呢就系佛平路南海大仲有呢就系海八路桂江立交呢个位置。双方向都系有慢，五丫口大桥出广州咧都系棘住，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同样出广州要唞一唞，红岭路广云路口啊，双方向暂时都系慢紧。西潮大桥咧，目前过翻西潮城区方面咧就系比较多车啦，呢边咧要稍为忍让下。咁仲有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入翻高明都系慢吞吞，落龙大桥啊走翻过嚟落松方向有车多。南国西路在齐龙路口、轮桂路口以及是环市路口都是双方向有慢的。安利特大桥过轮交暂时是放紧慢镜，三线大桥过番禺都不太靓仔。还有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西郊大桥过中山方向、德胜大桥和高赞大桥都是双方向暂时非常之多车繁忙。三水大桥呢边咧过翻西南方向咧都要等等先。高速路方面咧就见到佛青松高速喺官窑立交呢个位置，双方向都系有慢。佛光高速海八路立交同埋北滘立交都系过女水要等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有慢。南二环喺勒流路段双向棘住咗嘅。李家沙大桥呢个位咧都系过南沙方向非常之慢。西二环嘅小塘立交啊，这个位置过翻乐平方向都系要忍让下，非常多车。路上若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之下继续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揿入去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展望翻咧中秋佳节期间天气究竟如何啦？咁啊，今晚到听日咧就会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1到2级嘅东南风。咁而咧气温就会介乎喺咧27到31摄氏度之间嘅，都会比较热啊。咁相对湿度咧最大90%。最细是75%。目前嚟讲咧，就系预计翻咧，因为系今晚有机会咧，有啲地方仲会有局部嘅雷阵雨，大家都要注意嘅。咁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咁所以预计中秋假期期间咧，佛山系会晴好少雨，咁而且咧气温会比较高噃。所以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如果要出门嘅朋友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以及森林火险等级会比较高啊。咁假如话要入山去玩嘅朋友咧，亦都记得系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嘅。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

0: 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十一月一号晏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5: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喺即将要放假嘅呢个夜晚，吓喺落班嘅路上，大家系咪会相当之开心同埋兴奋呢？虽则可能系塞喺某个位啊，会唔会咁嘅？
7: 即系呢个点数肯定系啦。
6: 会唔会系啊？喺缓慢嘅呢、這个即系行驶嘅过程当中，你都觉得哎呀无比兴奋啊！听日中秋啦，咁样会唔会咁？
7: 唔会喎，喺行驶嘅过程中系唔会嘅。
6: 喺行驶唔会嘅，即系翻到去就会。
7: 除咗行驶，其实咧最兴奋系几时咧？一般都系放假之前先会兴奋。
6: 系啊，就系今晚咯。
7: 跟住放假期间，其实你就觉得好寻常嘅呢件事。
6: 吓、啊！哎呀，我又好似有少少
7: 兴奋嘅，就系喺知道要放假嘅嗰一日。
6: 我又有咁嘅体会喎，所以其实某程度呢三日嘅中秋假最开心系今晚喎。
7: 系最兴奋系今日。
6: 冇错，希望大家拥有今晚嘅呢个美好。
7: 因为你一旦拥有，
6: 起码呢个开心嘅心情系好正。
7: 因为你一旦拥有，你就意味住失去。
6: 我即系可唔可以唔好讲呢泼冷水嘅说话咧？
7: 都话我俾嗰啲预制视频，搞心态啦。
6: 系你咪鬼刷嗰啲视频啦，好心。跟住咧嗱，阿 Alan Lau 佢就问啦，头先好百年嘅嗰个卡点买嘅？好简单，你去搜佢哋嘅公众号佛山好百年。白咧就系有个单人边嗰个白啊，揾佛山好百年就可以团嗰个卡噶啦，好正嗰个卡真系好正。跟住咧，敏总几时开完会呢个 I D 嘅老友就话啦，头先报路况咧，基本上系将成张佛山地图读咗一转嘅，冇成张，我可以澄清，大概四分一张到啦。所以
7: 即系只要系路就会塞。
6: 系唔系？但系咧，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特别塞嘅嗰几条路咧。其实真系会系啲主路，所以大家就要谨慎啦。即系而家落班咧，系要规划好自己嘅落班嘅线路，即系等于好似你一阵开车翻屋企咁，你要规划下，喂边条路塞紧啊？你知道你屋企嗰度都好旺噶嘛？啊，即系灰旗路嗰头啊，咁样系嘛？
7: 好似已经唔系灰旗路啦吧？
6: 吓、啊，好似已经唔系灰旗路啦嘛？你啊？
7: 好似唔系灰旗路，唔记得。
6: 但系实际上咧，呢几晚咧，其实我哋有了解到，其实灰旗路啊，即系比如可能佛尘桥嗰啲路口啊，或者系佢同文华路交界嗰啲口，其实等等系会比较耐嘅，因为确实系多车嘅。咁反正大家就小心注意啦。今晚嘅美好，唔好俾呢个路况，即系可能比较塞或者比较慢嘅状况影响到你。今晚系好正嘅，今晚系睇到月光嘅。我头先望咗出去，装咗下，见到少少月光嘅系，所以都几 OK。咁但系当然啦，假如话咧。准备中秋去玩嘅话，即其实更多就可能系准备中秋去食咩嘢。所以其实今晚咧，如果系准备要去食嘢嘅朋友，即系通常咧就要即系已经准备订咗位啦，又或者系已经买定餸嘅。即系我因为我屋企咧通常就会咁嘅，我就喺屋企食嘅，通常中秋嗰晚。所以我阿妈咧就已经准备咗今日已经买咗田螺噶啦，已经浸紧噶啦。就系应该今晚或者听晚到咧，我就翻去处理下佢，咁就可以炒嚟食噶啦。
7: 系，
6: 所以呢啲其实有阵时咧，
7: 田螺定石螺先？
6: 梗系田螺啊，石螺太大啦吧？
7: 田螺先系大嘅，石螺系细嘅，有冇搞错？
6: 哦，咁啊买田螺啦，系石螺啊细啦吓，是但啦，反正我系中意食大 size 嘅，老实实。
7: 咁就田螺啊。
6: 系，所以呢啲就系咧，即系一年一度嘅美好。

0: 孖健打行为，
1: 系所以唔得啊！你几廿岁人，你都仲系要早啲起身，早啲瞓啊嘛。
0: 当你咧，你可以瞓到黄朝白晏嗰下，你先觉得你自己系后生仔。如果唔系嘅话，你就瞓唔到咁耐。
1: 唔系啊，因为咧你要多啲睇下我佛山新闻嘅视频，入边有一个科普就系话咧，即系放假咧就唔好，最好唔好俾你常规迟瞓两个钟头以上。啊，唔系应该话系迟起两个钟头以上。如果唔系咧，对呢个心血管啊会唔系咁好嘅。啊，你可以迟，你可以迟个零两个个零钟，其实冇问题。如果迟咗两个钟以上嘅话，即系可能你平时咧。就九点几起身嘅，你去到晨十一点几先起身咧，咁你嘅心脏其实系会相对嚟讲负担会大嘅，
0: 可能会再迟啲添，两点钟起身有一次，哎，我自然醒有一次真系两点钟。
1: 我只能够讲小圆圆保命要紧，所以跟着嚟咧，我会诚意推荐你一笪好地方。假如话你真系可以俾人俾阿妈铲起嘅话咧，咁可以喺中秋假期咧就去一去，诶，大家都去过嘅呢笪地方清远长隆。嗱，其实咧上次我同你去拍片嘅时候咧，就去长隆嘅嗰个森林王国啊嘛。而家好啦，嗱，佢出咗一个新嘅园区，我觉得好啱你。点解咧？你可以喺部车入边睇动物，就唔使出去太热嘅地方，你就喺车度叹住冷气睇住动物。然之后咧喺嗰个园区入边咧就玩晒成日，其实都 OK 嘅。因为咧本身咧佢森林王国咧喺之前咧呢段时间，即系原嚟嗰个园区森林王国咧就多咗几个机动游戏嘅，包括系金矿飞车啊、飞鸟观光塔啊、飞越缆车啊，都系有冷气嘅。咁其实都会比较凉爽。咁与此同时，我觉得咧动物大越野嘅嗰个园区咧就有27公里嘅自驾。咁喺呢27公里嘅路上，其实你部车都有冷气噶啦，都系好舒服咁可以睇到动物嘅。咁另外就系话，因为呢个园区好特别噶，佢有10个部落。咁呢10个部落咧分成咧红狮啦、长颈鹿啦、非洲象啦、黑犀牛啦、河马啦等等。咁我咧因为上排去嘅时候咧，我系专门喂咗几个动物嘅，包括喂咗啲雀啦，包括喂咗啲河马啦。包括咧，亦都喂咗咧，水豚啦，仲有咧，其实嗰度咧仲有类似系山羊啊、鹿啊、乌龟啊，即系好大型嗰啲陆龟啊，系会俾你喂。所以咧喺成个玩嘅过程当中，就唔系净系喺部车度嘅。喺27公里嘅动物大越野入边咧，佢会有好多嘅停留点，俾你咧停低部车行入去。咁佢会有啲室内或者室外嘅区域咧，就可以俾你食下嘢又得，啊喂下动物又得。咁啊，睇下湖景啊，玩下雀亦都得，所以其实成个过程当中就会比我哋常态嗰种行动物园嚟得更加轻松自在、自由同埋冇咁热啦。啊，所以呢笪地方我几中意嗰啲中意揸车嘅朋友咧，即系我尤其每一位有爱车，你部车系比较越野款嘅，我都会推荐大家可以入去动物大越野嗰27公里嗰度揸揸车。咁假如话你去清远长隆夜晚想住埋嘅话咧，就可以选择佢哋嘅长颈鹿城堡酒店。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嘅，因为有温泉浸。咁曾经我有位同事咧，即系阿远君啦，就话啦，哇，嗰度嘅温泉其实真系 OK 嘅，几值嘅。咁佢隔篱仲有啲水豚啊，陪住你喺度玩啊，咁样嘅。
0: 哦，系啊，
1: 系。
0: 我都谂起，好似你浸下温泉咧，隔篱系会有一个水池咧，专门系
1: 有动物噶嘛。
0: 啊，水豚就同你一齐浸 啊。
1: 有啲鸭仔添嘅，我记得。
0: 唔可以去到水豚嗰个池。
1: 即系我哋唔系同一个水体浸，但系我哋嗰个池啊，同隔篱嗰啲动物池咧，就系可以互相望到咁样咯。
0: 佢可唔可以过嚟噶？
1: 啊，你过去得。佢过嚟就唔得，你过去啊，到时咁跟住而家咧，清远长隆就限时福利啦，买两大送一小嘅家庭票咧，400蚊起，住玩套票718蚊起，咁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啊考虑下去佢嗰度嘅。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7: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6: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

0: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拜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6: 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节目嘅，咁啊嚟到咧，我哋咧 last 一 part 啦。咁啊，今日咧有啲朋友仔咧，确实咧喺群入边又好啦，定还是喺我哋咧佛山家嘅留言板入边咧，都记得今日呢个日子咧，对于我哋924频率嚟讲咧，其实会比较特别嘅，就系9月24号啦。咁啊，奶茶非奶酒茶，佢就话啦。有冇人记得今日系曾几何时嘅旧意思车主服务日呢？咁样
7: 你仲记唔记得即系第一届啊？唔系你参与嘅比较早期嘅车主服务日，你做咗啲乜嘢？
6: 我印象当中比较早期，可能系2013、2014年嘅时候，即系10几年前啦。即系当时咧，即系细佬我咧，仲系做紧呢个新视听啊，做紧今日南海啊嗰个阶段咧。其实嗰阵时已经有9月24号，就专门咧有一日咁啊，叫做系即系叫表下心意啊，做下落地活动啊。叫敏总跳下呼拉圈啊，咁样嘅一啲安排嘅，
7: 跳呼拉
6: 圈，呢个零呼拉圈啊，呢啲安排嘅，而且曾几何时喺10几年嗰个时候咧，即系嗰阵时我印象当中924嘅主持人嘅阵容系最大噶嘛，咁所以就系嗰阵时，哇喺嗰阵时数埋10几个主持人一齐要出去某啲地方度搞呢样嗰样，咁但系后边咧慢慢咧，即系你知道啦，随住年纪嘅增长，骨骼嘅疏松咧，咁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变化啦，咁啊直至到好似去到而家为止，其实今日因为喺群度啊，同埋有好多朋友仔。都会提及今日呢个日子，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哋需要向前看。以往咧，我哋作为呢个广播嘅主持人咧，就净系做广播，但系而家唔止啊嘛，而家我哋系向小圆圆嗰个方向靠近啊嘛，即系我哋除咗做广播之外咧，我又要做视频，又要做新闻噃。又要再搞其他活动，
7: 多边形，
6: 即系等于好似你咁啊！你几多活动要跟你爆数，咁啊好多时候咧就会，
7: 我都想爆数、啊。
6: 你算爆数啦嘛？你听日又有活动。国庆有活动系咪先？
7: 喂，但系咧，即系得个其中嘅一日喎，爆 show 啊！你讲嘅吓，
6: 爆 show 即系基本上一个礼拜有几场算咪爆 show 咯？
7: 呢个叫一个礼拜有几场
6: 啊？咁算系啊，一个礼拜有两场啊，你唔系咩？
7: 唔系啊，唔系咩？几场
6: 哦，好啦，得啦，
7: 唔好同国庆分开两。
6: 先唔好讨论呢样嘢先，唔好杂乱歌病住。即系意思就系话咧，其实。好多嘢已經變咗㗎喇。所以其實我諗跟住落嚟呢，因為唔同嘅主持人佢嘅路向會比較多。咁你知啦，我哋呢一行呢就冇咩後生加入喎，你係最後生一個啦。
7: 喂， 我成日都突然间谂起，我唔知嗰阵时咧系实习定系乜嘢嘅。我记得嗰阵时系出咗去出边，跟住睇住人哋连审
6: 嘅。吓，
7: 嗰一次
6: 哦系啊，
7: 车主服务又好似系
6: 车主服务又系帮人连审啊，因为代办连审又好，定系唔知系特惠连审啊？嗰阵时
7: 记唔记得有一年咧，应该系主持人定系
6: 咩啊？主持人帮你洗车添啊！嗰阵时有
7: 啊，有类似呢啲咁样嘅服务噶
6: 嘛？系真系有，
7: 我都记得好似系有呢个咁
6: 系有嘅经历。仲有嗰陣時，我仲記得阿 Lock 仲響樹嘅時候咧，就帶大家一齊搭巴士、搭地鐵，跟住唔知去邊度玩咁樣噶嘛。啊，所以講緊都係成十年前嘅事啦。啊，所以就真係今日我哋係會記住嘅，即係起碼我作為自己一個老餅主持人嚟講，我肯定記住今日係咩日子啦。但係都希望大家偶然間可能經過今日，或者係見到九月尾有個咁嘅日子，你都輕輕記住我哋啦。咁同埋今日最特別嘅就話喺群入邊咧，都有啲旅遊記話喂，其實仲有冇車貼嘅啫咁樣，仲有冇咩周邊嘅啫？跟住我好恭喜佢咁講，放心啦，以後都唔會有噶啦。所以你嗰啲系絕版嘅，你一定要 keep 好佢啊！因為我自己系將好多九二四嘅周邊咧系 keep 好咗嘅，即系應該可能若干年之後都可以成為一個珍藏啊！能唔能夠作為全家寶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可以作為一個珍藏啊！即系等於就系話我哋仲系堅持住嗰份純粹嘅感覺，就系話通常我哋做廣播嘅人咧，就系覺得情義系非常之重要嘅，
7: 念舊
6: 嘅系有情有義，給阿嫲的情書咁款嘅。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又覺得大家記住我哋咧，我亦都會記住大家當年嘅好，或者係而家嘅好，都係會係咁。
7: 給阿嫲的車貼，跟住就我哋有份咁嘅情。
6: 得，我未做阿嫲，你到時做咗阿嫲，我再俾我再俾個車貼你啊，好唔好？
7: 阿爺給的車貼，應該係調轉過。
6: 嗱，所以咧，對於中意車或者係喺駕駛路上嘅各位車主朋友咧，即係有啲嘅活動都歡迎大家去繼續參與嘅。
7: 即係幾日路上咧，其實見到有貼住車貼啊，特別係以前咧，係啲。车贴嘅朋友仔，你会觉得特别系亲切。
6: 冇，你间唔中
7: 自己有咯。
6: 你间唔中喺街上面会见到有一啲贴九二四车贴嘅朋友嘅，嗰啲我都系投来尊敬嘅目光
7: 的。你有冇专登上去打招呼？
6: 咁又冇，因为我冇贴车贴啊。话佢有贴啊？
7: 话埋人哋通过而家呢个网络时代认得你噶。
6: 但系我可以，即系我而家拥有车贴嘅数量咧，我可以贴到我成部车嘅后尾枕花晒。
7: 哦，
6: 我可以贴满我成部车，因为我留咗唔少喺我手上嘅。但系就即系因为已经好旧啦。可能十年八年前的那些了，所以费事展示出来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呢，喜欢车的朋友呢都记得要留意了，那就是呢今个国庆假期呢会有一年一度的购车盛事，就是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就是10月1号到4号呢就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那里搞。那对于对924有情怀的朋友，那到时可以去男装车展呢就见两个人的。一个呢就是DJ Ken，一个就是傅聪。你绝对可以在男装车展入面见到他两位。听日呢我开埋股啦。听日你去松堂村，你都有机会见到阿 Ken 哥嘅。正常来讲啊，正常如果冇咩计划上嘅改变。
7: Ken 哥又要去做松堂村有一个即係烧番头。
6: 喺现场。但佢具体嘅任务做咩，我哋先唔好开股。我知道佢有可能去现场嘅。
7: 结合你头先讲个信息，我大概估到系咪嗰个方向。
6: 咁你到时记得开直播啦，等大家睇下啦。
7: 我要拍视频。
6: 所以我哋即係对于我哋对924有情感嘅朋友仔，记得支持下我哋呢啲活动啦。咁记得男装车展入面呢，剛才都提及过啦，就会有众多嘅补贴啦。包括就係男装镇有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啦。咁仲可以叠加埋呢国保同埋省保。咁今次呢同我哋嘅呢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一个王牌嘅专区，就係萨格邦专区联合嘅品牌呢亦都非常之多。包括就係比亚迪海洋啦、吉利同埋吉利银河啦、长城哈佛等等。咁所以係可以俾到大家呢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车展嘅。咁记得啦，而家你领取门票系免费嘅，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男装车展就揾到车展门票，咁就可以咧免费领取到噶啦。领取门票嘅朋友咧犀利啦，你可以参与大奖抽大奖嘅机会。虽然唔知抽唔抽到，但系或者有可能得咧咁样啊。咁所以咧先攞咗个门票先，到时咧仲会有好多咧用车好礼啊、文创周边啊等你拎嘅。咁啊，10月1号到4号，记得去睇睇男装车展啦。 嗱咁所以咧嗱喺跟住落嚟嘅落班路上咧，我仲系记得再提埋大家就是、今晚24点油价系会加嘅，咁可以今晚顺路嘅话咧，去加埋个油。
7: 嗯、
6: 即系比如话，好似对于好多嘅老友记嚟讲咧，即系你喺车上嘅嗰个生活咧，我相信系一定系要丰富多彩嘅。即系比如话喺车入边咧，等于系你另外一个温馨嘅小家啊嘛，你要令到佢有更加多嘅嘢，同埋有更加多甜蜜，同埋更加多情意嘅寄托咧，你可以喺部车度做咩咧？你可以喺部车度摆张床。
7: 嗯
6: 就好似小圆圆咁啦，又好似我咁，可以喺部车度摆好多零食。我部车好多嘢食噶，
7: 边有得摆啊？我嗰啲系叫做你假如系午休啊，你就只能够调低嗰个座椅啊，当系床。
6: 唔系啊，好多朋友系将部新能源车当成床噶嘛，咁、
7: 嗯、
6: 继而咧

0: 亦都可以咧，各位朋友咧，系可以喺你部车度系锁定我哋九二四嘅呢个频率，间唔中拧开下咧，可以听到我哋带有人味嘅节目。
1: 嗯，
0: 啊，咁我呢个其实都系我自己比较喺欢嘅。咁，假如话你觉得喺车度，如果你真系口痕啦，想有啲嘢零食啊食下嘅话咧，都可以而家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咧，就了解下我哋顺邦牧场嘅呢个猪肉铺，都几啱咧。喺你假期出去玩嘅时候，你又唔想食啲相对啦吓，比较即系热量高嘅嘢，你就系想食一啲肉有肉味，同时好味嘅嘢，咁你可以试试我哋呢种顺德味嘅猪肉干啦。
1: 嗯，
0: 揿入去江湖二叔公喺商城嗰度咧就可以见得到，仲有成个礼盒加肥屋润礼盒添，都可以大家咧了解一下嘅。好啦，咁啊话咁快，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系时候放假啦。
0: 小圆圆可以放假啦，佢卒之。
1: 你唔系
0: 佢卒之可以逃脱我哋嘅呢个。
1: 你唔使翻去食饭。
0: 啊，我惹我介意，我今晚仲有。
1: 咁你都等于放假。
0: 我今晚仲有自己嘅直播噶嘛？礼拜四。
1: 你听日应该唔使出动吧？
0: 嗱，听日我有自己嘅嘢要做。
1: 哦，
0: 系啊。
1: 咁即系放假啦。哎呀，讲呢啲。
0: 好啦，放假啦，放假啦，多谢各位大佬啊！希望各位咧中秋节安康啊，即系心想事成，开开心心，尤其把握好今晚兴奋而开心嘅呢个 moment。好好咁去享受佢。
1: 当然啦，而家即係仲塞喺路上跑仔啦，咁啊，希望大家呢即係注意安全啦。
0: 係，希望各位都顺利返到屋企。
1: 係啦，冇错啦。
0: 好，咁我哋喺假期之后返嚟再见喇。好，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够钟收工，住先。
11: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1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4: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5: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泡片检查，86257166。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落松跨线桥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镇中路口嘅双方向，旗隆大桥往石湾，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海林湖对开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眼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江夏立交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西潮大桥往西潮，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环市路口的双方向，安利特大桥往轮滘，三线大桥往番禺，105道三红旗大桥的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世界大桥往中山，德胜大桥高赞大桥的双方向，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三水大桥往西海。高速方面，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的双方向，佛岗高速海北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女水，广佛高速雅瑶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西二环的小塘立交往乐平，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都是不多点多。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翻新板块查路况以及是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8: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8: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8: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8: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9: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

0: 现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FM 92.4 嘅，你好有趣啊！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啊，中秋假期咧，你哋系咪想带埋你哋嗰啲爱宠出门放松，又唔想去人逼人嘅嗰啲热门景点咧？嗱，有趣会咧就喺9月26日，有一场咧专属宠主嘅活动嘅，咁就一定要推介俾各位啦。活动咧就系可以带埋你哋嘅爱宠走入到风景绝美嘅佛山南海。南海湾森林生态园，咁就沉浸式咁样奔赴一场清凉索溪之旅啊！呢度咧青山环绕，空气清新，系天然嘅户外氧吧，特别适合呢个休闲放松。成场嘅活动咧，趣味玩法就超多嘅，清凉嘅索溪踏水啦，欢乐小狗飞车啦，啊唯美落日桨板体验，多样嘅趣味项目啊！你嘅宠物狗狗可以系肆意咁样奔跑，自在戏水，尽情咁样释放活力，度过呢个超治愈嘅假期时光。活动咧仲有摄影师啊，帮你影低你同个爱宠嘅互动美好瞬间。如果想要参与嘅话咧，就喺微信嗰度啦，搜索一下有趣魔小程序，点击下方嗰个活动页面，就系、是、啊进入到带着宠物去旅行，好朋狗索溪日。去报名就得噶啦！哎呀，真系做只猫做只狗啊，都不愿做人啊，系嘛，好正啊，咁样样啊！另外咧提醒各位啊，就系、是、如果各位咧就想喺呢、這个。11月16日吓、啊、就出发嘅话咧，我系去边度啊？咁样啊，就系、是、从呢个香港出发咧，去呢个越南真善啊 ，sorry， 越南真美啊，咁啊又再翻翻嚟香港，有呢个5天4晚嘅游轮之旅啊，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嗱，我先讲讲佢嗰个联系方式啊。呼迎假期嘅电话就系86294-6，当然亦都可以喺微信咧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嗰个小程序啦，联系下我哋嘅客服啊叉烧包就 OK 噶啦吓。咁啊，其实咧就今次咧我哋有一即系叫做，如果你哋问一问啊叉烧包咧，其实都知道会有一啲嘅优惠政策嘅。首先咧就系、是、9月30日之前报名嘅咧就会免费升舱啦。内舱升海景房啊，海景升阳台房啊，哇！呢、這个升舱嘅服务好正啊，就唔使你额外俾啦。啊，但系咧，如果9月30日之前，咁啊，例如咧就系、是、以呢个海景四人房价，价格就系免费咁去升级咧，升级变成呢个阳台四人房咁样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前10间嘅呢个舱房咧就系、是、赠送皇家酒饮分享卡。每间嘅房咧就会送一张嘅，咁啊含呢个10杯嘅酒精或者系无酒精嘅嗰啲饮料啦，咁啊价值系600蚊嘅。啊，呢啲净系啱啱讲到嘅呢两样嘅优惠咧，就真系前所未有。啊，为咗攞呢个优惠咧，其实你哋都值得咧，就系、是、打个电话过去富盈嗰边86294-6，又或者微信咧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啊，咁啊联系下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好啦，咁讲到呢、這个游轮呢，其实我自己就几鍾意玩游轮嘅，因为其实就相当于人哋话咩你乘坐嘅嗰啲咩交通工具啊等等呢，咁可能佢只不过是工具，但係游轮唔一样，游轮呢佢本身就係目的地㗎啦，喺游轮上面呢有好多餐嘅食啊，就係、是、喺上面啊住埋啊，咁跟住呢

又有好多好多嘢玩啊咁样。而呢一个嘅皇家加勒比海洋光宝号咧，就系好犀利啊！呢个首先咧，其他嗰啲游轮咧非常之少啦，佢独一份嘅呢个海上硬娱乐啊！一个咧就系嗰个所谓嘅北极星啊，就系呢个吉尼斯纪录海上最高嘅，哇！吉尼斯纪录嘅海上最高嘅一个观景台，咁玻璃舱咧就升到呢个88.6米嘅高空，哇！360度咧就俯瞰成片嘅大海啊，咁相当于咧海上版嘅一个伦敦眼啊，系皇家加勒比标志性嘅一个王牌项目嚟嘅。仲有就系甲板跳伞啦，就唔系真系去跳伞嘅，船上面咧有一啲垂直嘅风洞，有教练带住你去体验一下凌空飞翔嘅嗰啲刺激感。仲有就系甲板嘅冲浪啊，12米嘅模拟冲浪，那个模拟器啊，就喺大海上面咧，就系玩冲浪啊，就海上面嘅上边啊，再去玩冲浪。咁而南极球呢个 VR 崩极啦，以及系海上仲有呢个多功能运动馆啊，诸如此类咧，有好多嘢俾大家玩嘅。餐饮方面咧就好丰富啊！我自己上游轮咧，基本上咧就真系好似养猪仔咁样样。上游轮之前同上游轮之后咧，简直系好似吹波波咁样涨嘅。点解啊？因为咧游轮上面咧净系餐食咧，其实佢都算系一个娱乐嘅活动嚟噶。咁就。一日呢，其实你如果真係食得落嘅话呢，你应该又冇24小时咁夸张，因为呢佢即係去到凌晨啦，去到凌晨大概係1点钟左右呢应该就会撤摊啦。当然啦，呢、這个佢哋呢个皇家加勒比呢就会去到凌晨嘅2点嘅部分，比如话咩披萨巴啊等等嗰啲啊，真係你半夜都可以食宵夜。所以呢你即係一瞓醒就开始食，一路食到半夜嘅话呢，睇下你可以食几多餐啊。我记得我自己呢就係食成7-8餐嘅，即係慢慢计落咩，你一日嘅早午晚就已经3餐啦，係咪咁即係中间你又再加多一餐，佢嘅间隔比如下午茶啊等等嗰啲，咁你又再加埋啲宵夜嗰啲就好夸张㗎啦，淨係呢个餐食呢都好多嘢。咁仲有就係啲演出嘅规格好高啦，每日亦都唔重样啊。如果你哋上到游轮嘅话呢，记得一定要系去预约吓，每一趟嘅游轮呢应该佢嗰个表演嘅嗰啲座位呢佢系要预约嘅，因为呢座位有限嘛。咁就有好多嗰啲类似百老汇级别嘅嗰啲 show 呢，其实都系值得大家去睇睇嘅。咁而船呢又好大啦，空间又够足啦，真系可以躺平度假吓。去到游轮呢其实就真正开启度假嘅模式啦，因为你就直情喺个游轮上面玩足咁多日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呢，出发嘅时间系11月嘅16号啦，从香港出发啦，跟住去到越南真美，跟住又返嚟香港，5天4晚嘅旅程。呼迎假期嘅电话，大家可以呢就拨个轮过去呢了解详情，86294-6，或者微信呢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嗰个小程序呢就可以㗎啦。OK。嚟听返首靓歌先。

听到嘅黄黑嘢同埋李克勤合唱嘅苗真。有啲朋友咧对对我嗰啲行程咧好了解啊，话你之前都去过游轮啊，我其实系中意游轮嘅，因为其实旅游同埋度假系两回事，上游轮咧就真系嗰个度假，好似养猪仔嗰种感觉噶吓。但系当然有啲朋友话，我啊中意咧周围掟周围去嘅咁样。咁其实游轮咧佢都会系安排你可以上去陆地，去玩下嘅。咁睇下你哋就会去咩目的地，好似啱啱提到嘅嗰个咧，佢就会系去越南真美。

能够提醒各位啊，中秋团圆啊，边度去寻找呢个最地道嘅岭南味呢？相约呢个西朝800年历史嘅松堂翰林古村啊，参与2026岭南中秋古礼呢个松堂烧番塔嘅盛典啊。其实呢今日我相信呢就各大节目呢都会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呢一场呢就是集美食民族翰林文脉于一体嘅一个中秋盛宴嚟嘅。8月15同埋8月16呢就是有两晚啊，而家呢其实就除咗每一席咁样成席咁样去包佢之外呢，每一席呢就899元，你可以包成围嘅。亦都可以呢就散聘每位呢就98元，所以就非常之适合呢家庭欢聚啊，亲友团建啊咁样啊，想过一个不一样嘅中秋夜晚啊，赏月追月啊咁样，记得呢上去佛翠游嗰度呢抢位或者咨询8339-8339嘅热线。咁就食呢个鸿运烧肉啊、水蒸鸡啊，同埋呢就係咩蒸大虾啊、鲜花椒蒸老虎斑啊、金钱鳝啊等等啊，猪乸田螺啊咁样啊。食完饭之后呢又可以呢睇睇嗰啲咩，唔单止睇啊，仲可以参与呢个千灯古风嘅巡游啦，去睇睇呢个非遗项目啊，烧番塔啦咁样啊。一齐去祈下福啦，而临尾呢其实亦都系可以去呢个乜嘢啊，去河嗰度呢放一放呢、这个河灯啊，就去进行一个祈福嘅。所以呢真系好有意思嘅一个活动啊。而且佢关键系可以散聘㗎嘛，比如话我大概两三个人，咁你就每位98就 OK 㗎啦。记住啦，可以去佛翠游嗰度呢抢位，或者咨询8339-8339热线。跟住呢系我哋凤凰传奇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荷塘月色啊。

藉住呢一首荷塘月色啊，亦都系预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吓，所以咧可能今晚已经有好多朋友咧，喺归家嘅路上啦，啊或者系去出游嘅路上啦，或者系准备紧听日嘅大餐啊。总之咧就喺度放松啦。有啲朋友话放工啦，嘻嘻嘻，哇嗰种开心嘅心情咧。啊，真係隔住屏幕我都感受到啊。

同时咧喺10月1日啊，我同阿小圆圆就会陪住大家一齐咧去花田喜事啊，高明嗰边啊，就系所谓嘅食下大茶饭啦。啊，同大家咧喺呢个田园食力争霸赛嗰度咧，一齐 happy 下吓。咁咧单人票咧就108元，而双人票咧有啲优惠嘅，就系198元两位。啊，含呢个景区嘅门票啦，同埋我同阿小圆圆会同大家一齐互动啦。咁啊，一齐去挖番薯啊！等中午试下你哋嗰啲番薯糖水啦，跟住仲有呢个蔬菜套圈啊、竹鸡套鸭啊咁样啦，去赢奖品啦，仲有好多游乐券啊，可以兑换咧游乐园区嘅嗰啲付费嘅游乐项目啦，以及系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大家可以任玩，包括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轮胎乐园啊、萌宠乐园啊、农业科普迷宫啊等等。咁而喺中午呢，哎呀，龙叔厨房定系啊圆圆嘅呢个美女厨房啊，同大家一齐野炊下，睇下你哋啲黑暗料理阿孙圆圆敢唔敢试啦。然后呢，大家可以喺佛趣游或者系佛系玩家优选嗰个小程序上面报名啊，问一问我哋嘅客服就可以报到名啊。10月1日你又唔使出佛山啊，同我以及阿孙圆圆一齐，其实就真系好适合咧亲子啦、团建啦，一家大细去晒下太阳啊，野外活动野炊啊咁样样啊。

听到嘅系金海心花好月圆啊，真系好好寓意啊！然之后咧睇到佛山家上面阿 Lily 的日常啊留言咯，影埋相过嚟俾我哋睇添啊！佢话而家广州东站地铁，哎呀好多人啊，我真系人头涌涌，好紧要啊，个个都毁生啊，对吧？一家人自己要齐齐整整啊嘛，翻去团圆团聚啊吓！

0: 理司机嘅金融民工话：，哎，常规操作啊，之前塞车啊。小白同学，今晚想点天意人心或者蔚蓝回电我，一格格三选一送俾所有人，特别系松记，原真系东莞的他呀。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叉烧路况，哇，真系好多缓慢路段啊！听清楚啦，咁啊，包括有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江下立交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安利特大桥往轮滘，三线大桥往番禺，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容祺大桥往广州，世界大桥往中山，高赞大桥往杏坛，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三水大桥往西南。好，咁啊睇埋高速先，佛青松高速啊，官窑立交双方向，佛岗高速海百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女水，广佛高速雅窑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乐平，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都系要各位俾多些少耐性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系布楼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多云间晴，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1: 诚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街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诚意，马上预约！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6: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5: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6: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街 APP 以及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直播间，
11: 是长的意思，
10: 实时互动。
11: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巴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他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

0: 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我啲怀疑大家可能真係挂住去约会啊，或者出去玩啊，咁啊似乎今晚嘅留言量呢就冇平时咁多嘅。好啦，我正正经经咁样睇下今日最早留言俾我嘅系咩时间嘅先。

频谱人生，想点相爱无梦不要雪芳，或者流浪花三选一。我系飞天猪话，喂，饮下午茶啦，咦，好似好精致生活咁。翻嚟乡下咁多日，第一日得闲坐低饮杯茶，即系感觉真好啊。

听到嘅苏妙玲版本彩云追月，点歌嘅敏总好想大声说爱你，佢话龙叔啊，各位啊。

今日最早留言嘅系阿入厂打螺丝搬砖人，喺凌晨1:26嘅时候发过嚟。佢话龙少临近中秋冇乜睡意啊，过嚟打个龙卡，打完就整翻支啤瞓觉。啊，点啲关于中秋嘅靓歌啊，传紧出嚟，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龙贵煲仔饭点广岛之恋，祝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圆。Jason 小杰话忙碌当中嚟撑场，今日放假啦，麻烦提醒广大嘅司机回家路上注意安全，遇事冷静留电话，影相马上撤离。提前祝愿所有人中秋快乐，各家团圆。今日中午有冇揸住圆圆对玻璃鞋？

佢边有玻璃鞋啫佢啊？美好的记忆话，哇，佢大概系七点钟嘅时候发过嚟，我仲有一个钟头啊，工作就放假啦，啊，而家应该差唔多啦，系嘛？提前祝各位中秋节快乐！要点花好月圆，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追神小杰瘦小米嚣住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听到嘅系女方流浪花。

平平安咧，佢就点李克勤嘅苗真啊，已经播咗啦，今晚节目第一首啊。啊，唱架计师法律起步话，多谢龙百万嘅大包，万飞放咗假啦，唔上嚟嘅，系啊，应该啊，夜生活丰富啊嘛，可能。阿新就话：喂，日又做，夜又做啊，顶住啊，龙嫂需要你噶。

全名萧坚情敌括号衰咗版。咁啊，点解唔可以听到龙少好似念水蛇春咁样自我介绍，一口气讲晒今日啲路况咧？下次试下啦，因为声线受限啊，今日啊，甜神 Kimi 话晚上啊，龙少大家撑场。在这里首先预祝龙少和各位朋友仔中秋佳节快乐，人月两团圆。不过呢，听日他还要坚守工作岗位，唯有错峰休息啦。今晚想点花好月圆夜，欢迎大家就是莅临到南庄去睇舞火龙，还有27号有南庄嘅五人龙舟大赛，282支队伍，特别是放龙嗰一刻呢，真係犹如万箭齐发㗎喎。好啦，转緊出嚟嘅呢係 Forever Young。

先成放喺心点，你是风柳，我是沙。歌库见唔到啊，系咪呢个歌名噶？从容的加里特点啊，千千阙歌啊。灵魂 show 想点陈慧娴嘅月亮俾全世界，梁少就话：诶，饮多啲水啊，把声沙沙地啊，已经系好咗好多啦。点闭目入神或者随缘送俾全世界，同埋圆圆奖话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小鱼儿麻辣火锅有钱佬晒火食啊，影咗一系列美食照过嚟。匿名朋友话：你把声终于好翻啲啦，希望早日康复。

0: 大圆圆，点五康月嘅启程或者张信哲白月光，你所有自己有。阿昌咧就喺从化发定位过嚟打卡我哋。去有风的地方话中秋快乐，点翻首白月光与朱砂痣，休息一阵先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7: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6: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4: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1: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谊，
10: 月圆中秋
11: 情满人间，
10: 人间你讲我听。
1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7: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7: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7: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8: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9: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7: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7: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5: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市。

0: 频道，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飞飞板头为了凑够完整的六首歌给各位，转出来的是白月光与朱砂痣。

转身成个毛骨。啊，小曼子晚上好啊，点共游人间送俾小曼子同埋四群全体大食猪乸，记得饮多啲柠檬水啊。

周围走嘅吴生点 After I Pass Away， 唔知有冇呢首歌、啊？今晚应该都赶唔切噶啦，所以我冇去特登揾啊，送俾龙少同埋所有听众、啊。揽住净水器问王子咩水啊？可唔可以播翻首《死湖的月亮》？呢个系我哋潮汕地区嗰啲灯笼滴滴滴嗰啲原曲嚟嘅。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滴滴滴滴滴滴滴，即系一开嗰啲电子灯笼就有呢啲滴滴声，系嘛？冇良学生想点小圆圆再等一千天，又或者我唱嘅嗰首有武侠 feel 嗰只，都近排播得密啦、啊、所以就咁算数啦。而拎想点 Leon 眼睛想旅行俾全部龙粉，空调遥控电磁管嘅员要食嗰啲五彩鸡翼七色鸡蛋，哇咩嚟㗎？

江湖一车打个路过卡，听日再重温。人见人爱陈小姐，想听李行毅《月球下的人》比全世界。每逢佳节陪侍陈，有些人要过完这生才能再相遇。单挑你的话，中秋快乐啊！大家以德服人话，带你去盐埔十一公里，耗咗我成粒钟啊！你的个仆啊！转身成个毛骨话，邀你听晚同后晚入去石梗睇五龙聚会。石梗啊？石梗边条村嘅？有冇讲话乜嘢噶？转紧出嚟，闭目入神。

呢个系 RU 嘅版本，闭目入神啊！一笑二歌啊，听讲唔点歌，而家通过大气电波撑龙笑 ，L I O O O O， 点华仔嘅月老啊！史提芬真话阿龙听日就放假啦，今晚好想去酒吧放飞自我，可惜现实唔允许，点翻首周慧敏嘅自作多情俾自己，就当去咗啦。

美好的记忆话，多谢卢少个红包，把声仲有少少沙，佢就落班啦，我就仲有半粒钟喎，啊，恭喜你啊，下班啦就好好享受假期啦。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放假啦，回家啦，点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最爱渣渣想点圆圆，再等一千天。频谱人生话，表白又成功啊，超开心啊，一次一次嘅表白，一次一次嘅回应，离靠近你，摸到你嘅距离唔远啦，你都回应啦，眼型回应啦，多喝水，多喝绿豆沙，保住声线。北北子话你感冒加重、啊，假期好好休息啊。转紧出嚟，共游人间。

好多朋友问呢隻歌叫咩名啊，边个唱噶咁样。共游人间，邝子伟。皮卡超夸夸话：龙哥哥，终于睇见你好翻啲啦！听日放假，你又应该变翻条猛龙啦。唔知点样去证明猛咧呢样嘢啊？今晚少咗人点歌啊？咁我有机会啦，唔系啊，你太迟嚟啦，都冇乜机会。听日又系一年一度嘅中秋月圆夜，想听翻首好耐冇听嘅可爱歌，小懒秘先啊，目及皆是你，或者系刘宇宁嘅烟火星辰俾全世界。转紧出嚟月球下的人。

我是飞天猪阿龙少，你那些滴滴滴真的好像洒水车的音乐啊。多多奶爸话今晚活动举行就有呢个派福袋同埋抽奖啊，喺度咧祝大湾区嘅市民中秋佳节快乐。小宝话喂夜骑啊，咁样截咗个夜骑嘅4.25公里啦嘛，骑咗22分钟啦吓，截咗个图俾我哋。

茶冷车头位金沙岛等你。佢话聪明嘅人自己创造嘅机会比遇到嘅多，唔知系唔系吓，但系咧我。

觉得真系，我更加认同嘅系尽量，尽量唔好靠运气活着啊！当然，其实我哋人活着咧系好难离开运气嘅。我起码我自己系承认呢个世界有运气嘅存在啊，但系就尽量唔好依赖佢啊，咁啊最好啦。犀利啊！六福话：喂，龙龙，白天同晚黑嘅感觉唔一样。边方面啊？好啦，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陈慧娴《月亮》。

血液女都是走的小飞女啊！我都打个收工卡啦，忙到中秋都未得闲送礼啊！咁点啊？今晚最后一晚噶咯，就咁算数啦，唯有系嘛？啊，保重身体、啊，好啦，大家咁话啦。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我哋假期之后再见啦 ，Goodbye，Good night， 小妹。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6: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做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
1: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
0: 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实我好愿意接受佢嘅一切，但系点解喺某啲位置我仲介意呢？
1: 其实我好愿意为佢改变，但系点解喺某程度上我仲介意？
0: 系咪我唔够伟大？
1: 定系我哋嘅爱情唔够伟大？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脉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0: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

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今年中秋佛山南海西潮松堂村好玩啊喂。2026松堂烧翻塔飞围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 ,9 月25到27号呢三日都有得玩啊。烧翻塔翰林宴千灯巡游拜月鼓礼啊集美食啦民族啦翰林文脉于一体啦可以咁讲真係将广府中秋嘅人间温情呢一次过挞着晒。嗱、啊、先讲下松堂烧翻塔先呢呢、这个唔系普通嘅烧塔啊系珠三角啦规模最大仪式最完整嘅烧翻塔。2024年呢已经冧到 5.68 米高㗎喇。每年中秋呢加一块砖寓意住呢步步高升点呀嘛。每年中秋呢火光冲天成条村都光晒。嗱你可以写心愿啦投民运财参与祈福啦祈求来年火旺运旺学子学业进步。2018年松堂烧翻塔呢仲登上咗央视嘅节目传奇中国节中秋嘅全球直播单日游客超过40,000人次。2025年全村客流同比再涨80%，所以巴闭啊！呢、这个古村中秋真系一年得一次嘅咋吓。嗱，粤语咧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红红火火，系咪？松堂烧翻塔咧就系最生动嘅写照啦。仲有火趁凤威。风助火势啊嘛！中秋咧去松堂村睇烧翻塔，真系寓意住你下半年一定风生水起，鸿运当头啊！嗱，讲完烧翻塔咧，再讲下重头戏翰林宴先。喺祠堂前面大树之下，圆月就爬上卧椅墙，塔火映照住宗祠，几十围宴席，哇！铺开咗之后咧，月照宗祠。围埋坐低好好地咀嚼呢个真系松堂中秋最温暖嘅打开方式啦。开席之前一段松堂家风诵读响起读紧嘅系翰林门前嗰一副老卵古来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你话系咪好有书香气息啊？跟住就上菜啦，嚟啦！红云烧猪、水蒸鸡、鲜花照蒸老虎、斑白雀、大虾、金钱扇，成套岭南特色菜式咧，同台竞艳。仲有好似月光咁圆嘅应节西朝大饼啦，广府中秋炒田螺啦，年年有余嘅西江河鲜啦，大啖大啖品尝地道嘅广府味。你话俾人听唔系好正咋？咁冇人信你噶吓。嗱，粤语有一句俗语。叫做食得系福就着得系禄瞓得先生肉是吧咁呢一餐翰林宴呢真係唔止食得仲食出文化食出意头食出团圆啊月光同埋塔火互相映衬一台人举箸同食攞香饼甜鱼鲜酒暖傾嘅系家常念嘅系团圆。呢、這个呢就系松堂最动人嘅中秋人情味。好啦食完翰林宴松堂古村嘅热闹啱啱开始咋三日盛典文旅活动可以话系一浪接一浪一路沉浸感受岭南古村嘅中秋诗意同埋升腾嘅烟火气啦。嗱鍾意民族热闹嘅呢唔好错过烧翻塔啊300多年中秋民族佛山飞围现场极度震撼嘅。千灯巡游啦千人提灯穿行138条古巷百巷朝堂一夜穿越翰林古村仲有拜月鼓礼击鼓启幕三献礼射鹤敬言大约70分钟仪式感真係拉到满一满多元飞围啦月池金龙加古琴加醒狮30米水上金龙腾跃黄飞鸿功夫狮彩青纳福点可以错过啊？如果你话你系中意逛下，中意艺术嘅，咁可以打卡科举主题场馆啊，行走间感受下嗰种醇厚嘅书香气息啊嘛，仲可以观赏互动火迹艺术，用烧塔之后嘅炭灰做公共艺术共创，呢、这个真系全国首创啊！啊，凑住小朋友嘅家庭咧，可以写下添柴祈福卡啦，猜下灯谜啦，整下月下翰林灯笼啦，月池放河灯啦，咁你话唔系？ 喎，我想安静啲赏月，咁可以去沃尔天台望月，真係岭南味十足㗎。一座村将文物、火族同埋家风过成咗全国独一份嘅中秋。好嘢。最后真係要讲下实用嘅信息啊。报名就梗係手机揿83398339啦。嗱呢啲手快有手慢冇嘅好嘢呢係靠你自己争取㗎，我帮唔到你啊。一于咁话啦，如果你 book 得到台嘅话呢，咁呢个中秋呢一齐去重堂睇火、赴宴、巡游、拜月啊，喺800年翰林古村，将岭南中秋咧过成一场有书香、有烟火、有温度嘅团圆啊嘛！等住你分享啊！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一个重堂烧翻塔再加翰林宴推介咧，真系斩鬼得嚟，好实用啊，好吸引啊！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中秋未确定到去边度好嘅亲戚朋友，约埋一齐去重堂过一个有书香、有烟火嘅中秋啊嘛！下期见啦，中秋快乐！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睇睇啦，就收到咧，我听啦，阿 K 有留言话好有电影嘅画面感，因为呢只歌其实就确实系电影嘅主题曲啦。啊，当年嗰套电影如果系成长于嗰个年代出咗世，咁应该又都几大嘅概率咧系会睇过嘅。咁讲紧就系《风云》啦，咁其中嘅主演啦亦都有佢啦，就郭富城唱嘅一首歌咁样。咁而讲到惊咧，因为佢其实喺剧中佢都系叫做，如果冇记错，好似叫做暴惊云嘅。咁呢个惊字咧，其实都系今日咧就惊或者惊咧有白读啦，有文读啦吓。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你捧场嘅。我哋要讲嘅话题啦，或者叫做主题咧，就真系呢个惊字啊。喺广东话入面咧，个惊字都几得意嘅。有好多嘅词咧，都系表示呢种惊吓啦，又或者我费事讲晒词出嚟啦，因为大家会谂，一谂就哇好多、啊，即系表示呢种咁样嘅惊吓啊，惊啊，怕咗啊，咁上下啦，咁样你会谂到，即系第一时间你会谂到啲乜嘢词咧？咁样咁欢迎你啦，咁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又或者其他可以联系到我嘅渠道里边啦，留言讲低你嘅想法啦，又或者谂到啱先讲到啦，即系第一个问题就话你会谂到啲咩词啊？咁样打低落嚟啦就 OK 嘅。我听紧呢度咧就越讲越掂啊！你好嘛，我郑聪啊，多谢你捧场收听。

噶，阿劲噶都阿子嘅留言就话好 high 啊咁样啊。对于周杰伦嘅歌嚟讲咧，呢首都算系比较重嘅一只啦，咁样咁诶唔多见嘅喺佢啲歌里边啊。咁呢只咧就叫惊叹号啊吓。睇下啲留言啱先讲话，喂，讲话惊啦，即系惊吓个惊啊，又或者系惊啦咁样。咁最多人留言应该就系惊青啦，惊惊青青啦，仲有啲就阿龙嘅呢个咧就反而系我自己想讲嗰个啦，咬底啦，咬底又系其中一个。即系提到惊而衍生出嚟嘅东西啦，咬底啊，咬底两个字咧，法粤语分别系第四声同埋第二声。咁呢个词咧，字面嘅意思即系动摇咗底线啊，字面啊，咁即系话你本身有嘅底气啊、底线啊，俾恐惧咧动摇咗你。好啦，咁字面已经系咁意思啦，引申出嚟就已经好形象啦，即系临阵退缩咯，关键时候唔够胆做咯，原本谂住做嘅，点知去到啊埋到去就唔敢啦咁。咁喺周星驰嘅经典嘅电影啦，如果记得破坏王里面呢，佢都有练习无敌风火轮揸住个甜筒企咗好耐，佢都同埋啊魔鬼跟肉人讲过，哇你知唔知头先企喺上面諗咗几耐，始终都咬底呀、啊、大佬。我跟住长命车实在太长啦，楼梯级咁多，你啱啱一定係示范俾我睇无敌风火轮嘅训练方法咁样。咁你几时会用咬底呢？除咗啲电影，例如你约咗人出街嘅咁样。咁、结果去到关键时候呢就去到佢楼下㗎啦，但係唔够胆揿钟。呢啲叫咬底啦，又或者可能原本可能想同埋老细啦就讲下你今次即係就加薪一事共同商议嗰啲呢。咁结果行到老细门口啦，即係佢个办公室门口啦，咁结果你就都係飲啖咖啡先啦咁样。返转头啦咁样。呢啲可能都叫做咬底，即係类似嘅画面就叫咬底。咁咬底呢有啲人话其实都系自己保护自己嘅一种保护机制嚟嘅。可以理解嘅，但如果成日都咬底呢，往往都会错过好多本应属于你嘅东西。正如话斋，你驚失败，你唔试，你永远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嘅。咁最惨就係话好多时候往往啊唔系绝对，即係咬完底之后呢，你都会发现哎呀好后悔啊，点解当初唔够胆呢咁样。咁都未必需要合情合理合法。

0: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演
3: 夜间重播，
2: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越讲。

0: 听下节目先。
1: 中秋节咧，千祈唔好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啊！咁样啊，点解啊？因为喺粤语入面咧，八月十五唔单止系中秋节嘅，仲有个引申意就系啰柚啊，即系屁股，又叫做 pat pat 啊。咁你话咧，如果你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咁即系祝人哋啰柚快乐噶啦嘛？咁分分钟咧，友谊嘅小船咧，话反就反嘅啦吓。嗱，呢个相关梗咧，其实就系广府话最盏鬼嘅地方之一。今日咧，我哋试下就由呢一个祝福陷阱讲起啊。咁同埋大家睇下点样拆解下广府人中秋嘅粤语智慧好嘛？讲开八月十五咧，其实仲有一个好盏鬼嘅歇后语啊。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嗱，你谂下。中秋节嘅月光咧，又圆又光，照到成个大地咧都光晒。最近好多学生歌、音乐堂都要学唱啦。月光光，照地堂，系嘛？所以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呢一句嘢嘅意思咧，就系做人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冇乜嘢要收收埋埋嘅。广府人用月光嚟到比喻做人嘅品格，你话系咪好有诗意呢？不过咁呢个歇后语咧，都有另外一个暗黑嘅版本嘅。有啲人咧就系啱先开头讲嘅咁咯，即系认为八月十五个月光系形容紧个屁股，咁因为屁股都系圆嘅，但系正经嘅歇后语咧，真系解作光明正大噶吓。咁所以大家记住啊，广府人讲嘢听落有时粗鄙啲，事实谂落好文雅嘅，呢个都系智慧啊。好啦，讲完歇后语咧，我哋讲下中秋嘅应节美食啊，流下口水先。除咗月饼，广府人中秋一定要食田螺。咁你知唔知点解要食田螺呢？长辈应该知道嘅。喺粤语入面呢，螺同埋呢个螺呢系同音。食田螺就即系问田螺食啊，寓意住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且中秋嗰时节呢，田螺真系特别肥美。对月啜田螺啊，对眼都会啊明目嘅，老人家系咁讲。咁但系最盏鬼呢系粤语入面有个歇后语，三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啊。点解啊？因为食田螺呢一般用两只手指呢就揸得起。但如果用到三只手指，咁即系实食冇黐牙，非常之有把握，好稳阵啦。咁所以呢句嘢咧，而家成日都攞嚟形容做事情好有把握、好稳妥嘅意思。你话一个中秋食田螺都可以食出咁多粤语智慧，系咪好过瘾呢？讲完田螺咧，再讲两样广府中秋必备啊，碌柚同埋芋头。嗱，呢两样嘢唔净止好食啊，咁仲有粤语谐音嘅好意头。第一，碌柚，柚同埋柚系谐音，寓意住月亮咧保佑平安。而且碌柚咧个外形好得意啊，圆碌碌，象征住团圆啊嘛。你知唔知啊？广府人咧仲因为咧碌柚同埋啰柚啊发音咧有啲相近，咁所以咧八月十五咧先至会引申出屁股呢个意思。呢个系其中一种解读嘅方法啊。呢个咧都系粤语意头文化嘅典型啦，用谐音串起晒中秋嘅所有嘢。第二个要讲嘅，当然系佢啦。芋头啊，芋头同埋芋头咧谐音，一家人齐齐食芋头，寓意住合家团圆平安。而且剥芋头嘅动作咧，广府人就叫做剥鬼皮啊，寓意住辟邪消灾。你话系咪盏鬼到爆先？总括而言啦，广府人过中秋唔净止系食月饼、赏月光咁简单嘅，成个节日嘅每一个细节咧，都收埋住好多粤语嘅谐音智慧啦、美好祝愿喺里面啦。咁从八月十五嘅相关啦，到田螺嘅十拿九稳，再到碌柚啊、芋头呢啲意头嘢，嗱呢啲都系我哋广府文化最鲜活嘅传承。中秋就到噶啦，咁祝愿各位老友记咧，人月两团圆，平安又喜乐。记住祝福语咧，讲中秋快乐得噶啦，唔好加八月十五落去啊！同意嘅话咧，等住你分享出去。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个中秋粤语禁忌嘅话题都盏鬼嘅，系有用嘅，咁记得唔好吝啬啊！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准备同人哋讲八月十五快乐咁样嘅朋友啊，救佢一命啊嘛！中秋快乐，下期见啦！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冲。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睇啊咁样。咁而上一 part 咧，就如果系听紧直播，我哋会有一组广告客户嘅声音啦。咁如果系晚上，譬如话其他时间听紧一啲重温嘅时候咧，咁我应该系安排咗王力宏嘅一首歌，即系刚才大家应该系听咗一首叫做《不要害怕》咁。咁最多人留言咧，又咁啱同埋《不要害怕》咧，都好似有几有关系嘅，就话唔使惊阿嫲喺大厅。呢句应该系电视剧啦，就令到我哋有嘅。以前未有嗰套剧嘅时候冇咁讲，但系细谂翻咧，我细个嘅时候即系经常咧出到去，虽然我屋企嘅厅好细啦，即系如果我同有一个时期，我系同阿爷爷嫲嫲一齐住，咁我如果夜晚我有行出去嘅话咧，我阿嫲真系成日都喺大厅，因为佢夜晚会喺度开住部电视机，部电视好细嘅，咁就系类似睇嗰啲粤剧啊咁样，咁佢一般就睇一阵之后，佢就会瞌着咗。喺个钢厂度瞌着咗，咁瞌话瞌话咧，隔一阵咧佢又会醒翻。咁如果有时我乖乖地坐咗佢旁边咧，咁嗰时因为细啦，就感觉就大概系夜晚啊十点几度咧，都应该都好夜噶啦，即系好似半夜咁噶啦嘛。咁就问佢阿嫲嫲嫲你瞓咗啊咁，咪冇啊唔系啊咁样，佢又会唔应噶咁。咁所以好细个我真系好惯咗阿嫲喺大厅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就而家咧就算即系冇见到阿嫲坐喺大厅都好啦，总之行出大厅。总系有啲好特别嘅感觉嘅，咁所以啱先嗰啲人好多人留言就话唔使惊阿嫲喺大厅咁样，呢句咧就系后来衍生出嚟啦。咁至于讲系话粤语里边咧原本有嘅，譬如啱先讲系熬底啦，咁仲有就系留言都多见嘅呢个慌失失啦，慌失失一定系嘅，即系形容一个人好慌慌张张，仲有啲话腾鸡啊咁都系啦，就系类似慌慌失失啊，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啦，系嘛？咁可能你都会讲嘅，即系话哇呢条友咧成日都慌失失咁。做嘢咧甩甩流流，一般呢啲嘢都系成抽咁样疯狂输出嘅，所以有时又几难怪一啲讲普通话嘅，譬如话第啲外省嘅朋友咁样，咁嚟到之后咧话哇你班人咧又腾鸡又慌失失，又话甩甩流流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哇你一轮嘴咁讲，搞到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啦咁样。咁当然啦，慢慢讲嘅话咧，慌失失同埋咬底啦，区别都好大。熬底即系你惊啦，惊到原本计划要做嘅嘢，结果唔敢做啦咁啊！哇，咁高嘅度，唔好谂都唔玩啊！原来咁样系宾珠针啊，唔制唔制，唉，始终都熬底啊！慌失失就唔系，慌失失主要系讲你好惊，而惊到咧嗰件事乱晒大龙啊！即系做你有做嘅，但系做嗰时乱晒龙啦咁样。嗱，你唔系唔做，你系做到好乱咁计。例如你赶住出门口啦，揾唔到锁匙啦，咁就东抄西抄，抄到成间乱晒嘅时候咧，慌失失，腾晒鸡，咁人哋都会讲：喂，唔好咁样啦，淡定啲先，好冇？慢慢谂，好冇啦。咁又或者你譬如话翻工啊，老细突然之间嗌你：喂，入嚟我房啊，咁样。咁你喺行紧过去嘅路上面咧，心入面咧，哇，慌失失，死啦死啦，系咪我出咗咩事咧？咁样。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
4: 讲越掂，系啊！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咁因为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都有见到有啲评论区嘅留言啦，虫虫啊、小红啊等等啊，都系讲紧预祝啦，就中秋快乐咁样嘅。咁我同样都系将呢一个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嘅问候啦，就为各位带上啦。咁亦都多谢大家咧，就俾机会我啦，喺工作嘅时候咧，有幸可以服务各位。咁今期咧，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咧就系个惊字啦，咁样。咁啱先讲咗好多系惊嘅，咁最尾有一个惊咧就系。咦，惊唔紧要，因为惊原来只系个过程，但系个结果咧好好啊，好平安啊，咁样我哋就会喺粤语啦或者普通话都会有嘅，就会有呢四个字有惊无险。呢个时候我哋会发翻咧就系惊字啦，有惊无险，字面嘅意思就有惊吓，但系冇危险，过程系有啲惊，但系结果好平安，咁系一种安慰，亦都系一种感恩。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疯狂，从来不怕天黑。你所热爱的生活，平凡的执着，没人懂也无所谓。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深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9: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8: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0: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2: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3: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9: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谊
8: 月圆中秋，
9: 情满人间，
8: 你讲我听。

0: 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私人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7: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8: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7: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8: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9: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节上节更优惠。 惠。
10: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惠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1: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
0: 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0: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请上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同大家倾下咧，瞓觉之前玩手机啊，点解会影响睡眠呢？
6: 睡前玩手机确实很容易影响睡眠，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光线刺激，尤其是手机等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影响大脑对白天和黑夜的判断，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是帮助我们产生睡意、调节睡眠节律的重要物质，如果它分泌减少，人就会很不容易犯困。第二是内容刺激，比如刷短视频、看新闻、玩游戏等，会让大脑持续兴奋，本来身体已经准备休息了，但大脑却不断被刺激，结果越看越清醒。建议睡前1小时尽量减少电子屏幕使用，可以改为听轻音乐、阅读纸质书或做放松练习，让大脑慢慢进入休息状态。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美食
8: 再饮个汤就会有电饭。
7: 佛山的咖啡店今次开到有眼冬啊，
9: 功夫
10: 文创
11: 喂，土山

0: 70支代表队逐浪吉利河啊！赛事仲将会冲击五人龙舟项目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看点非常之多啊！白天嘅赛场咧就百柯争流啦，夜晚嘅男装更加系氛围感拉满。当晚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会盛大开启千人龙舟宴嘅，精心摆设150围嘅宴席，俾街坊邻里啦、游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品地道水乡龙船美食。唔单止咁啊，夜幕降临，璀璨嘅烟花表演咧，亦都会同步上演嘅，配搭传统嘅舞龙民族表演啦。到时候大家去到就能够感受到全天候沉浸式嘅精彩活动。百首龙舟竞渡，千人共赴家宴，万人同赏烟花。有兴趣朋友，这个9月27号就可以去到禅城南庄吉利河，一起来解锁速度与激情、烟火与浪漫，共赏岭南水乡和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了。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银。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9: 我就系送水辉哥
10: 艾神啦、
11: 啊。我系萧华坚，
12: 我系他爷，
13: 我系来多一份啊。
14: 我系猪扒姐姐，
15: 我系刘思贤。
1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8: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6: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7: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私人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8: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7: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8: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7: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8: 我们的节日中秋。
17: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19: 来自禅城 Kimmy 的分享，又到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在这里首先祝福山电台主持人以及各